0: 皮呢，你会发现妆容不会斑驳，扒脸又自然。平时不想敷面膜的，你就涂它，方便又稳妥。另外一些做完光电类项目的，也可以在无创面的情况下使用它防反黑。出门出差旅游随身装几支，随时随地都能给肌肤做一场舒适舒缓的 SPA 护理。乐购908商城，我们今天专属福利，28支每盒到手仅需348元，今天下单还能限时加赠12支，等于多送了正装接近一半的量了。以及我们再给您送一支正装喷雾300毫升，加量不加价，无论是日常自用以及下周的母亲节都非常合适。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春季冷暖交替，大风阵风天气多发，合肥市安防办提醒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加强水上交通、户外演出展览、高空作业、户外广告牌等风险管控，及时发布预警提示，果断停止高空作业与户外聚集活动。居民及时清理阳台、窗台、花盆杂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悬挂设施。外出远离广告牌、围挡、大树、老旧墙体，不在高楼夹缝区域逗留，严防高空坠物伤人。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3: 好，警方路况，我们将继续和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点整，高峰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峰的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上涨。在高架桥方面呢，郎溪路高架北往南，从长江东路到合一路上方，南往北方向，在长江东路到二环之间有部分交通积压。那玉溪路高架桥东向西，龙岗路段由西往东同陵路路段有部分缓行车辆。同陵路高架南北双向，长江东路上方有积压的车流存在。飞扬北路高架在此刻仍然保持一个比较轻松畅通的状态，可以放心选择。马鞍山路高架以南二环为中心，南北双向两端甩尾较长，北端尾部在一环附近。那金寨路高架与合作化路高架在北端下口附近都有排队的车流。除此以外，出城方向和长江西路高架一样，全段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饱和时段。苏松路高架在隧道下方有积压甩尾，通行速度稍缓。目前来看呢，高架桥上只要没有事故的发生，车辆都可以缓慢移动。所以提醒大家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一定要各行其道。在一环的道路当中，西一环北往南和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流量较大，东北一环的通行依旧保持一个畅通有序的状态。二环的道路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蒙城路到嘉山路路段，再往前新蚌埠路到五里山路之间，西二环北往南清溪路到黄环立交之间依然存在饱和车辆，尾部非常长，还是建议提前选择其他路段。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沿线全段存在饱和车流，由西往东方向东至路到宿松路附近的流量较大，车速较缓，行车途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好，再来关注匠人智装，这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的11周年庆典帮您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的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啊！熟悉匠人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呢主打的是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了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及全房的19件家具、全房灯饰窗帘和验收售后，这所有的家装环节啊是一包到底。
5: 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呢也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呢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电话来抢定，0516556303 6556-0303。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6: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7: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8: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9: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0: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6: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延续。

0: 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 好，早间的8:08，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2: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1: 我们看到过了早间8:00之后啊，今天早间合肥市北二环由西往东在淮南路的这处堵点呢依然还是存在，队尾我们看到照旧是排过了蒙城北路啊，这是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那这处堵点其实在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这儿经过的，请您注意北二环由西往东在快到蒙城路的时候呢就会堵上。
2: 好，再来看到合肥市金寨路高架呢，我们现在看到是由南向北方向休宁路开始一直堵到南一环哈，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尤其是黄山路到休宁路的这一段呢车流量会更大一些，提醒各位可以选择桥下来进行通行。
1: 嗯，是的，不仅仅是金高架啊，我们看到目前的合作汉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从五里墩的位置队尾呢也已经是排过了望江路，现在呢五里墩由南向北的上桥口的位置啊也是通行受阻。先前我们提到合肥市南二环今天早间呢是由东向西方向照旧全线排满，那之前的时候南二环由西往东啊是比较顺畅的，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呢过了8:00以后，南二环由西往东啊也开始堵了，从桐城南路林大堂的位置目前队尾呢其实已经是排过了合作化路啊，我们看到这会儿呢其实已经是排到接近红星美凯龙这一路段了。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那么也请您注意。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合肥市郎溪路高架以及铜陵路高架包括阜阳北路高架现在呢都是有不同程度的南北双向的通行受阻。好，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呢安徽908呢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爆料。好，再来拍拍砖，看到在我们微信上呢有一位听友提供的信息。
2: 嗯，我们来曝光一下车牌啊，车牌是皖 AAL3699， 皖 AAL3699 这辆车呢在合肥市南北一号高架上说是变来变去，还转向的时候不打转向灯，有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啊！希望这位朋友听到了之后呢，赶快安全驾驶啊！
1: 嗯、没错，如果说呢您赶时间的话，您可以提前出门啊。如果说像这样在高架桥的桥面上来回的变道，其实真的是非常容易发生事故，这是对自身和他人的安全啊不负责任。好，再来看下一条，都说呢香气呢是蒙着眼睛也能够感受到的美丽。这个五一假期，记者走访发现，数字香味正在进入越来越多的消费新场景，在提升消费体验的同时，也催生出了新职业和新产业。
3: 夜幕还没降临，杭州西湖边的演出现场已经热闹起来，检票口前排起了长队，不少游客早早赶来等着入场。记者发现，很多游客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小装备，而这个看起来像随身音响的小装备，其实是一个数字气味播放器，观众戴上它就能跟着剧情闻进故事里。
4: 喷出的香气真的让我感觉身临其境，就在那个花海里面。
3: 采茶姑娘踏水而来，播放器释放出清鲜的龙井茶香，而转到秋夜月色，桂花香又从这个小装置里慢慢散开。
5: It was a wonderful show. It was very colorful, and the perfume was not only one scent but multiple scents. Yeah, it was a beautiful show. I never seen in any country before.
3: 不止在演出现场，这个五一假期，如果您来杭州，一天的旅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网约车里，数字香氛会随着音乐变换味道。在中国茶叶博物馆，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等茶香被装进气味播放设备，游客轻轻一点就能用鼻子读懂不同地域的茶叶香韵。那这些气味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记者走进杭州的一家工作室，眼前这位盯着电影画面仔细研究剧情的工作人员就是一名气味编辑师，他的工作就是给画面配气味。
6: 其实气味也是有节奏的，早一点晚一点，浓一点淡一点，让观众的感受都不一样。
7: 我现在啊正在参与一部电影的气味脚本的制作，画面里啊人物正在缓缓地进入到森林，我们需要定义这个画面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气味，比如说树木的味道、青苔的味道，还有阳光洒下来的感觉。
3: 数字气味的逻辑有点像一台气味打印机，把基础气味原料按算法调成不同配方，再由终端设备复原释放。
6: 我们得考虑内容。

0: 考虑镜头，还得考虑情绪。比如清晨的咖啡和傍晚带着回忆的温暖感的咖啡是不一样的，它的配方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做过东坡肉，做过肉夹馍，做过桂林米粉，要在常温状态下调出高温状态下的这个香气是很难的。
1: 有时打动人的正是那一点恰到好处的气味。黄建伟告诉记者，目前团队已完成3300多种基础气味编码，应用落地20多个国家，覆盖影视、教育、医疗等场景。气味数字化正在打开更多消费新场景。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4: 这是刚才呢说到这个数字气味啊，确实让我们感觉啊是打开了思路啊，因为现在数字气味呢不仅仅可以用在影视、教育还有医疗等这些场景，未来呢还有很多场景啊对于气味的创新也能够用得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对于这样的气味创新感兴趣啊，您认为还可以在哪些场合应用上的话呢，也不妨可以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啊，合肥市南北一号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这是在连接铜陵路匝道桥的位置呢，是出现了拥堵迹象。目前队尾也已经是排到了合肥绕城高速的包河大道道口的位置，这是由南向北方向流量大。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好宽带选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8: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7: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8: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15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7: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8: 中国移动。
9: 福悦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现在到了家里衣服换季的时候，大家呢都会把家里的厚衣服啊干洗之后收纳起来。市民王女士说，她把一件近20000元的猫口羽绒服送到洗衣店，选了最贵的服务。那取衣服的时候呢，发现背部跳线了，但是现在店里会认账吗？最终怎么处理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11: 办了他们福耐特的卡，我就想把这个钱用完。我说这个衣服很贵，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了280块钱的特洗服务，洗羽绒服只要是这个长度，最贵的服务就是280。
12: 王女士说，2月28号，她在福耐特洗衣杭州金地店送洗了一件长款的蒙可莱羽绒服，衣服是2024年12月买的，发票的价格是18945元，送洗时取了小票，上面没有标注原有破损位置。他来取衣服的时间是3月9号，当时发现背部左侧的缝线上有个地方跳线了，目前羽绒服还放在洗衣店里。他提供了照片。
11: 我送来的时候之前是好的，我一年的话也穿不了几个月，基本上就相当于99新或者95新。你现在给我洗成这个样子，而且奢侈品18000多的衣服，我花280块钱洗，我不可能说是我那个什么，为了说骗你还怎么样的，我肯定是要洗好我才选择280。我为什么花这么多钱洗，不就是因为它价值贵吗？
12: 王女士说，当时没和店里谈好，加上自己很忙，好几天后才又到门店协商。3月19号，店家发来消息提到织补师傅准备重新缝一条线，问王女士能不能接受，王女士拒绝了。
11: 我说你在维修之前你一定要告诉我你要选择什么样的一个形式，你要经过我的同意你才能动这根线。在我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他又进行了二次的那个损伤，现在他给我把那条线拨回。

0: 去了一半儿。
1: 王女士向职能部门反映过，收到的反馈是未达成和解。她也联系过洗衣店的品牌方，
0: 总部就很强硬，就是说我反正就不赔，就赔500块钱，你爱要不要。现在的话，我申诉也是，就起诉那边是报了10000，我觉得最少也不能低于20倍。首先，这个洗干洗和特洗是不一样的。特洗280就属于特殊服务，再加上我当时强调了，说这个前面有过纠纷，然后呢一定要洗好，他说没问题。现在你别说他赔我5600，我现在转手去把他二手回收了，亏损就不止这一点，因为他属于破损件了。
1: 王女士提到的有过纠纷，是指去年11月送洗了的一件风衣，在福奈特另一家门店出了问题。当时的洗衣事故报告单显示，送洗的博百利风衣原价14700元，事故现象是洗涤过程中袖口磨破损，无法补救，处理结果是赔偿顾客2000元现金。
0: 我就认可这个事情，就是说那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问题就在于我2件衣服加起来30000多，你这么大一个品牌说洗坏了就没人管了，然后呢现在洗成这个样子，然后一说了就是你去找有关部门吧，我反正人家审核赔个多少就多少，我就觉得这个事情特别莫名其妙，我就觉得整个维权就特别的不容易。作为消费者花了280块钱10000多的衣服，现在就这个状态，我非常无语。你看现在这个地方，
2: 它这会皱是你的弹力绳皱，它不是我们弄皱的。你看它每个地方它都是有的。
3: 之前图片里面是有一个，就是有个线是抽出来的吗？
0: 抽出来的，当时
2: 那个已经弄回去了。
0: 你在修复之前要告诉我，
2: 第一遍去给您修的时候跟您说了，然后您不是说可以去吗？然后
0: 我当时跟你说是可以去，但是你要告诉我怎么修吧。
1: 现在看到的羽绒服是修复后的状态，看不到跳线了。在原来位置有一处凹点，
3: 是怎么操作？
2: 然后就给它拽了一下，它就回去了。
3: 这个会影响后面的，比如说这个跑绒啊什么的吗？
2: 羽绒服它一共有3层，它外面这一层是皮，然后里面有个内胆，它是包绒的。在我认为啊，羽绒服都是这样的。
3: 您觉得就是抽了这个线之后就不会影响后续？
2: 不会啊，你看这么长时间它有跑绒吗？没有。
0: 你放在这儿，你要把它放在博物馆里，更不会跑绒了。
2: 是
0: 不开玩笑呢吗？
1: 工作人员表示，衣服由公司的特洗部负责，洗涤的具体情况和处理方案都需要先向上反映。后来，杭州福奈特马蹄莲洗衣有限公司的吴经理给记者打来了电话。
4: 一种呢，就是送过来的时候就跳了，那检查的可能没有那么仔细，因为本身比较小嘛，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呢，可能是在机器里面会有一些机械力的问题啊，可能会有一些松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把这个面料做一个拉伸，其实它这个线就可以回去了。这个跟我们普通衣服上也会有这种情况的，稍微松一松，它其实就回去了。
1: 原价18000多的羽绒服，这样修复之后会有跑绒之类的影响吗？吴经理这样回应：
4: 这种不会有的。你看它那个针孔本身，它那个线的间距比较小的，它不会穿出来。
3: 他觉得是奢侈品的这种衣服啊，会影响就是贬值啊这种的吗？
4: 这种也不大会影响的，他这个衣服还是以穿着为主。
1: 吴经理表示，王女士提出的5600元金额，他们觉得太高了，没有办法满足。不过愿意再和顾客谈谈，王女士同意再协商。
5: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6: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7: 9008，南环高架桥桥下辅路靠近回流大道，由东向西方向最外侧车道有辆面包车故障，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8: 好，说目前合肥市南一环这应该是地面道路啊，这是由东向西方向，在南薛门桥的桥下的位置啊，是有车辆抛锚，对于通行是有影响的。我们看到目前这一段呢，地面道路其实也是比较拥堵的，队尾其实已经是排到了南一环和玉溪路交汇处的位置。好，以上呢是今天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9: 换季季节修复肌肤用什么比较好呢？我们马上请出六个908商城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和大家聊一聊。欢姐你好。
10: 主持人早上好，换季肌肤啊确实容易不舒服，什么护肤品最受大家喜欢？一定是精华，因为精华它养分浓度高，分子细腻，用量省，上脸很好吸收，能快速融进肌肤里。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超高，来自于上市公司安科生物的安科丽水光安瓶精华液涂抹式水光针。安科丽精华能征选多种珍贵的护肤养肤成分，用料扎实又温和，上脸肤感特别舒服，慢慢养出肌肤的通透感，让肌肤变得细腻平滑，状态越来越稳定，紧致抗皱的同时呢又很保湿。他们品牌呢是背靠专业科研团队，携手高校共同研发，采用渗透技术，养分能够温和渗入肌肤底层，由内而外滋养修护，质地清润不黏腻，日常呢睡前用上一支，第二天早上起来脸蛋水润饱满，气色通透。咱们可以在用之前拍张照片，三天后呢对比一下，会有意想不到的变化，不管是肌肤的细腻度、通透感都会明显提升，尤其是一些朋友有法令纹、颈纹、眼角纹的会更加明显。它采用医用级独立刺泡安瓶包装，真空无菌，干净又卫生，取用方便还保鲜，用法也特别百搭，像洁面后使用，搭配水乳面霜一起用，平时涂粉底液的伙伴用完安瓶，你会发现妆容不会斑驳，服帖又扒脸，特别自然，平时不想敷面膜的你就涂它，方便又稳妥。另外一些做完光电类项目的也可以在无创面的情况下使用它防反黑，出门出差旅游随身装几支，随时随地都能给肌肤做一场舒适舒缓的 SPA 护理。乐购908商城专属福利，28支每盒到手仅需348元，今天下单还能限时加赠12支，等于多送了正装接近一半的量，以及我们再给大家送一支正装喷雾300毫升，加量不加价，日常自用以及下周的母亲节都非常合适。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么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这样，主持人。
8: 好，再来关注江志庄。近期呢，908的老朋友过11周年生日，豪气抽黄金抽免单大奖。
9: 是的，就是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志庄，现在呢11周年店庆抽黄金大奖，而且呢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
8: 那现在呢抢订装修还送全房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还有零元升级之邦的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可以入住。
9: 最重要的是匠人志庄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也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8: 如果您家里有装需要的话呢，可以赶紧拨打电话 0551-6556-0303 6556-0303。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

0: 印象。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3: 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1FM90.8。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动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张老板，早上好，打卡219天。
1: 铁打的大胖，流血的女主播，早上好，打卡安徽交通广播100天第75天。
2: 那今天流水的女主播将会是谁呢？
3: 打卡打卡打卡第31天。打卡打卡打卡第32天。猜一下今天的女主播是谁？国宝、乐瑶，还是说还是耀哥？
4: 耀哥他昨天自己说了，今天不来了，今天不来了。
1: 悠悠大胖，早上好，我是淮南小胖，在淮南打卡，来喝牛汤，好香哦。
4: 哥，这个天热了，可知道？热了，喝牛肉汤一头汗。
5: 打卡打卡第189天，哦耶！今天这个天气好像要下雨，不知道等到我晚上下班，天气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4: 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这个手机上的天气预报是说从9点钟开始，合肥的部分区域会开始陆陆续续的下小雨，然后一直下到晚上7点钟。再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沿淮淮河以南是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0到22度，沿江江南26到28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最低气温江北的东部和本省山区11到13度，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小雨的天气，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的客一类的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的通行消费，系统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点半早高峰逐渐进入到了尾声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缓解。相对留意的城区东部郎溪路高架北往南新安江路上方有少许车流以外，除此以外道路的这个城区东部道路的通行都已经基本消化。城区北部呢，只有北二环由西往东蒙城路到嘉山路这一小段有少许缓行的车流，那主要压力仍然汇集在长江西路高架和城区的南部。长西高架东往西出城方向，从前山路一直到绕城高速之间全段存在饱和车辆，尾部较长，压力较大，还是建议大家选择这个临近的道路通行，可以通过怀宁路上望江西路通行。望江西路呢，目前车道较宽，并且在早高峰时会安排这个绿波放行，大家呢尽量选择望江西路往西方向行驶会更为畅通。那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段下口，金寨路高架南往北黄山路到一环下口方向的车辆依旧比较明显，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二环附近，宿松路高架南北双向在隧道下穿这个位置的车流有缓行的情况。一环的道路当中，西一环北往南和南一环东西双向的车流依旧较多，还是建议选择辅道或周边路段通行。二环的路段当中呢，西二环北往南清溪路到黄环立交之间，南二环又东往西方向沿线的整个路段呢流量比较密集，建议选择桥下的地面路段。由西往东通行已经基本消化，行车途中一定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快乐出发，
1: 即刻开趴，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YFM 90.8，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厨房。
1: 大家好，我是金门今天，
0: 我是金门的大班主播。
1: 大家好，我是王姐，
0: 我是王姐。
1: 王姐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果果。
0: 啊，你不能因为王姐去了一个讲粤语地区的地方，然后你就开始讲粤语啊？
1: 对啊，因为她去了大湾区。
0: 大湾区，好的，今天是我们的小果果来代班啊。然后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
1: 不知道还能有哪个嘞？
0: 他们刚才猜了，要么是妖哥，要么乐瑶。
1: 还能猜出点新人吗？
0: 猜不出来。
1: 对呀、啊，
0: 就你们家的
1: 筐里啊，就这么多桃。
0: 筐里摘也摘晚了，是吧？
1: 对对 对。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那每到周四呢，我们有一个环节叫辩论啊，叫辩论，叫 battle。今天要给各位 battle 的这个话题，
1: 嗯，
0: 你们怎么看？啊，有一位朋友的投稿是这样的，一个女生的投稿，她说：“两位好，我最近呢确实有一个心结，是什么呢？就一方面，我觉得现在的工作啊，就像温水煮青蛙，总是让人感觉到焦虑未来。我总是在想将来要做什么，什么时候要孩子，什么时候跳槽换工作，甚至是创业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的另一半却认为我们还年轻，走一步看一步，不要为了没有发生的事情而焦虑。他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顺其自然就好。所以今天我们要辩论的话题是，人生到底是需要规划还是顺其自然就好。只是以他的这个投稿作为一个引子，因为在我们的人生的历程当中会碰到很多可能是需要规划或者是顺其自然的例子。就打个比方说，前两次的那个辩题里面有一位合肥的一位家长来投稿，他讲自己家的孩子初中初二不想上学了，
1: 嗯，
0: 然后想要去打游戏，想要去做游戏主播。然后呢，他自己当时心里想的是呢，不行，我就放他去做做呗，嗯，对吧？你那就去看看呗，
1: 放手一搏，
0: 放手一搏呗，或者是反正对吧？家里也不是说养不起他，那他想去做你就去做呗。那这种情况下面可能就是顺其自然，但是更多的家长可能对于自己孩子的问初中上完了以后，你要好好的高考，然后。

0: 你要
1: 像个顺其自然的人呢。
0: 你这个样子我感觉应该是有规划的呀。
1: 都不我是顺其自然，自己帮别人规划人生。
0: 啊，行，帮别人规划人生啊，也行啊，也行也行啊，所以
1: 多做好事啊，莫问前程。
0: 多做好事，莫问前程吗？
1: 你就做好自己就行了啊。万事万物总有定数。
0: 那你要这么讲的话，那对于我来讲的话，那我今天我就站这个，还是要有规划，人生还是要有规划。
1: 你说你天天跟我搭这个周四啊，人设可把你立起来了哦。又是有规划，又是有担当，又是心细的这么一个男人啊！
0: 没办法，
1: 人设起码要靠四期节目来立，
0: 三期就够了，三期够了。这个规划，为什么我觉得人生是要有规划？你不能太全靠顺其自然。如果你没有任何的规划的话，我觉得你可能算是在逃避、偷懒。甚至是不想去主动的掌控你的生活。年轻的时候，比如讲我们的学业，然后毕业了以后我们要选择哪一行就业，结婚你要选择的一个对象，然后还有存钱等等的每一步，你是不是都要有一个提前的规划？我就不信你们现在就各位啊，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们没有规划说这一年我要攒多少钱，这种事情你们没有想过吗？这不就是在提前规划吗？真的就是月月光，月月全部赚了，月月花吗？真的有吗？
1: 不是攒钱这种事情谁没想过呢？
0: 对，那
1: 谁没攒过呢？
0: 攒钱这种事情
1: 谁攒住了呢？
0: 你攒没攒住我们另外说，但是你是不是也规划了？
1: 我规划了，
0: 对吧？这个就是你的提前规划呀。如果你真的是全靠顺其自然的话，你根本不想这个钱我要不要存，
1: 不是
0: 拿到手就花。
1: 你燕大胖说这个话，你可难受啊！
0: 我难受什么？我虽然你问我现在有多少存款，确实也没有多少，对吧？
1: 因为我觉得人生需要规划的事情呢有，但是有些事情你规划不来
0: 啊、
1: 比如说一些你无法掌控的事情，对吧？比如说你就是从上学的时候你喜欢某个人啊，就是你用尽全力去努力活成他爱的样子，转身啪他跟人家结婚了。你努力啊，你规划，你这时候你还不如别规划。
0: 那不是，那我当时要是努力规划的话，我想一想我在什么时候就应该向他表白才对啊，然后自己就没有遗憾啊。
1: 但是没有遗憾，但是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他结果不一样啊。他得在
0: 强扭的
1: 车里听嘉宾啊。
0: 强扭的瓜不甜，但是强扭的瓜他解渴呀。
1: 劲儿大是吧，
0: 对吧？反正甜不甜的无所谓，但只要解渴就行。
1: 我是这种，我能够接受我就是我不规划事情顺其自然啊，发展到任何一个程度，但是我不能接受我规划这个事情它没做好。
0: 但是你规划的事情做不好，
1: 对，我认真规划了，我且执行了，然后这个事情它违背了我的意愿，或者是是不尽人意，我就疯了。
0: 但你应该都会有过规划吧？你哪怕出去玩，你不也有过规划吗？好，当然我们讲小的，小的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小的像什么出去玩啊这种各种这种小目标，你们肯定都会有规划。我们前面加了两个字叫人生，
1: 哎，
0: 人生需要规划吗？就你的人生，
1: 当然需要。
0: 就天天浑浑噩噩吗？
1: 那肯定不是了。
0: 那你刚才讲要顺其自然，
1: 人要有就是要有那种随遇而安、顺其自然的这种境界在。你懂吗？比方说你看咱们古人，你看苏东坡苏老先生
0: 啊，
1: 一生就是你无论处在怎样的一个境地当中啊，其实你要就是说叫你要能够欣然接受，
0: 反正有肉吃，
1: 对，反正不是任何事情也不是你说算了，你觉得吧，你努力过不就好了。
0: 对，
1: 你好像有点心动了。 OK， 大胖老师突然觉得
0: 其实我
1: 有好的
0: 庄重说的是月初规划月底光，一直就是这样啊，不矛盾啊，对不对？我月初的时候我是有过规划的呀，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1: 对呀、
0: 啊，所以那就月底的时候它光了也没有办法啊。
1: 对
0: 啊，
1: 然后下个月还这样啊，周而复始，一年到头，对吧？
0: 另外还有朋友想，其实我觉得这个男生对自己的人生没有规划，这不是有很大的问题吗？人家女生都有在考虑以后的工作生活，男生居然说走一步看一步。这是很多男生或者是很多人在工作还有恋爱当中可能会说出的一句话，叫走一步看一步。 他不会给你一个明确的。
1: 我跟你讲啊，他这个话是
0: 谈恋爱这种事情，你怎么给人家一个明确的讲？哎、我们两个谈一年，我们就结婚。
1: 你讲可讲对了，哪个人要是在我跟前讲，我们走一不是走一步看一步，不是是你，他只不过这个表述的方式啊，稍微有一点让你接受不了。他其实这个意思是没有问题的，你谈恋爱你不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吗？
0: 对呀、啊，你谈恋爱不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吗？
1: 啊、你怎么着？你过来以后跟人家，我们前三个月试用期先谈着，然后后三个月我们怎么着见家长，最后三个月我们签合同，我们不行就去领证了。你这谁来跟我说这话，立马我扭头就走。
0: 哎，等一下，你要这么讲的话，那我的观点不就站在你那边去了吗？
1: 那你做自己，
0: 我应该就是要有规划，对吧？谈恋爱也应该有规划。你三个月应该到哪一步了？嗯，三个月如果你还没有到哪一步的，那还留着干什么？
1: 所以他之前单身这么多年，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啊，就因为三个月没有到哪一步，是吧？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所以，人生是要有规划的，就像你买车险一样，嗯、对吧？你要是临时抱佛脚，你要是临时想到，哎呀，我这个车险到期了，怎么搞，对吧？你各种各样的续保方案又很多，然后那个报价也很乱，选的你头都大，别害怕啊！我们中国平安更懂你，拨打电话4008-60，4008-60，专业顾问一对一。定制专属保障，智能报价更划算。你打个电话让他给你报个价，那你又亏不了什么了，对不对？嗯、你打个电话4008-60，4008，然后后面是60。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快，网点多，在线定损，急速到账，线上就可以投保，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道路救援、年检代办、查违章等权益，一站式保车保人，贴心又周到，让平安为您的每一次出行保驾护航。行动电话是4008-60，4008-60。这个时候你就要做好规划，对吧？哎、今年我选了平安。
1: 对，而且要提前哦。
0: 哎，明年我就继续，如果他们服务的特别好，然后明年我继续打。
1: 一生都平安。
0: 哎、对，一生都平安。平安，特别平安啊！今天没有人占我吗？
1: 有人占我了，来了，你读。
0: 你读占你的都
1: 是。这位正好叫做平安的朋友。
0: 他正好叫平安的朋友。
1: 哎，他说占小股，顺其自然就好。当然顺其自然并不代表躺平。比如喜欢一个人就努力追求，想买什么就努力赚钱，尽力就好。再看我们这个以前相声大师啊，这个冯巩老师说过，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他的这个意思你们应该就是意思就活好每一天啊，过好每一个充实的自己，莫问后果啊，后果自然有一个定数。
0: 啊。玲玲讲的是，如果现在的工资待遇还可以的话，私人时间也比较充足，可以继续现在的工作。想提升自己呢，可以利用私人时间去学习想要涉足的领域知识和技术，为后期跳槽做准备。相反的话，就可以看一看新的岗位。生孩子这个问题呢，就要需要结合你们双方自身能力综合情况认真考虑。毕竟什么事情都可以后悔，唯独生孩子你后悔不了，不能生了你再塞回去吧。对吧，这个事情你后悔不了的。
1: 对，这个事情就还好这个听众刹住了，不然我觉得还能一直，他一直能说到下午两点。
0: 好，就生孩子这个事情确实要规划吧。
1: 这个事情是我其实是
0: 你是不是要规划
1: 去规划的，虽然我是一个如此之
0: 随性的人，
1: 随性的人，但是我还是建议各位姐妹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做一个规划。你不想要的时候呢，你就对吧，就暂时你就
0: 什么叫不想要的时候就暂时不要，这个事情能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吗？你不想要的时候就不要了吗？那他来了怎么办？
1: 对，就是你如果没有做好完全准备的话，你就是说做好其他的准备。大浩老师叹了一口气，你这个话让我可怎么接？
0: 做好其他的准备的同时，对吧，这种事情确实是也要双方
1: 这种事情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对吧？
0: 对，
1: 那你尽量的去就是
0: 对，也不是，就主要是也还是有规划，还是有规划。就你看到我们就是影视剧当中啊，
1: 我都害怕下一步要播什么口播。
0: 没，影视剧当中他们每一次不是都是讲各种各样的什么家庭里短的这种都市剧嘛，都市剧里面就会有一个戏，有一个环节，就是某一方怀不上，对吧？什么，就比如说最近播的什么《蜜语记》，就是那个猪猪，
1: 最近我正在追，
0: 一直怀不上啊，就种种这种问题。那你觉得人家是没有规划吗？也有规划，
1: 他人不对呀。
0: 那，这不是你觉得人家是没有睡？站到你那个对立面去了，你觉得人家是没有那个顺其自然吗？人家也有顺其自然。
1: 他这种顺其自然没办法，他如果一直走他原来那条顺其自然的路，他到80他也怀不上啊。
0: 怎么办？今天好像有点，这个位置有点站不住，是怎么搞的？啊！你们过来帮帮我！
1: 因为在大胖老师的心里，我给大胖老师，你看他也是一个随性的人呐。
0: 对，
1: 你让一个随性的人，他天天给你，
0: 你让我讲规划这种事情，我规划不来这种。
1: 他有好累啊！
0: 这种事情我感觉就王姐适合他的这种规划的这种事情。
1: 他真的是很有规划，然后并且就是很
0: 就包括人生的每一步，对吧？就包括什么时候谈恋爱，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然后工作怎么样，他都是有自己的规划。我们没有。
1: 我们没有这个东西，
0: 我们讲不来规划这种事情，我讲不来。你们有规划吗？有规划的朋友你们过来跟我们讲一讲，你们觉得你们的人生是有规划的还是顺其自然的？好吧，木泽说，我努力，我规划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将来我不用努力，不用规划。
1: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我不知道胖老师，我就是那种如果我努力付出了，就是在不，咱们把这个什么一些你不能，比方说把感情这些事情抛开啊，我们就说工作呀，或者也好，事业或者学习，
0: 抛不开，
1: 就
0: 感情抛不开，
1: 那就没得了。那这个话你就没办法，就顺其自然吧。就你能接受你努力了没结果吗？就是你比方说你学习，你认真好好学习了，你考倒数第五，你能受了？
0: 啊，这个其实也是另外一个辩题，就是你能不能接受努力了以后没结果？
1: 不能，无法接受。
0: 那这个就是这个话题延伸出来的，对吧？你制定了计划，然后结果你的计划不如你意，你还继续制定计划吗？你是
1: 我推翻我所有的计划。
0: 你是继续执行你的计划，制定计划，还是你继续就躺平？
1: 躺平
0: 啊，所以你是不能接受努力了没结果
1: 啊？不能，
0: 我是能接受努力了没结果。
1: 你别骗我，我不信。你没有真正的失败过，
0: 那是因为
1: 你去看看那些努力了。
0: 不，你应该说那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努力过。努力没结果，
1: 让人怎么活？
0: 哎，我想了一下，努力没结果这种事情不经常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吗？对吧？你的升职加薪，你的每一次升职之前，老板都是给你画各种各样的大饼，然后让你各种各样的努力。你确实努力了，结果到最后的时候，他跟你说你还差那么一点点，这次别灰心，下一次我肯定继续保你，继续推你，然后让另外一个更年轻、更有，
1: 其实就是一张饼嘛。
0: 对，更能画饼的人顶了你的位置，或者做了你的上司。啊，然后在感情生活当中也是的，然后你怎么努力去追他，怎么努力的去挽回他，他也给你彻底的说拜拜，对吧？
1: 感情我个人觉得，就感情真的是，反正
0: 解渴吗？我都跟你说了解渴吗？
1: 给大姐，感情就是我觉得哈，就咱们稍微衍生那么一丢丢啊，也不能说多，就是感情这件事情，我反而觉得你如果努力了，就真的是没有遗憾了。我对于很多就是包括我自己的一些堂弟堂妹，就现在你看着他们的20岁啷当左右的，这给他们说，我说哎，你随着心来，哎，努力过，其实什么结果都不重要，开心就好，不要想太远的事情，太远的事情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
0: 哇，这边有一位朋友说，我以前呢也特别喜欢制定人生的计划，并且能够很好的给他完成，但是呢后来我有了家庭，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有那么高强度的执行力，他们执行的不好我就得崩，这样就会加重我的内耗，所以我现在就不计划了，你爱咋地咋地，有时候发现呢，哎，还是有不错的效果的，
1: 哎，是不是？
0: 就反正你反而你不计划了以后呢，他们执行的就按照他们自己的 就现有执行力去动吧。
1: 那他就通透了一些呀，明显你感觉到整个人很舒展。
3: 嗯，老方果果啊，这个努力啊没结果啊可以接受，最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呢？是结果因为没努力。
0: 努力没结果他可以接受，他不能接受的是这个结果是因为你没努力，如果你更努力的话你的会有个更好的结果
1: 啊。那当然，
0: 那你怎么知道你这个结果你努力了以后你会有个更好的呢？
1: 啊，对，你万一努力的话不如现在嘞。
0: 这个事情我就打个比方讲，就考公啊，就这个笔试这个事情，对吧？有些朋友他第一次考的时候他可以考70多分啊，第二年信心满满，然后做了各种各样的复习去的，然后他努力了，非常努力了，
1: 哎，
0: 去了以后考了50，心态崩了，他叫我努力了。
1: 对啊，就是不仅仅我跟你讲，我身边很多家里人啊，长辈也好，他们都卯足了劲，努认真做一件事，没有哪一件事不砸的，就
0: 那
1: 没有例外。
0: 这个是不是要去看一下？回老家看，
1: 就是看多了，
0: 不是回老家看一下的那种。做什么事情如果都这样的话，那。
1: 只要全家拧
0: 回老家老宅去看一下，
1: 只要全家拧成一股绳往一个地方使劲，这件事情必崩。不能努力，
0: 那要不然找个 master 呢？找个 master 看一下呢。你这讲的 确实有一些啊，
3: 天有阴的呗，那老的又昏昏沉沉的，小果不一定让我在那治治。
0: 他说什么？
1: 他说天气昏沉沉的，天气阴沉沉，脑子也昏沉沉的，哎，提不起劲儿，让小果出一题。
0: 我们在讲人生规划和顺其自然，
1: 哎，
0: 你让小果出一题，那不就是顺其自然的做法吗？出
1: 呀，出，等一下，我还真有题，
0: 现在就出。
1: 你跑到这里来出题，
0: 顺其自然吗？蓉儿说，生活当中肯定是每个人都会有规划的，但是现实当中呢，没有太多人能够真正按部就班的按自己的规划去走，人都是有惰性的和畏难情绪，总是会有种种的阻碍。
1: 你们就记不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啊，以前上学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干什么呢？就是贴那种便利贴或者写一张纸，就这周学习任务规划，具体到哪，具体到天，早晨比方说6点起床，晨读20分钟，洗漱10分钟，吃早饭15分钟，6点50出门。我告诉你，我大概写了2年，我没有一件事对上了，但是坚持写，就写完就往那一放，
0: 写给谁看？
1: 就写在那里，特别漂亮，什么午睡，什么晚上，什么自习，全部写上。我跟你说，我那个deadline 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科学，我觉得都应该传承到现在用。
0: 是来，这边有一位现身说法的呢。我有2次高考，第一年考了个3本，我觉得自己还不错，只是平时只能考一个大专的分数，那一年我居然考了一个3本的分数，我就想着，哎，是不是我更努力一点，再干一年我可以考个2本，结果第二年我考了个大专。
1: 哥们，进群吧，真的。
0: 来，题目。
1: 啊，题目啊，
0: 快。
1: 题目来得及吗？
0: 来得及，还有10秒，20秒钟，快。
1: 好，那问大家一道题啊，黑啤酒，黑啤啊，它突出的香气是什么香？
0: 麦芽香。
1: 你不是戒了吗？
0: 不是，你先给几个选项，快点，10秒钟给一个选项。
1: 酒香、芝麻香、高粱香和麦芽香。
0: 这是人都知道是麦芽香，
1: 那不是，那可不一定。
2: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

0: 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妈，哎，祝我的大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4: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3: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4: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漂亮漂亮！
5: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9: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 车险到期怎么办？
0: 平安车险来服务，足不出户，线上投保，定制您的专属投保方案，还能享受平安好车主多种活动权益，为您提供省心省时又省钱的专属服务。详询平安4008-60，4008-60。
7: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0: 上午的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外人员出入境1127.9万人次，稳中有升。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备受关注的河徐南改扩建项目计划本月底全面通车。河徐南改扩建项目是我省连接南北的交通主动脉，该项目全长约107公里。目前该项目合肥往蚌埠方向丹福已率先建成通车，整个项目计划今年5月底全面通车。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通告称，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因 G3 京台河徐南段的改扩建施工团结枢纽，合肥往淮南方向、合肥往滁州方向、淮南往合肥方向、滁州往合肥方向的匝道暂不通行，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6月30号结束。
1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2: 出发。
1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2: 我在，
13: 我也在。
1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
1: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小果果。
0: 各位好，我是铁打的燕大棒。
1: 你夹什么啊？
0: 你别管。刚才我们的这个在整点之前给各位出了一道题目，请问黑啤，它主要突出的是什么香？酒精香，对吧？
1: 酒香、
0: 芝麻香、
1: 高粱香和麦芽香。
0: 高粱香
1: 还有高粱香啊，
0: 麦芽香啊。
2: 水星星呢？我只是大棒
0: 哦。
2: 酒精香
0: 啊？
2: 为什么呢？因为酒里面有含酒精
0: 啊。就听你们节目的朋友都是这样的，
1: 全是这种风格，
0: 大聪明
1: 大聪明、
0: 啊、
1: 你是不知道他们答题能答成啥样、
0: 啊、
1: 那你还没有到出数学跟法律题
0: 啊，反正都是大胖是主角是吧？
1: 啊，对，以前大胖都是主角，
0: 现在不是了。
1: 对，现在因为大成老师他暂时学习去了嘛，就我又是一个好人。
0: 那你怎么不说大成呢？现在我要是你的话，我就直接改成大成。
1: 但他的人设跟你不一样 啊。
0: 我的是什么人设？
1: 那种黑脸一本正经假正经的那种人设，跟你这种胖真诚是、
0: 哦、假真诚。胖真诚和假真诚啊。好，所以我们的最后的答案是
1: 麦芽香。
0: 麦芽香啊、这个啤酒确实突出的就是麦芽香。
1: 对，因为黑啤在酿造的过程当中它会使用烘焙的焦香麦芽
0: 啊。
1: 那么麦芽呢就是最突出的一个香味了，还会伴随着什么呢？咖啡香、巧克力香等一些衍生的香气。
0: 麦芽的香气行家呀。
1: 所以我其实是一个不太会喝啤酒的人啊，但是我看大胖老师好像是确实有一定的建树。怎么看我的眼神这有好惊
0: 讶？你在讲什么？
1: 惊讶呀、
0: 啊、我不是一个特别爱喝啤酒的人。你在讲什么？
1: 对，第一次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吧，
0: 啊，
1: 你人设也得立一立嘛。
0: 是是是是是，立一下人设啊。
1: 大胖老师都惊呆了。
0: 对，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那不是喝酒啊，不是喝酒，一讲到喝酒，大家的劲就来了。今天要讲的话题是：人生是需要规划还是顺其自然？
1: 每个月都要发四次誓，再也不喝酒。
0: 一个星期一次。
1: 每个月都要戒酒，戒四次，而且发的都是毒誓。
0: 毒誓，再喝反正我都是狗。
1: 对，再喝都是家人都是狗。啊、你想，
0: 家人就祸不及家人。
1: 其他人。
0: 啊，其他人，啊、我以为
1: 得谁说谁。
0: 我以为家人都是狗，这个有点过分了。怎么家人逼你喝吗？
3: 规划呀，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计划和规划，但是可变呀。因为比如说出去玩，我打算去哪，去了以后肯定会有规划的，然后会根据情况、身体情况、天气情况，然后路线的情况，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去调整计划，会努力，但是努力后的结果不得人意也能接受，最起码我努力了，我不后悔。
0: 哎，我努力了、我不后悔。
1: 嗯，这就给自己一个交代嘛，等于是。
0: 是的，那你要是努力了不后悔，那你要不要来试一下我们的安颗粒水光紧致安倍瓶安瓶精华？涂抹式水光针呢？
1: 哎，那是肯定的。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这个要说的内容有点多啊，大家要一定要择重点来听。就是我们现在换季啊，皮肤容易不舒服。那么什么护肤精华最受大家喜爱呢？一定是养分高、分子细腻、用量省、上脸好吸收的，它能够快速融进肌肤里。所以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超高的，来自上市公司安颗粒安科生物的安颗粒水光安瓶精华液，它是涂抹式的水光针。
0: 嗯，
1: 安颗粒的精华它甄选多种珍贵护肤养肤的成分，用料扎实又温和，上脸肤感的特别的舒服，慢慢的可以养出肌肤的通透感，让肤质变得细腻平滑，状态越来越稳定，紧致抗皱的同时呢又很保湿。我们的品牌啊，背靠专业的科研团队，携手高校共同研发，采用渗透技术，它的养分呢能够温和的渗入肌肤的底层，由内而外的滋养和护肤，质地呢是清润不黏腻，晚上用一支啊，早上用一支，第二天呢都是脸蛋水润饱满，气色透亮。大家可以去拍照对比一下 哈，这三天你对比一下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变化，不管是肌肤细腻度、通透感都会明显的提升。另外呢，像法令纹啊、眼角纹啊等等会更加的明显，并且啊，它采用的是医用级独立次抛的安瓶包装，真空无菌，干净又卫生，取用方便还保鲜，用法呢也非常的百搭，洁面后使用啊，搭配水乳面霜一起用，平时涂粉底液的小伙伴呢，用完安瓶你会发现妆容不会斑驳，扒脸又自然，平时不想敷面膜你就涂它，方便又稳妥。另外呢，你做完一些光电类的项目，也可以在无创面的情况下去使用它，防止反黑。那么出门出差啊，随手旅游的带几支，随时随地都能给肌肤做一场舒缓的 SPA 护理。关键是价格啊，
4: 我们乐购908商城的专属福利，28支啊，就一盒啊，到手价是348元，今天下单呢还可以限时再加赠你12支，再送你12支，也就是说你到手是40支，等于多送了正装将近一半的量，以及正装喷雾300毫升，加量我们不加价，还是348元。348元你可以带走的是40支的这个安克利的精华，以及我们300毫升的喷雾啊，日常自用，以及下就是这个本周吧，本周的这个母亲节都是非常合适的啊。各位可以搜索乐购908这个微信小程序，或者呢是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直接下单咯。好，继续到我们的话题当中啊。海洋说，你焦虑未来呢，这个是远见，他享受当下呢，这个是心态，讲的这个投稿的一个朋友。那一个是长远规划型，一个是当下安稳型，没有谁对谁错，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在长远布局嘛，对吧？存钱提升能力，这些都是你备选的一些出路，两个人反而这种性格我觉得会更加互补一些，就一个有长远的规划，一个呢是享受当下，让你不要那么焦虑。如果两个人都是那种疯狂焦虑未来的
5: 那不行，
4: 或者是两个人都是想享受现下的，那什么
5: 就得是，
4: 那什么行，
5: 就得是有一个专属规划搞服务
4: 啊，专属规划搞服务嘛，
5: 哎，就是他能够做好，比方说你想出去玩，他哎他去哪，他给你几个目的地让你选，给你几个机票的时间让你搞，然后呢给你几家酒店你挑，然后呢再给你选好去哪里吃，再给你需要去哪里玩，这种。
4: 这个不是交给旅行社的吗？
5: 就是你自由行的时候啊，就是比方说你两个人一起出去玩，要有一个人他是负责会的，当然这个人肯定不是我，我没有这个能力。
4: 那你的能力是什么？出片。
5: 对，不，我可以给对方提供快乐情绪价值情绪价值，
4: 那也是一种快乐嘛。
5: 对，你不要动不动就梗住了。
4: 没有，我在想到快乐，
5: 你一下梗住了，我是很真诚，
4: 我也很真诚啊，
5: 对吧？你说你就是你跟你的朋友啊，这个朋友你跟他一起出去玩你很开心，啊，你跟你的另一半你跟他出去玩你很快乐，起码玩得来嘛，对吧？你总不至于一个人7点钟要起来带你去晨跑，另外你一个人的习惯，我睡到10点半9点早饭我吃不上，你跟我讲
4: 那没关系，你先去晨跑，你先去晨跑嘛，晨跑回来了以后，然后两个人在一起在酒店去吃饭嘛。
5: 那个晨跑我也很烦，
4: 他又不是在房间里面跑，
5: 我也不让你去跑
4: 那两个人不行，早上再做点去想办法，如果不让他出去跑步，那
5: 对呀，
4: 在室内，
5: 反正两个人你要是想运动你就得一起运动，你不能说一个人运动一个人，
4: 另外一个人就到外面运动对吧？不行，做什么事情得一起，
5: 对，
4: 哎，好。奥悠悠说，顺其自然嘛，随遇而安嘛，再远大的目标说实话也会被现实给磨平打败带跑偏，干嘛给自己找不痛快呢，对吧？所以顺其自然就好了，你所有的所谓的计划，这些计划你真的定了以后就能够实现吗？你说你的工作，你讲那个，我今年我的目标是要加薪啊，要加薪5000或者加薪1000，我年底的时候哪个老板会跟你讲啊，今年给你加薪1000，加薪
0: 不扣你薪水就好了。
5: 那是真的。所以说努力工作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包括工作上的一些小规划啊，你不要让你的工作出纰漏。至于你的这个什么所谓的一些晋升啊，所谓的一些更多的获得啊，我觉得你不要抱太大的那种一定要实现的心态，因为这个绝对权不在自己手上
4: 啊。那个三少说的是，我从来不会去考虑，也为了不知道的未来而去焦虑，过好当下就不错了，明天会发生什么你不知道，你想什么未来，想什么未来啊，
5: 就怎么你们都这么通透呢？
4: 但是银龙鱼讲的不一样了，他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以无忧无虑的过着，有人替你操心，哪有那么多的水到渠成，大部分的不都是不得已的妥协罢了吧。你想买大房子没钱，买小的呢偏的，想换一个好车没钱贷款，想带家人出去玩吧没空下次吧，想给孩子一个学区房吧没钱就近读吧，想休几天假担心你的绩效算了不休了
5: 啊，这么真实啊，
4: 就是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妥协罢了，对吧。你讲的这些所谓的规划难道没有人会规划好吗？就是说我也想买一套大房子，
5: 嗯，
4: 那买大房子的话每个月我要存多少钱，我想换一台好车，然后我想换车的话它的这个售价是多少，然后我现在需要多少钱，我要存钱，那每个月还是有其他的事情把它给它耽误了。想要带家人出去玩，对吧，你也规划好了
5: 没空，
4: 对，什么五月份然后甚至是九月份以后避过寒暑假想带家人出去玩啊，你发现没空，
5: 嗯，
4: 老板不给你请假，这不很正常吗？人生不就是在各种各样的这种
5: 这不就人生常态吗，
4: 啊，纠结当中度过的吗？嗯，
2: 哎，九零妈，这马上母亲节了，这个乐购九零妈不上面这个母亲节的这个一些商品啊，我们可以买买。
4: 我们不是上了安克利水光精华吗？
5: 对呀、
4: 啊，兄弟，
5: 这个很很适合啊。
4: 如果你要觉得这个母亲节的礼物还不行的话呢，你不行给妈妈买一点鲜炖燕窝呢，299的鲜炖燕窝呢。对吧，燕之屋的这款鲜炖燕窝礼盒啊，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可以送出大牌燕窝呀，体面又有新意呀，红色的礼盒大气耐看吧，里面是五瓶鲜炖燕窝，再额外赠送五瓶燕窝爆爆珠，搭配着吃更好。燕窝的这个品质你不用担心，是来自印尼的优质产区，配料表干净，它没有添加，营养它很浓缩，别看它只有五瓶啊，但是它一瓶顶普通燕窝的七瓶，因为它富含 7.28 倍的小分子蛋白，这个更好吸收，送出去就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和关心。关键是福利，原价576元，现在只要多少呢？299元。而且你不是如果结婚的话，你不可能只送自己妈妈吧，对方的妈妈也得送吧，
5: 对呀、啊。
4: 我们现在多囤有优惠，买6盒送你1盒，买10盒送你2盒，也就是说如果你有2个妈妈，对吧，
5: 或者你还有小姑子大姑姐，嗯，小姨子，
4: 你就买6盒，
5: 哎，
4: 直接你
5: 怎么都够了，
4: 到手7盒，好吧，到手7盒，然后你就直接那个有1盒或者留2盒给自己老婆吃。
5: 那买10盒吧，10盒那个话来，
4: 家里面也没有那么多人吧，买6盒差不多了啊，当然买10盒更划算一点、啊，
5: 哎，对，
4: 你可以就是这个月把它，因为它还有保质期，
5: 哎，对，
4: 你也不要囤太多，不要囤太多，
5: 你喝完再买。
4: 它是鲜炖燕窝啊，它是有保质期的，你喝完再买都行。如果你要送人，送的真的很多很多，家里面七大姑八大姨都多啊，那你可以买啊。另外呢，你要觉得299的价格也都高了，我们还有99的价格，好吧？99的价格满意了吧？这个给自己吃也行。
5: 没错啊，我们燕之屋每日燕窝肽。益生菌粉，这个益生菌啊大家都不陌生，但是燕之屋这款不太一样，它不仅有600亿活性的益生菌，还特别添加了真材实料的燕窝精华，每瓶含有30毫克专利小分子的燕窝肽，一边疏通一边修护滋养，实现1+1=2的一个通养一体的效果。另外呢，它还采用了 IFF 核心冻干技术，相当于给每颗益生菌都穿上了防护服，让它们能够耐住胃酸的考验，确保能够鲜活的到达你这个肠道的前面去真正的发挥作用。不仅如此啊，还添加4大益生元和黄金黄芪等中式滋养配方，所以整个这一套打下来哈，帮你调理菌群，还能帮助你增强吸收，

0: 提升气色。那么这款怎么吃呢？饭后半小时来一瓶，你的排便啊各方面都非常通畅，小腹也平坦啊，整个人就轻松了起来。所以呢，我们为大家争取的这个价格也很好哈，原价99，买六盒立减100块钱，算下来多少钱？
1: 498。
0: 498。
1: 嗯。
0: 不对呀、啊，怎么能是498呢？99一盒，买六盒立减100块，算下来的话，一瓶最低只要8.2块一盒，
1: 494。494。
0: 所以我们这个早餐店为什么一直没有开，你知道吗？如此
1: 简单。不是，昨天是这样的，昨天那个、
0: 妖哥
1: 也跟我讲了价格，494。
0: 嗯。
1: 然后呢，我当时也是算了一遍，然后我讲能494吗？他讲这个你还要算什么呢？对吧？他们已经给我们讲过价格了呀，是494呀，你怎么？然后今天你又问我一遍，我又给他加了4块钱，494啊，买六盒的价格494啊。494，
0: 发送那个阿拉伯关键词99啊，在享受优惠，抓紧494，
1: 494，答案会交通广播，不是，回复阿拉伯数字99，答案会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哎，这位朋友他的这个计划，我觉得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为了这个计划现在都在做一些什么？兜兜里有糖的这位朋友讲，他讲我的长远计划呢，就是8年后退休。我现在有一个倒计时卡，那你为了8年后的退休，你现在都在做什么样的准备？比如说，你退休以后，你肯定是要有这个退休金的来源，或者是这个资金的来源，你目前的存款，或者是你投资的方向大概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养老的这个也不一定养老，就退休以后的生活你打算到哪里，就打算怎么过，每天都打算怎么过，有没有，可不可以讲讲我们听听。

0: 松说的是呢，我觉得这个女生问出这个问题啊，是对未来有比较明确的目标或者是需求，应该是现在的收入或者是其他的收入呢覆盖不了未来的这些目标，所以这样她才需要好好的规划。你本身是有一个目标感比较强的人，但是走一步看一步，如果结果不好，那你不就后悔了吗？如果你是随遇而安的人，那就保持，这我都觉得没有什么错。
1: 嗯，
0: 只是做什么选择，你就要接受什么样的结果。嗯，
1: 有点道理啊，让大家去思考。就人
0: 有点道理，但不多是吧？
1: 对对，你这还怎么说吧？你不能既要又要嘛。你既然想活得可能轻松一点，你也许你就要接受你的这个生活啊，它可能。对吧，没有办法立下那种太大太大那种豪情的壮志。那你如果想我确实是一步一步来，那你就一步一步去执行，因为除了制定计划你要去执行啊，对吧，你不能说一个计划制完就放那儿了。
0: 大部分的人都是我把计划把它制定好，但是我不会去执行，因为每个人的执行力的强度不一样。就像刚才也有听友说到了，就之前没结婚之前他也会制定各种各样的计划，然后他自己会去执行，自己执行了以后呢，发现最后的结果呢都是好的，没问题，他也很满意这样的结果。但直到他结婚以后，发现家庭成员里面的执行力参差不齐，所以
1: 他应该用词还是稍微的保守，
0: 就没人执行。
1: 哎，对对，就是没有人理他。
0: 那确实是我刚才用词保守。
1: 所以大家来可以继续说一说哈，你关于你的人生一般是提前规划还是顺其自然啊？你们也看出来大胖老师在这里硬站住他的这个坑，
0: 我硬站的是
1: 他就跪下了。
0: 人生规划要有提前规划，要有规划。简凡说的是规划和顺其自然它其实不冲突嘛，规划完以后呢开始顺其自然嘛，顺其自然达到规划目标以后呢，再开始进行下一个十年规划嘛，然后再顺其自然的去实现目标嘛，如此循环往复嘛。
1: 不是，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说啥？
0: 怎么了？
1: 你这种话就很适合啊，就是你没有觉得它就很适合在，
0: 就
1: 对对吧？没办法，我们就是上节目，我们确实就绷着一根弦在。就很多东西我们希望大家能去意会，知道吧，就不能说得太直接。
0: 我们也没说什么呀。
1: 对，我们什么都没说啊。我们什么也说不了，你看有什么需要说。
0: 哦，行。晚风说的是我更认同人生不用刻意的精打细算的规划，顺其自然就好。很多人把人生排得满满当当的，几岁读书，几岁工作，几岁结婚，几岁生孩子，每一步都把它卡死到节点啊，稍微有点点偏差呢就会焦虑内耗。但是你的人生是充满变数的呀，计划你是赶不上变化的呀，过度的规划反而容易被条条框框的给绑架，活得很紧绷又压抑。顺其自然不是躺平摆烂，而是尽力的去做事，随缘结果，不必纠结，必须按照预设的剧本走，接纳你人生的不确定，你反而会活得更加的轻松快乐和少焦虑。
1: 对啊，他说的倒是有道理的啊，就是有人生有些事情啊，如果你提前做规划，或者你每一件事大事小事都规划好，你真的会很累啊。就比方说你多少对对之前要赚够多少多少钱，这个也算一个目标吧，对吧？或者说你啊怎么要换上什么样的房子啊，或者你什么什么样，包括就是说个人问题上也是，我多少多少岁之前一定要结婚啊，我多少多少岁之前一定要有孩子，累啊。
0: 但你这么想，老祖宗曾经说过，凡事欲则立，不欲则废，对吧？这句话大家应该也都听过，所以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句话再合适不过了。你如果完全的顺其自然，你很容易就会陷入到什么呢，叫拖延，随波逐流。规划还是能够让人感觉到有目标感，然后有行动力，你也不会变成他们的口中的打流的混混，虚度光阴，对吧？年轻的时候你规划你的学业的啊，中年的时候规划你的家庭的，晚年的时候规划你的健康养老的，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方向。
1: 你现在可就该去规划健康养老了，还到晚年呢。
0: 你的意思我到不了晚年？
1: 不是，这种事你要提前做规划
0: 啊，
1: 你现在就可以规划了。
0: 规划，我规划，我有1000多个愿望，也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得了。

0: 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0到22度，沿江江南26到28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再来关注最低气温啊，江北东部和我省山区11到13度，江南地区呢是15到17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那么省城合肥目前小雨，室外温度21度，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好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开盘喽。那么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4164.89点，上涨了4.72点，深圳成指15459.99点，上涨了0.37点，创业板指数3778.24点，上涨了0.08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啊，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嘟嘟嘟嘟，有朋友讲，哎，怎么还没有到吵嘴的环节？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已经吵完了。
1: 对啊，而且大胖老师这个今天他非常的艰难，
0: 没有人支持我，
1: 哎，没有什么的这个后盾的力量，硬是靠自己，硬跪在坑里啊。
0: 膝盖都跪肿了，
1: 真的。现在他慢慢逐渐爬起来了，
0: 爬起来了。哎，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又有新鲜事儿啊。今天的这个又有新鲜事儿呢，是有一位朋友转发了一条那个信息给我们，问我们这个是不是真的？什么信息呢？就是家族群里面专家说，花洒当中的病菌是自来水的百倍，容易引发感染。
1: 哎呀。家族群里真不能看的，
0: 所以我们的那个家里面的花洒要选择全铜的，不能选择塑料的，要不然它就会驻留很多很多
1: 的
0: 细菌。
1: 哎，我们家花洒好像是一种金属的，但是肯定不是铜，
0: 一般是用紫铜的
1: 啊。真的吗？
0: 不容易生锈。
1: 我不是很信
0: 铁的就容易生锈。好，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是不是真的、
1: 给大家科普一下，科普一下。
0: 就有专家说了啊，这个花洒当中的病菌呢是自来水的百倍，因为那个花洒呢，你们这么想，在没有用它的时候呢，它那个管子里面，塑料管里面不还会残留一部分那个水渍吗？还有一些水就在那个管子里面一直待在外面，那它跟空气接触啊，那它这个来这么一直长时间的滞留啊，这个里面想一想，逻辑好像也说得通，对吧？花洒里面确实好像也有病菌，所以每一次洗澡前呢，要把那个水呢先放一下，啊，放一下以后呢，才可以安心的去洗。
1: 嗯，
0: 然后也让你长什么像牙刷、牙膏一样，他们都有一个使用期，牙刷可能三个月一换，然后内裤也一个月一换，然后这个花洒呢也跟你讲什么一年你也要换一换，要不然里面残存的这个细菌太多了，假的，
1: 假的。
0: 先给你们讲一下啊，这个事情是假的啊。花洒当中的病菌是自来水当中的百倍吗？不是的。天气一热了以后呢，我们洗澡的频次确实也上来了，花洒哗哗哗的一开，冲掉你一天的汗还有疲惫。花洒用久了以后呢，它出水就会变细，对吧？才会想起来我们把它拧下来，然后把它泡一泡，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水垢。花洒三个月不洗呢，里面的病菌啊，比这个什么自来水里面多百倍啊。有人把自己家里面用了6年的包浆传世花洒擦下来了啊，拆下来了，认认真真的测了一回，测的数据呢，讲实话，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严重啊。有
1: 别紧张，大家
0: 别紧张。首先呢，这位。测试的朋友呢，确实把他们家用了6年的花洒呢，把它给取下来了。取下来了以后，下面不是有个小喷头嘛？然后也没有把这个喷头里面的东西，消毒啊，或者是怎么样？里面确实有很多的水垢，导致它出水的时候呢，有一些是可以出水的，有一些呢就已经堵上了，就没有出水了。那为了保持这个实验的原生态呢，就。它测试的是在这个水里面的，就是在那个花洒那个内部那个水里面最糟糕的状态，已经存了20个小时的一个自来水，然后用荧光检测仪把它测了一下，里面只有16个细菌。
1: 哦，
0: 就是存了20个小时，用了6年的花洒，然后里面有16个细菌，16个。
1: 真不多，
0: 16个，就可能比我们室内常用物品几乎任何一个表面，
1: 可能比胖老师手机上的都少多了。
0: 对，都要少一点，都要少一点。那如果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开水试一下呢，对吧？然后他测试了一下，开了30秒的水，把最小档位开水就放水啊，放了30秒以后，然后第二根那个试纸去测了一下，0，就没有细菌。0，不是999，
1: 太干净了，
0: 也不是99，直接干到了0，直接是0。那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因为正常来说，至少啊，至少我们国家的自来水，它本身就没有什么细菌，对吧？我们不讲其他国家的，我们就讲我们国家的自来水，它确实没有什么细菌，因为自来水厂为了保证全程无菌的状态，它会多安排一丢丢的氯。懂吗？氯

0: 所以我们的自来水的龙头里面出来的自来水里面呢是有一点余氯的，就氯气啊，氯啊，啊，
1: 嗯，
0: 就包括我们游泳池里面也会有那个氯啊，
1: 它是有一定消毒成分的，
0: 杀菌消毒的。这个东西呢没有什么致癌性，顶多呢就是对有一些敏感肌的朋友有一些微量的刺激。
1: 嗯，
0: 当然比起细菌残留来说的话，我觉得这点刺激是完全可以无所谓的。
1: 对，
0: 对吧？
1: 别放心脏的。
0: 对，正是自来水当中的余氯保证了几乎无菌的一个效果。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也说是几乎呢？一方面现在的高层住户他们就是十一楼以上，他们可能需要的是二次供水，就楼顶上还有个大水箱，
1: 嗯，
0: 对吧？从水箱上面然后再把它打下来。二次供水系统的老化或者是清洁不及时，可能会产生超过余氯处理能力的细菌的残留。第二个呢，是自来水当中呢也会存在一些啊耐氯菌，就是他们对于这个氯啊不感冒，你杀不死我，你干不死我，知道吧？虽然常规的氯消毒技术一直是保障饮用水生物安全性的核心手段，而且极为高效，但是人们也渐渐地发现啊，在饮用水体系当中，部分细菌对于氯消毒剂表现出一个高耐受性，这一类的细菌呢就被定义成叫耐氯菌。顾名思义，耐氯菌呢它可以一定程度逃逸氯消毒的作用得以存活，成为常规消杀手段的一个漏网之鱼。因此呢，我们有时候也可能会在我们的水当中检测出极少数极少数的小细菌。
1: 嗯，
0: 比如说啊，你很长时间很长时间没有开过的厨房水龙头检测出来了多少个呢？一个。
1: 咱这能忽略不计不？
0: 嗯，能忽略不计。
1: 但是他得告诉你有一个。
0: 哎，有一个啊，但是你不能说完全没有。
1: 对，这就是量化标准啊，他把数字告诉你了。
0: 对，就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家里面的花洒呢，也不是说用了几年你就真得换或者是怎么样，里面要有水垢了，哎，你把它拿下来，然后拿白醋啊，或者是拿什么东西把它泡一泡，消消毒啊、不是消消毒，是那个清理一下里面的水垢，让它出水更加通畅一点，没问题。你要再想懒一点的呢，家里面的水那个花洒呢，它本来就不是一个什么太贵的物件，你直接换。
1: 对，就看你自己的心情、
0: 哎、
1: 你这个东西是能自己做主的。
0: 哎，你直接换。再不行呢，你在洗澡之前呢，你放水放个十秒钟。
1: 嗯。
0: 对吧，拿自来水冲一下，就让他自己把那个管道里面的水冲一下不就行了吗？对不对？担心那个里面的细菌，你还不如担心家里面的卫生搞得不干净，
1: 真的
0: 那些灰尘多，
1: 任何地方其实都是很容易积攒细菌的，还真就这水我觉得还真干净、
0: 水是最没有什么太多的，因为它细菌繁殖也是需要营养的，你自来水里面本来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营养，知道吧？
1: 所以你们可以把这个观点啊，看看用你们这个相亲相爱一家亲的这个群里的这个成员能够接受的方式，你怎么着你转述给他们啊，就有很多时候就是生活不用太就是像惊弓之鸟一样的，你觉得啊这也不能吃啊，那也不能搞，这个也要换啊，不是这样的啊，就我们其实到现在为止所有的技术发展到现在，其实很多东西还是很科学的啊，别担心、
0: 别担心啊，这个事情你们是真别担心，家里面的这个水质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出厂的自来水的这个出厂的标准还是挺高的，好吧？不用因为担心水质的问题啊。当然啊，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有可能会出现问题的是什么呢？是你的二次供水，就你们楼顶上的那个水箱啊，很长时间没清理了，你们的物业呢，会经常会跟你们讲，那个我们今天要清理二次水箱，可能高层会有一个8个小时的一个停水。或者是多长时间的停水，他也会把清理水箱的照片发到你们的群里面，你们看一看他是不是定期定时定量的打扫你们的那个高层的供水箱啊，这个你们可以回去问问你们的物业，毕竟现在大家住的楼都怪高的呀。

0: 这个就是跟各位分享的我们的又有新鲜事啊，家里面的花洒不用害怕啊。有朋友说，那为什么喝生水容易拉肚子呢？不是细菌的话，是因为水凉吗？
1: 有可能。
0: 你这么想啊？喝生水容易拉肚子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肚子里面，还是会有余氯吧？对吧？我们刚才讲了，它是
1: 用你这个词真的太有文化了，
0: 就是剩下的一些氯气啊，或者是氯元素啊，会在这个水里面啊，
1: 有余氯。
0: 余氯为什么我们经常讲要把水烧开了喝？烧开了喝的，因为它在烧的过程当中，氯气它就会直接跟着水蒸气一起走了。
1: 嗯，
0: 是这个原因，
1: 没有余氯。
0: 哎，就包括你自己到游泳池里面去，现在很多的游泳池里面，他们不也是用氯消毒的吗？
1: 嗯，
0: 你喝了两口水以后，
1: 也不行了。
0: 你不有些人他们会拉肚子，有些人他们就无所谓。
1: 对
0: 吧？
1: 跟你肠胃功能有关系。
0: 我确实就是，喝两口以后也没什么事情，谁还不呛个水呢？
1: 对。

0: 啊，当然你要真觉得这个自来水呢还是要再稳妥一点，把那个什么水垢啊这些东西我们把它全部去掉，那你可以在装修的时候你就做一个前置的这个滤水器。
1: 哎，没错。那么装修呢，我们就肯定要给大家来介绍专业的了哈。我们最近老朋友是过11周年生日，豪气抽黄金抽免单。
0: 没错，就是我们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制装，11周年店庆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现在抢定装修呢，还送全房的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还有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呢是免费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可以入住。最最重要的是呢，匠人制装的材料。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都是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
1: 嗯，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来拨打0551655603036556303抢定吧。

0: 那么其实我们除了给家里这个装修啊，我们自己的脸上也要做装修。那么换季这个
1: 肌肤脸上做装修吗？行，
0: 换季的时候肌肤容易不稳定啊，所以高分子的浓度高的精华呢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超高的来自上市公司安科生物的安颗粒水光安瓶精华液，它是涂抹式的水光针。那么安颗粒精华它甄选多种珍贵护肤养肤成分，用料扎实又温和，上脸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可以慢慢的养出通透的肌肤，让皮肤变得更加的细腻平滑，状态也越来越稳定。那么紧致抗皱的同时呢又很保湿，品牌背靠专业的科研团队，携手高校共同研发，采用渗透技术，养分呢能够温和的渗入肌肤的底层，由内而外的滋养护肤。那么睡前用上一支，第二天呢日常再用一支啊，你就能看到你饱满的脸蛋，气色还很透亮，并且啊咱们大家可以拍照哈，三天拍一个对比照片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不管是你的肌肤细腻度通透感都会明显的提升，尤其是颈纹、法令纹、眼角纹会更加的明显。并且啊，它采用的是医用级独立次抛的安瓶的包装啊，是真空无菌，安全、干净又卫生，采用的是方便还环保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洁面后使用，搭配你的水乳面霜一起用。平时呢涂粉底液的小伙伴，用完安瓶，你会发现妆容它不会斑驳，又扒脸又自然。在家还可以做 SPA。 那么我们乐购908的专属福利哈，关键是价格，一盒只要28支，只有一盒28支只要多少钱呢？348元。那么今天下单还能限时再送你12支，等于多送了正装将近一半的量，以及正装的喷雾300毫升啊，加量不加价，非常适合自用以及下周母亲节哈。我们购买方式呢，就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购买。

0: 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地热线0551-656-0303，6556-0303。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接下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因 G3 京台高速的河徐南段改扩建施工团结枢纽，合肥往淮南方向、合肥往滁州方向、淮南往合肥方向、滁州往合肥方向的匝道暂不通行，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6月30号结束。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Super King of Singing。
10: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快乐飙歌网。
11: 在这里，你会听到让你怦然心动的声音。
12: 想要传送一封简讯给你。
10: 还有燃炸车厢的狂野，哦耶！
13: 但是妈妈，

0: 无忌惮地挑战自己，挑战我们的耳朵。福文方向盘，我们要开趟了。
1: 我们要开唱了，今天小果果来了，
2: 是的，
1: 你们要不要跟小果果一起开唱啊？
2: 我每一次来啊，大家这个要不就是唱情歌，给我唱的就是啊很上头，要么就是唱这个，好像就基本上都是情歌，啊，没有什么 B 选项，大家都是无限的感情直涌上来，
1: 那不挺好的吗？
2: 啊，很好，啊，保持
1: 啊，好，各位小伙伴们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当然，你说我没有来得及录，我想清唱行不行？行，你打开这个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你直接把它变成语音对话框，然后直接按住给我们发语音，然后你就把它唱出来就可以了，好吧？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陈康大哥的《梅花赋》。

0: 我看出来了，大哥这个在KTV
1: 唱歌的时候也是一鸣惊人的呢。是的，
0: 今天小果果来了，你们不打算让小果果给你们唱一些点什么歌吗？哎，他们天天还听我们俩唱小酒窝，小酒窝唱了，他讲了念到一个月了。什么时候讲的？还没跟你讲啊？没有啊。
1: 要上小酒窝吗？
0: 他们给我说的。
1: 那行，等我来找。
0: 你别急，你先放放他们的歌。
1: 你别急是什么意思？
0: 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笑><笑>

0: 好的，谢谢，谢谢。
1: 披翼双双飞，很温柔是吧？
0: 好，继续。
1: 金晶姑娘的爱笑的眼睛。

0: 耶，怎么说没就没？
1: 一般就是高手都是这样的，戛然而止。
0: 哦，这样子啊？
1: 对，就反正高手跟你讲，我只唱到这儿，接下来的要花钱。
0: 会员制。
1: 对，花钱听啊。好，接下来听舒亚巴《男人哭吧哭吧》。

0: 怎么了？我好想哭一回不行。
1: 大哥是从头到尾唱出了撕心裂肺的感觉。
0: 对，
1: 他哭不哭不重要，他肯定能把人家唱哭。
0: 朋友讲了一点半以后再讨论，现在是唱歌时间。
1: 哦，好。什么问题？
0: 就是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
1: 哦。这一点半以后讨论男人的问题是吧？
0: 今天
1: 不合适吧？
0: 今天你没准备男人的问题。
1: 对，我一个人讨论男人的问题，不，明天早上吧。
0: 啊、哦，好，行。尹哈哈带来的最美。哎，
1: 美去哪里了？
0: 来，哦，是那首 Baby， 为了这次约会，
1: 大概25年前的歌。
0: 你那个时候才几岁？
1: 那个时候觉得哇塞，好浪漫，全世界下起了粉红色的泡泡。
0: 是吗？那个时候你就听这种歌了吗？
1: 那就被迫听嘛，大街小巷、哦、小巷的 CD 店。来，胖老师唱。
0: 为了这次约会，昨夜我无法，他的声音还挺特别。

0: 谢谢，谢谢给我们带来25年前的美好回忆。
1: 真的是25年前吗？
0: 我就随口讲
1: 啊。
0: 你们抹茶抹茶。
1: 我还以为25年前我就已经听这样的歌了，我在想我那个时候才多大。来自橘子的是你。

0: 小姐姐你好会唱。
1: 对，她一直，而且她唱在自己的节奏和一个情绪里。
0: 她的那个
1: 稳稳的
0: 假音，对，那个哇，你好会唱。
1: 来下一个，下一个。嗯、
0: 那么多夸两下怎么了？来下一个，下一个，这是个搞的。
1: 我看排队的有好多，知道吧？
0: 排队好多是吧？向云端。嗯

0: 配。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小的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好的，好的，好的，
1: 满意吗？
0: 满意，满意啊！让我听出了，我感觉我在很空旷的这样的
1: 环境当中，
0: 对，
1: 然后
0: 放空自己，
1: 就有一种星期五下班的感觉。
0: 哎，对，
1: 但是这周五下班了以后，你们星期六还要上班啊？
0: 啊，你好烦哦！
1: 我只是跟各位讲，
0: 你给他提醒一下，星期六是工作日
1: 啊，狂恋你。

0: 好的，非常感谢小哥哥的这份深
1: 情
0: 的演唱。
1: 太好听，太好听了，太好听了，太好听了。
0: 胖老师都听得如痴如醉。
1: 是是是，最后一首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啊，也在
0: 他还年轻。
1: 对，也要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0: 下午1:30，不见不散啊！
1: 明天早上8:30，不见不散啊！
0: 拜拜。

0: 来在哪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他们都说我们把理想都忘在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的天气，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0到22度，沿江江南26到28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最低气温江北的东部和本省山区11到13度，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小雨的天气，室外温度2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的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的30天内与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的通行消费，系统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5: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7: 出发。
5: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7: 我在，
8: 我也在，
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9: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3: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

0: 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时间来到了上午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生态环境部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15、17，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由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北京时间2026年5月7号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安徽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迎来雷雨或阵雨，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可达7级左右，气温较昨日明显下降，闷热感或有所缓解。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艾尼克说，以色列必须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这将为结束战事铺平道路。美国若不承认伊朗人民的权利，不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不正视现实，就无法摆脱其深陷的泥潭。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继续和各位一同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此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合肥都市圈环线的北环段，因 G3 京台河徐段目前是改扩建施工。那团结枢纽合肥往淮南方向、合肥往滁州方向、淮南往合肥方向以及滁州往合肥方向的匝道暂不通行，预计在2026年6月30号施工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3: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4166点，上涨6点，成交额达到7842亿元。关注到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5498点，上涨38点，成交额达到10105亿元。
2: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慢病患者在外出行需要按时服药，不停药，不漏服，不擅自换药，保持药物在体内平稳的血药浓度，保持药物的治疗效果，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为了保障用药规律性，建议出门在外时

0: 需备足服用药物的数量，并可通过设置手机闹铃等方式提醒规律服药。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6: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7: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6: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7: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6: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7: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8: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7: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8: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6: 小张，赶紧报警。
7: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6: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7: 真是骗子。
9: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5: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10: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
12: 特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13: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08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外包员工待遇低，维权难，欠薪责任到底该谁担？假房东骗完租客，转头问 AI， 我会被抓吗？警方表示，这就来告诉你答案。三部门部署开展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技术抢票涉违法，代拍平台要担责。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维权进行时。
1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维权进行时，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样的一起事件哈，这外包的员工待遇低，维权难，欠薪责任该谁担？我们常知道啊，这个用工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就有一种叫外包员工。那外包员工在劳动权益上是否是跌人一等的？那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又该如何维权？马上让我们来跟随到的是人民网的主持人和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1: 贺某公司是国内知名的线上线下结合的生鲜及日用品零售连锁超市的经营者。贺某呢，自2020年至2024年间，在北京丰台区贺某公司的一家门店工作。2024年2月啊，贺某因故与公司解除工作关系。虽然不在这里干了呀，但贺某认为此前公司还欠自己一部分工资没有结清，就向贺某公司提出赔偿。离职要结清工资啊，这天经地义。可此时却出现了变故。
2: 除了对工资数额有争议外，贺某啊并不是自己的员工，其劳动合同是与上某公司签订的，属于外包员工，既是要工资，营照上某公司。原来啊，贺某公司对上某公司签订了一份服务合作协议，约定呢，上某公司向贺某公司提供外包服务，即由上某公司与劳动者签订合同支付工资，安排劳动者为贺某公司工作，贺某公司向上某公司支付服务费。 上某公司啊，按贺某公司的人员管理规范对劳动者提出要求。贺某呢，技术自劣，自己明明在某公司门店上班，也是被某公司管理，所有顾客都认为自己是某公司的员工，怎么如今要工资的时候，贺某公司就不管了呢？于是啊，贺某提出劳动仲裁之后，又将上某公司告上法院，要求其对所欠工资等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外包员工。
1: 如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呢？
3: 劳务外包是指发包企业将业务发包给承包企业，由承包方自行安排人员，按照发包方要求完成相应业务或工作内容的用工形式。
1: 本案中，某公司所说的外包，在法官看来并非真外包，而是劳动发生的劳务派遣。相比于普通的外包，用人单位要承担更多的法律义务。那什么是劳务派遣呢？
3: 劳务派遣是指由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签订劳务合同后，根据与用工单位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将劳动者派至用工单位工作，由用工单位直接对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进行管理的一种用工形式。其余所谓合作外包的核心区别，就是劳动者是否受用工单位的支配性管理。劳务外包中，承包方通常是自主招聘、管理劳动者，完成工作成果后交付发包方。 发包方通常不对劳动者进行具体的管理，仅对承包方交付的工作成果进行验收；而劳务派遣中，劳动者通常实际由用人单位派遣至用工单位的工作场所工作，用工单位对劳动者直接行使管理权。现行法律法规对外包的适用领域、行业、岗位及市场准入的限制较弱，二者在用工风险与责任承担方式等方面也存在较多区别。
1: 根据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用人单位以承揽外包等名义按劳务派遣用工形式实际使用劳动者的，应认定为劳务派遣关系，并按照相应规定予以处理。而关于所欠的工资，依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啊，某公司以所谓外包为由，拒绝承担公司给付义务，不能承担。 经过两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最终判决，上某公司支付剩余工资，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劳务派遣啊，近年来成为一种常见的用工方式，其实在法律上，所谓劳务派遣绝非低人一等，而是有明确的权益保障。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 用工单位应当按照同工同酬原则，对被派遣劳动者与本单位同类岗位的劳动者实行相同的劳动报酬分配办法。民法典也规定，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其实啊，法律设置劳务派遣制度是针对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用人单位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 10%。 现实中啊，这种形式已经给用人单位减少了招聘和管理成本。可一些企业啊，油钱不足，常常以外包的名义规避相关的责任。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之后审理的几个案子中，也发现了类似问题。

包括以合作名义规避派遣责任，层层转包转派，责任链条断裂，主体不清，引入平台，建立去劳动关系化的特殊用工模式等等。针对违法问题啊，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托于北京市总工会、各区总工会合作交流机制，共同探讨行业问题，向多个涉案企业发送司法建议。而各总工会呢，根据司法建议的内容，也向相关企业发送了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进行提示。司法建议、检查建议及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形成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工作合理。依法保护劳动者权益，事关高质量充分就业，事关公平正义，事关社会和谐。这里啊，也想对劳动者说，各部门已经在努力推动劳动者权益落实，但自己的权利也要靠自己维护。如果发现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行为，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或者向地方工会等组织寻求帮助。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假房东骗完租客转头问 AI 我会被抓吗？警方表示我这就来告诉你答案。咋回事呢？原来是有一个男子啊，假冒房东，在网上是骗取租客的押金。事后啊，这男子就心里发虚，他就打开 AI 询问，问问某软件，就是我朋友出事了哈、我这个朋友是伪造啊，他就是那个假房东哈、然后去骗人，就是骗钱嘛，大概金额有7000块那个样子啊，然后我这个朋友他在哪儿哪儿哪儿啊，他这个钱怎么花了。那近日杭州的上城警方就接到张先生的报警求助啊，辖区内的民警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那张先生马上急切地跟民警说啊，这个假房东他骗我转了定金之后就把我拉黑了啊，我也是刚刚知道这房东不是他。原来啊，就在几天前啊，着急租房的张先生在某交易平台上看到了一条房源信息，这价格是比周边都要便宜啊，于是乎就马上联系了。可对方回复，我现在在外地，不能带你去看房，那我把这个房门密码发你，你要不自己去看看。很快这张先生就收到了房屋的地址和房门的密码，结果到这现场一看，哎，房子是干净整洁，位置也好，更重要的是这租金价格呀、是比周边便宜了好多，他非常的满意。哎呀，张先生就说啊，主要是房子是在的，这房门的密码又是对的，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房主会是冒充的。那趁热打铁啊，这个对面这位假房主就说了，你先转给我个意向金，这房子我就不租给别人了，等我回杭州咱见面就签合同。哎呀，这个张先生这个一想，确实啊，这也趁热打铁吧，而且对方为了佐证，他又发来一张所谓的房产证来打消张先生的顾虑。张先生想着想着，哎呀，这么好的房子，我这不抓紧时间把这个钱转过去，是不是容易被别人抢走，所以马上就把这意向金转了过去。结果没过几天的时间，张先生因为有事儿要询问这位所谓的房东，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拉黑了。疑惑的张先生就赶紧四处询问，这才发现啊，真正的房东是另有其人。了解情况之后，民警迅速立案侦查，也快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唐某，并将其抓获。唐某被抓的时候啊，他正借口有个朋友哈、正像刚刚啊丁勇讲到的，询问这 AI 哈、如果碰到这事儿该怎么处理。当他心存侥幸准备离开杭州的时候，心里还在盘算着哈、哎呀，我好像也没骗多少钱，这警察应该不会大费周章的来找我吧。那根据唐某的交代，他来这个杭州找工作没找到，但是呢，在租房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一个漏洞，许多的中介带客户看房的时候，会当着客户的面来输入房门的密码。那唐某便假装看房，趁中介不备记下了房门密码，并录制了房源视频，随后就在网上冒充房东进行行骗。那目前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当然警方在这提醒啊，尤其是要租房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

0: 首先第一点，务必要通过正规的平台来进行租房，拒绝脱离平台的私下转账。第二点是一定要去查验房东的身份证、房产证的原件，核实这是人证一致的。第三点，对于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房源，您要保持警惕。那房东也好，中介也好，您也要注意一点啊。如果您带人看房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当着其他人的面去输入这个长期的密码，建议啊使用临时密码并定期更换。如果您真的碰上了诈骗的话，请马上保存证据并立即拨打110进行报警。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维权今日时继续来关注技术抢票涉违法，代拍平台要担责啊！提到这抢票，刚刚我们过去的这个五一啊，不知道很多朋友有没有这个抢到第一时间返程的票啊？包括啊，在这五一期间，在咱合肥也有很多的这种演出的票啊在售卖，其中有没有这种所谓的技术黄牛呢？这个可能听友没有实际去参与过啊，也不得而知。不过啊，在北京最近呢，就审理了一起演出票代拍撮合交易平台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案，对平台化、规模化运营的技术黄牛抢票的乱象形成了有力规制。咋回事呢？本案的原告是国内的知名票务平台的运营主体，而被告是某代拍平台的运营方，其主要的业务啊是撮合用户与入驻的商家间的演出票代拍交易。法院就查明了啊，涉案的平台与入驻商家分工合作，开展了代拍业务。这代拍业务具体包括对于这入驻商家设置抢票能力的审核标准，统一发布抢票信息，制定代拍流程，统一提供咨询服务等，并在收款之后与入驻商家进行结算。那法院审理认为啊，涉案平台入驻商家利用自动化技术高频抢票，就侵害了消费者的平等购票权利，妨碍了原告平台的正常运行。那被告作为涉案平台的运营者，与商家分工协作，共同实施不正当竞争的行为，结合被告的主观过错程度、平台化的运营模式以及侵权行为危害后果等等因素，判决了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000元及合理维权开支75,300余元，公司唯一的股东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那这个判决就明确了啊，票务代拍的经营行为的法律边界，明确为技术抢票提供撮合服务啊，实施平台化运营，同样构成了不正当竞争，为整治演出票务市场乱象，规范数字经济平台经营行为提供了有力的司法指引，有助于遏制住这种技术黄牛的现象，推动演出票务市场回归公平透明有序的发展轨道。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三部门部署开展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据司法部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方案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围绕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广泛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为实现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营造良好法治环境。方案明确，今年的宣传重点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及其丰富发展的最新成果，十五规划纲要关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部署要求，民法典、生态环境法典与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经济发展、服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风险以及对外贸易投资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方案提出，活动期间将重点开展系列工作，包括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在江西举办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暨民法典宣传月推进活动，指导出版生态环境法典普法读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民法典相关典型案例，生态环境部牵头组织开展美丽中国有典护航生态环境法治征文活动，税务总局组织开展税收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主题宣传，中国法学会组织开展民法典普法宣传典型案例征集活动，
全国工商联会同司法部组织开展第三期新时代民营企业家法治素养研修班暨法治素养提升桌活动，司法部重点指导河北、山西、江苏、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海南、重庆、贵州、陕西、甘肃、宁夏等地方开展有关主题活动。

0: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3: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4: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4: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咚
0: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

0: 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0到22度，沿江江南26到28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最低气温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1到13度，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小雨，室外温度2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8，空气质量优。此刻继续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啊，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之装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的大全包整装，包含了全房的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以及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的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日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定吧，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6-0303 6556-0303。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 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撞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3: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4: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6: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2: 维权精时继续来关注，游客玩瀑布秋千坠亡，景区安全不容侥幸。那近日在四川广安华营市的马留岩探险公园，游客体验瀑布秋千坠亡事件是引发了关注。5月5号，四川省广安市华营市5月3号事故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5月3号下午，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发生了一起人员的伤亡事故，游客刘某某女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受伤，送医途中死亡。初步认定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当中，目前事故方已与死者家属处理善后事宜，已经达成了赔偿协议。那我们的律师认为，民事和解不能免除刑事责任。针对公众关注的法律责任问题啊，我们的记者就采访了相关的律师，从刑事、行政、民事维度进行了专业解读。首先是刑事维度，律师首先明确，很多网友认为涉事人员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但此类生产经营中的安全事故应优先适用特殊罪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4条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是指在生产作业中违反安全管理规定，因而发生的重大伤亡事故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该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当行为同时符合两罪构成要件时，应当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定罪处罚。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造成死亡一人以上即达到该罪的立案标准。若最终调查确认事故系操作人员未按规程检查安全绳索，未正确佩戴装备，或管理人员强令违章作业导致，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职责负责的人员将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律师强调，只有当事故完全因个人疏忽与生产作业无关时，才可能适用于过失致人。

人死亡罪，如工作人员非工作时间内私自操作设备导致人员死亡。那从行政的维度来看，除了刑事责任外，涉事的企业和相关责任人还将面临严厉的行政处罚。涉事的瀑布秋千属于特种设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事故发生时，对负有责任的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之外，发生一般事故，这里的一般事故是指三人以下死亡、十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对事故发生有责任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职责或者负有领导责任的，要发生一般事故，处1年的年收入30%的罚款。针对该法律没有专门规定的瞒报事故、阻碍调查、企业负责人履职不到位等通用违法情形，可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进行处罚。当然，在民事维度，关于民事赔偿，律师就特别指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娱乐场所经营者、管理者未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瀑布秋千是属于高风险的游乐项目，景区负有更高的安全保障义务，应确保设备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定期维护保养，对操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并在游客体验前充分告知安全事项和检查装备。如果景区没有尽到上述的义务，导致游客死亡，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赔偿范围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这里律师特别提醒，如果游客自身存在过错，比如没有听从指挥，擅自解开安全装置，可以适当减轻景区的责任。但从目前的网传视频和官方通报来看，没有证据表明游客存在过错，因此景区大概率需要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那针对本次事故当中双方已经达成了赔偿协议的情况之下，律师特别强调，民事赔偿这种和解是不能够免除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只会作为法定的重要的从宽处罚的情节。这里律师解释道，刑事责任是国家对犯罪行为否定性评价和制裁，体现了公权力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不会因为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和解而消灭。很多人误以为赔钱就可以不用坐牢，这是对法律的严重误解。民事和解解决的是当事人之间的侵权损害赔偿问题，而刑事责任则是国家司法机关代表国家对犯罪行为的追责，二者的性质完全不同，不能够相互代替。律师最后表示，此类事件暴露出的是部分景区的安全管理不到位，操作人员的专业素质不高，监督监管存在漏洞等问题。那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高风险游乐项目的审批和监管，定期开展安全检查，坚决取缔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项目。与此同时，游客在体验高风险游乐项目的时候，也应该仔细的去阅读安全须知，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检查安全的装备是否牢固，如果发现存在安全隐患，应该及时向景区或者监管部门反映，切勿冒险体验。当然啊，其实提到这些比较刺激惊险的极限文旅项目，近年来确实是频繁的走红，比如说瀑布秋千、蹦极、滑翔伞，但是这惊险不能等同于危险失控。像瀑布秋千这类高风险的游乐项目，本身就对这设施的质量、安全检修、操作规范、应急预案等等有着严苛且刚性的标准，生命面前容不得半点马虎与松懈。那此次事件初步认定为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令人痛心，更让人无比的惋惜。安全的底线失守，责任落实缺位，管理漏洞丛生，酿成了这场本可规避的惨剧。而这起事故是沉痛教训，更是警示，景区安全没有任何侥幸可言。
经营主体必须扛起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严格落实设备的定期检测、全员的安全培训、常态化的隐患排查等，以过硬的硬件保障和严谨的管理制度筑牢安全防线，让惊险止于安全，刺激不越底线。当然我们能看到很多网友纷纷来进行评论啊，很多网友都表示太痛心了，关键是受害人在被放出去之前一直提示说没有绑紧没有绑紧，工作人员并没有上前查看。那还有很多的网友质疑这瀑布秋千项目的安全标准，呼吁一定要严肃处理。一位网友是这样表态的，他说才一个月就出事了，真的是安全措施是根本不到位。然后还有网友提出质疑，这项目运营前有没有做过风险评估？那类似这种项目的安全标准是什么？为什么不禁止呢？还有一些朋友在发表的评论是这样说到的，他说工作人员不专业，对人命的敬畏心不够，没想到自己的一个不严谨，就要了一个人的性命。

维权军时继续来关注啊，这个事情呢，其实发生在五一假期期间，NPC 擦边互动被点名，景区致歉，拒绝流量至上的野蛮生长。这五一小长假开始的这个进程当中啊，各大景区呢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想要去宠客。那近些年来啊，一些可以明显感知到的变化是啊，这个NPC 成为了很多景区的流动景观，也几乎成为了强互动景区的标配。那5月1号，《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就发表了评论文章，点明了景区 NPC 的部分乱象。这部分乱象什么呢？就是别再擦边了。文章就提到啊，这江西葛仙村的小黄鱼、鸡公等 NPC 以撒娇、喂糖等擦边式的互动，满足了部分年轻人追求的情绪价值、热衷社交打卡的需求。盖上红盖头，用嘴咬着棒棒糖送到游客嘴里，这种玩法呀，看似热闹有趣，实则是存在隐患的。这擦边式的流量陷阱是难以支撑文旅沉浸式业态的长期运营的。那5月2号，江西省上饶市葛仙村旅游度假区的官方微信号就发布了关于 NPC 小黄鱼的部分互动形式引发争议的致歉以及整改声明。那针对部分互动引发争议一事，葛仙村度假区 NPC 小黄鱼也通过个人的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了视频致歉。他表示啊，这今后会用更加得体、更有温度的方式来和大家进行互动。那景区的 NPC 互动活动啊，是这活化文旅场景、赋能沉浸式体验的创新形式。如果陷入了流量至上的畸形内卷，任由 NPC 的表演走向低俗化和擦边化，此类营销看似在吸引眼球，实则舍本逐末。虽然短期之内能够拉升人气，却会败坏景区的风气，拉低行业的审美，背离了文化服务的初心和文旅产业发展的初衷。对此，景区以及相关的管理部门及时的进行纠偏，摒弃短视的营销，不仅是让 NPC 表演回归了演绎本位，更是以健康、正向、有文化内涵的高质量文旅体验服务游客。说到底啊，唯有守住文明的底线，回归文化本源，这文旅行业才能够走稳走远。有很多网友在下面纷纷评论啊，他说到，对于 NPC 这个乱象哈，是凡事有度，过犹不及。啊，怎么回事呢？有网友就说啊，我们根本就不敢带孩子去这些地方啊。还有网友说，早就该整治了哈。还有网友在评论说，将低俗当作风趣，可能会暂时的吸引眼球，但长远来看啊，会拉低整个。

做文旅行业的格调啊。然后还有网友说，终于有人出来说话了，这歪风邪气要好好的整治一番。然后另外一位朋友是这样提到的啊，他说搞的是低俗下流，乌烟瘴气，没有一点正能量啊，确实是要该整顿了啊。还有朋友在讲哈，说这精神文明建设要加强，很多的这种 NPC 靠所谓的擦边博眼球，只能赢得一时的流量，而从长远发展来看，这种行为会败坏游客对于景区的整体观感。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我是代班主播丁勇。那当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在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豆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妈，哎，祝我的大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3: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2: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3: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0: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去年5月1日实施的住宅项目规范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标准，各地加快标准落地，因地制宜出台配套政策，高品质住宅项目持续涌现。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期间，有媒体记者走访多地房地产市场，发现新标准引领下的好房子更加契合群众住有优居的需求，有效激发改善型住房消费活力。对此，来听合肥经济学院美好生活研究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林斌的分析解读。
2: 好房子一开始可以叫健康住宅。世界卫生组织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健康住宅这个概念，并且制定了包括15项标准的评估体系。我国在1998年全面实行商品房制度之后，于2001年对照世界卫生组织健康住宅的标准，制定并且实施了健康住宅建设技术要点，包括房间的温度要控制在17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湿度要求控制在40%至70%，二氧化碳的浓度要小于0.1%，噪音控制在50分贝之内，日照的时长大于等于3小时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房地产市场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原来的健康住宅标准已经不能适应人民群众对美好居住生活的要求了。于是2022年好房子概念首次提出后，2024年6月，我国颁布实施了新版的健康住宅评价标准，2025年5月实施住宅项目规范，明确了好房子建设的必要性。2025年好房子建设第一次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2026年3月，国家住建部发布了好房子建设指南，好房子的标准正式建立了。从好房子概念提出到标准的诞生，各地在好房子建设方面做出了很多积极的探索，比如购房者能够感受到的，房子的层高变得更高了，阳台的面积变得更大了，隔音降噪更好了，比如高品质的烟道、防回阀、同层排水、地漏自补水、静音管材等等技术的实施已经开始使用了，比如室内的灯光、窗帘、空调、地暖、新风等实施功能能够智能控制了等等。其实好房子的建设不仅体现在新建商品住宅方面，而且会体现在既有住宅方面。住建部好房子建设指南明确要求推动保障房率先建成好房子，引导商品住房老旧小区改造适配好房子标准，也就是说新房子可以建成好房子以后啊，公共租赁住房、老旧小区住房，甚至于需要拆除重建的地类危旧房，都可以改造或者是改建成好房子。
0: 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啊，滁新高速的九子枢纽蚌埠往滁州方向的匝道和蚌埠往淮南方向匝道，以及滁州往合肥和淮南往合肥方向匝道都处在封闭施工当中，工期呢要到今年的6月30号才能够结束。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再次提示啊，是滁新高速的九子枢纽蚌埠往滁州方向和蚌埠往淮南方向，以及滁州和淮南往合肥方向啊，目前这个匝道都处在封闭装当中啊，这个在施工。那么这个施工呢，要到今年的6月30号才能够结束。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够更好的顺利出行。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那个哥哥卡继续聊聊职场中的三国呗。今儿早上我在跟他们聊职场啊，我们早上开抖音直播在聊职场，然后。

0: 小哥小姐们听嗨了啊，就中午要求我还聊职场，哎，不聊了不聊了，换个话题聊，换个李先把卡打了再讲啊，啊，他打了，他卡也打了，他打了个哥卡啊，你看现在打卡已经就简化成这样了啊，兄弟姐妹们就已经简化成哥卡。好歹瑞平啊，不瑞平，那叫什么？那个曲高和寡呀，还有我家零度啊，都会讲出卡过，打摇了。你们现在是啥也不说了呀？哎呀，好的，看看倒数第一卡和正数第一卡究竟花落谁家？那个还没有出结果啊，来，抓紧时间啊，兄弟姐妹们！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跟各位一起唠嗑开聊。哎呀，今天我们要那个叫什么聊个话题，要跟各位一起聊个话题之前，先来关注一下打卡的情况，究竟谁才是倒数 number one 零度啊？我零度，嘿嘿，果然不负妖哥的希望啊！真是，来听一下。
5: 卡过，
0: 哎，
5: 打油就像锅里的油一样，一直沸腾。打了。
0: 锅里的油为什么一直沸腾？你没有从物理角度到化学角度给我们解释一下？多少有点偷懒啊，零度，多少有点偷。好吧，看在你打的份上，不算。来，再来，还有啊，还有小哥小姐，听他们怎么说的啊。
6: 小
0: 哥要
6: 说，我学
0: 了一晚
6: 打卡啦。
0: 呀，依依宝宝，么么么么，给大姨亲个。然后是我打卡怪，你好久没有来了啊，打卡怪，你要再有瑞平他们什么事儿啊？真是啊。有瑞平他们什么？一个单位就是一部三国史，他们跟我说一个单位就是一部三国史，何止一个单位啊？啊，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啊，兄弟姐妹，你们一定听过这个话。何止是职场啊，何止是单位啊，任何地方都有啊。来，还有啊，呀，还有枣哥打卡了，枣哥是谁啊？大哥，枣哥是谁？还有人哥卡啊，然后斯兰斯星说打卡，然后打卡，然后最后才是我家 number one 啊。瑞平说第一打卡第一成功。我们一般来讲要在这个叫什么，就是丁勇小哥哥最后一句话结束，哎，52分，你确定是丁勇小哥哥最后一句话结束吗？瑞平，你是不是强打了？快乐男孩说：“
7: 耀哥，中午好，我来打卡了，刚才能打个报社第一的卡。”
0: 哎，兄弟啊，
7: 抢个小板凳也好，
0: 只有编外了，兄弟。
7: 就是世界上最土的事，都出来打卡了。
0: 你话怎么掉？
7: 要哥的节目了，
0: 啰嗦。你属实是大胆，啰嗦，拉下去，拖出去。然后还有朋友说打卡，妖哥欢迎打卡的宝宝们，欢迎编外卡的宝宝们，欢迎各位小哥哥小姐姐们走进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毕竟，午休才是世界上最土的事儿。
8: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9: 客官，里边请。
10: 二锅酒，
11: 好嘞。
8: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
0: 欢迎各位 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我是。

0: 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分享和唠嗑一个话题，是我昨天看到的一个热搜话题啊。在话题之前，今天到底要讨论什么东西呢？要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请问各位，你还等会儿啊，就是你还记得哪些啊？就是你小时候经常见，但是长大了以后却再也没有看见过的行业，就你小时候常见，但长大了却消失的那些行业有哪些？今天是一波回忆杀。维乐说潜水员来了，只要冒泡就不算潜水员。啊，浮潜浮潜，马上就上来了，立刻就看到了。举高喝寡，我高高是怎么说的？我们来听一下啊，高高是高高，你终于来了，虽迟但到。
1: 卡住，没电话上一分钟，导游 happy 又群众，没了。
0: 每天花上一分钟，打摇 happy 又轻松，何止一分钟，小哥小姐们，还要你给我一个半小时呢。来，再接下来还有啊，再
2: 打卡了，小哥，我打个倒数机行不行啊？我在河岸高速上面。
0: 欢迎小哥哥打卡，但是道义已经给了我家零度。我多少有点对不住。就靠接下来精彩的节目补。你要再敢押韵，我你信不信我把你拖出去拉出去啊？好了，我不押韵了，我错了，我再讲我就要扇自己一个大耳光打。行了，不要搞那么搞的，你搞那酷刑干嘛？真是，立刻有人跟我说，公交车上面的售票员真的没有了，没有了。啊，公交车上的售票员，我们好多年都没看见，而且我小时候我可怕他们了，我觉得他们。就我小时候坐公交车上学，他们态度可不好了。兄弟姐妹，我就问你们，有没有被售票员阿姨骂过呀？哥哥给骂过。小哥小姐们，那些啊，你小时候常见，但是长大了以后却消失了的职业，兄弟姐妹们，有没有人跟哥唠个嗑？来，我们起来听一首歌。哎，这首歌也很好听，改编版的。来，听一首。我最近很爱改编版的这些歌，好好听，好有味道。来听啊，起来互动一下。毕竟午休最毒。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间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好的，来自于鲍勃鲍勃的这个叫什么红色高跟鞋啊，这是 AI 人工智能改编版啊。哥，我还是觉得蔡健雅红色高跟鞋原唱更好听一点，反正我只要放改编版的歌，永远都会有跟我说这个话，所以 OK， 大家就先听改编版嘛啊，因为我们太需要有点新意了，不能老听老歌。信不信我把你换掉？哎，来吧，我换掉，赶紧把我换掉，我也是老人，哎呀，烦死了，真是。瑞平说：“哼，打卡怪军不来，伦家就是你的小甜甜，他一来就变成没我什么事。”嗯，居然还怀疑我是52分是强打，好好好，我申请总监回听录音，还我清白。瑞平不要这样，我们还是不是朋友呢？不要这样搞得剑拔弩张的了。卖货郎、弹棉花的、送报纸的都没有看到过，估计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你们说送牛奶的啊，这个送报纸、送牛奶都没有了。送报员，原来有送报员啊，现在也没有。但我家的那个门口的那个报刊杂志箱还是有，会有杂志投送，哎，我猜应该还是有人来。还有电梯按键员啊，就是负责电梯里面就是楼层的。有人说，说到翻唱的话，邓紫棋特别牛，就是说她改编那个告五人的唯一，还有那个周杰伦的爱情海都非常好听。我现在觉得 AI 人工智能远远超过他们。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认为未来演员和歌手都会被取代掉，兄弟姐妹们。也就是说，真人实唱、真人真演将会成为极其罕见的，或者说非常非常少的，足以弥足珍贵的东西。小哥小姐嘛，没办法啊，没办法。那个这个是个现实，大家不能不承认，不能不认可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主播主持人将来都会被取代掉啊，会越来越少，因为没有必要。就是人工智能，我报个12345678，它就完全可以模仿我的声音来做这个内容啊，完全没有必要，买个版权就可以了，最多买个我声音的版权，不得了了呗，一次性买断 ，OK， 差不多了吧？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啊，就 AI 人工智能完全能够代替这个功能。好可怕啊，我们一边在讨论那些现在已经消失不见的职业，未来会不会有人讨论哟，原来广播主持人、原来歌手、演员都是有职业的，不像你们现在小孩看的都是 AI， 原来我们都是吃过细糠的。未来有一天你们猜会不会这样 AI 人工智能互动。 Hello 宝宝们，今天是5月7号，阴天，合肥此刻温度摄氏华氏，然后要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一说你们小时候常见但是现在已经消失的职业。哦，刚有朋友说是演员，是的，我们好久没有看过真人演员了，但你们知道吗，上个世纪的时候真人演员横行霸道的，还容易塌房。烦死了，自从换成 AI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塌房了，哎呀，好烦啊，大家。大万跟我说，哥，那现在听歌都不听人唱的了吗？真的不是，真的不是人唱的，真的，我现在听的，我真的觉得，我说句实话，我觉得唱的也好，编曲编的也好，啊，那个，那你有实力的歌手永远不会被取代，比如说孙燕姿会成为过去和历史，谁说她被取代？为什么要取代她呀？我们只管模仿她就好了。如果有一个人能唱神奇，能唱绿光，唱的比孙燕姿唱的还好，他的声音还很有孙燕姿的特色，你会不会喜欢听？你一定会喜欢听的。 AI 越厉害，后期原创和写作歌、写歌作曲等知识产权会越来越值钱，那倒是，这个我不否认啊，这我确认。如果你会写歌，那的的确确啊，就是，但是你要看看 AI

的创作能力呢？别忘了哦，现在早上悠悠大胖他们节目的爆头都已经不是那个喽，都不是人搞喽，都不是人制作喽，都已经变成 AI 做的喽。也就是说，他的编曲和创作能力也很强啊，而且我觉得他们还会继续不断的拔高。这没办法，您不认可也不行啊，兄弟姐。哎，我们不是要讨论小时候大家常见、现在不常见的职业吗？怎么变成讨论 AI 会不会取代所有的行业？这个咋弄啊，兄弟姐妹们，这个咋弄啊？啊，好可怕！这个咋弄啊？真的。啊，那我就毫不犹豫的跟大家说，我最近听都是听 AI 歌曲听得多。以前拍照是胶片要冲洗的柯达。帅哥大腕说，那还鼓励生孩子干嘛？生孩子是为了享受生活呀。这的，你愿意孩子生来就是要做牛做马，要竞争，要内卷吗？你不愿意的吧？那对的，就是要享受生活呀。木有毛病，兄弟们，木有毛病啊，木有毛病。反正哥哥觉得木有毛病啊，就是应该享受生活啊。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你们那反正你看，我现在我就听梦里啥都有啊。那个 Bad Boy， 你们听，这是 AI 唱的啊，这是 AI 唱的，这个编曲啊都炫的要死，你们听听啊，真的很好听。

别杞人忧天了，豆包都宣布要收费了。就是 AI 智能还是得咱们真人给他那个叫什么花钱才能支撑下去吧，算力太贵是吧。将来我就卖 token， 我跟你讲会不会有倒卖 token 罪。

哦、oh, no, 这个不是张惠妹版本，这个是 Jenny 版，就是模仿那个韩国的女歌手 Jenny 的声音啊，那个唱这个 Bad Boy 这首歌，也就是说它是柔合起来的，用了张惠妹的歌，但用的不是张惠妹的声音，而是 Jenny 的声音啊。

你们听听这个编曲都给炫成啥样了，兄弟姐妹，干脆把今天话题改成 AI 吧，也不矛盾，兄弟姐妹们，毕竟未来在今天，我们的今天也许就是未来的过去，是不是？啊，哥，你现在说话这么绕吗？烦死了，不掉点书包吗？真是要搞得高声一点，与众不同一点。我是叫什么？真人实在，最值得珍惜的那一抹余晖。哥哥是余晖。来来来来来，小哥小姐们啊，就是说不包括你说 AI 会不会取代真人啊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必须会回答的，必须要去那个。但现在哥哥说的每句话都是真人版啊，好好珍惜哥哥这个真人版，将来你不一定能听得到了。嗯，昨天我们又讨论节目改版的事情了，小哥小姐们，我跟你们讲，将来我们这个节目有可能改成购物消费类节目哦，你再不听不到这么乐逍遥呢 ，OK。果然哥，你这样讲话，我想打死你。好在你是真人版，我能打死你，不然的话你要是个机器打，你看机器好，机器不会塌房，机器也不会出错，机器也不给你一个互怼，机器也不会给你叫什么，也不会给你生气，机器永远都会安抚你的情绪。你看豆包，豆包情绪多稳定啊，从来不跟你吵架。宝宝你不要生气哦，你不要伤心哦，也不要难过哦。来，哥哥给你推荐一个好的产品哦，我们乐购908啊，为大家

0: 大家带来的安颗粒水光紧致安瓶精华，哎，这真的是要一定要买。换季肌肤闹小情绪，过敏的护肤品受大家欢迎，你一定要精华养分浓度高，啊，分子细腻，用量省，上脸好吸收，快速融进肌肤的，为大家推荐安颗粒水光安瓶精华液，涂抹式水光针，腰哥一生推。啊，这个产品我就跟你们这么讲啊，腰哥一生推。啊，没话可说，就是太好了，没话可讲，没有毛病。没有任何毛病，连价格其实都很实在。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实在价格，大牌精华虽然好用，但价格不亲民。给大家推荐性价比超高的好物——涂抹式水光针。你脸上油腻对吧？毛孔粗大是不是？就用那个，晚上维稳，皮肤维稳，然后早上起来脸上油光啊，都给你吸得干干净净，皮肤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安瓶精华甄选多种珍贵护肤养分啊，就主要是小分子玻尿酸。小分子玻尿酸非常重要，用料扎实温和，上脸肤感特别舒服，温和润肤啊。这个尤其是换季，尤其是敏感肌肤，它这敏感肌照用不误啊。品牌背靠的是专业科研团队，安科药物，安徽的安徽，安徽的安科药物，我合肥大安科非常有名啊。这个采用先进的护肤渗透技术，携手高校共同研发，养分能够温和渗入肌肤底层，由内而外滋养修护，质地清润不黏腻。日常睡眠睡前用上一支，它12个小时之内开瓶以后，12个小时之内要用掉，因为它不加添加剂的，它是安瓶，就是那个我们药物用的安瓶，安布瓶装的，打开就要把它用掉。啊，第二天早上起来，脸蛋水润饱满，气色透亮，坚持日常养护，皮肤细腻通透感都会有明显提升。医用级独立次抛安瓶包装，真空无菌啊，用法也可以百搭，洁面爽肤水以后单独使用，温柔养肤，配搭水乳一起用，保湿润肤，然后混在粉底液里边，妆容更贴服。我的个人经验啊，是最后用它，就是所有的就水啊、霜啊全部用完以后，然后啊那个再抹上安瓶的这个涂抹的精华，因为我自己用啊，非常好，非常好啊，随时随地给肌肤做一场舒适这个润滑的 SPA 护理。乐购908商城专属福利啊，2毫升乘28支，就是一大盒啊，一大盒一个月的用量28支啊，只要348元。今天下单限时加赠2毫升乘7，加2毫升乘5支，啊，就是再给你送12支。我的个妈嘞，不会吧？再送12支啊，再加正装喷雾300毫升，它那个喷雾也好用，我现在也在用，每天早上起来都用喷雾啊，安颗粒喷雾也好用，正装喷雾300毫升一大瓶啊，加量不加价，划算又实用，这么多一共才348，太划得来了啊！轻松养出水润通透好肤质，抓紧时间来商城，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这个真的一生推啊！兄弟姐妹们，哥哥一生推，一生推，这个真的要买，这个真的要买啊！一定要囤，一生推，一生推啊！真的，一生推，我一直在用。他们早上开我那个抖音直播都能看到，我有时候经常那个小瓶子就从那个抽屉里边拿出来，我就放在小抽屉里边。再次提醒啊，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啊，就欢乐的乐，购买的购，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进入商城下单啊，可以抓紧时间买。如果节目要改成购物流，会不会像匠人广告那样一条一条的录，一条播好几天？嗯，那有可能，不一定啊，不一定。我们更多的是想打造一个生态，就是打造一个大的生态环境啊，
1: 还送全房，
0: 就社交场景，而不仅仅只是卖个东西啊。
1: 地热线0551-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九零八此刻气象。
0: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啊。首先了解全省，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啊是多云，沿淮淮河以南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啊，大别山区20到22度，沿江江南26到28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合肥今天零星小雨，哎，都大一点，下大一点。昨天热死了，30多度。室外温度22度，空气质量指数74，空气质量状况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二壶酒，
5: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
6: 秧歌来了，秧歌来了，秧歌来了。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你看看这歌还是得听，这有乡土气息的才能够让大家醒过神来。不管讨论多少 AI， 还得要有人唱的歌才有味儿。刚听到这首歌是陆海涛的《谁家那小谁》啊，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节目。有的朋友说感觉 AI 会取代吧，会取代很多职业，对不对？是吧？是这个意思吧？我也觉得。啊，还有朋友跟我问说，如果以后机器人多了，也像人一样尔虞我诈分三国，会是咋样？你管理啊，你做好你的管理啊。咋的？你今天给三国干上了呗？就跟三国三国的，小嘴彪彪都三国了。啊，还有朋友说，人类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儿时太多的事物再也看不到了，我不知道是开心还是该遗憾，该开心的开心，该遗憾的遗憾。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会只是单面的，它永远都是双面的，它一定会给你带来享受，科技进步的快乐，享受便捷啊，普及高效迅猛，这些东西都是它优点，但它也一定会有缺憾，它使我们忘记了我们很多留下来的慢时代的那些美好的东西。比方你们说的这个叫什么，有刚刚有朋友讲的怎么说的，等会儿啊我来找一下。走街串巷，斯兰斯星说的，走街串巷拿着拨浪鼓收废品的，卖元宵面的，缝补塑料盆的，我到现在都记得啊。我上学的时候，我大概上小学、上高中的时候、上中学的时候，周末星期天的早上，那个灰色的那个我家那个老房子灰色的水泥墙，那种深灰色的水泥墙，然后因为时间久远啊，那个楼房的一楼的那个墙角那个地方都已经印上那个青苔了。就印上那个淡绿色的那种青苔色，那个深灰色的水泥墙配上那个青苔的颜色啊，砖缝里面都是那种颜色，然后很老旧的那个铁门，那个铁门打开以后，上了楼以后，三楼的最右边一家是我家，啊，就面对那个门洞啊，最右边一家是我家，然后我会从床上醒过来，蝉鸣的夏天啊，外面那个梧桐树影摇曳，那个梧桐树长得很高啊，能够长到三楼，我那开花，我家那个楼上能看到。那个夏天，那个梧桐树影摇曳，然后就听到楼底下卖发糕啊，卖发糕的现在也没有了。我就在床上迷迷蒙蒙把眼睛睁开，然后跟我妈说：“妈，夏日的那个早上啊，我就跟我妈说，妈，我要吃发糕。卖发糕的那个师傅都很早很早，老师傅、啊、很早很早挑个那个木桶，木桶里面装的蒸好的发糕，然后拿个纱布白纱布盖上，卖发糕啊，1块钱3块，啊。”我妈就会腾腾腾腾腾撒个拖鞋，然后砰砰砰砰砰跑到楼下去，然后拿个碗装两块钱的发糕，装3块钱的发糕，这样。还有朋友跟我说，修鞋匠现在也没有了。我记得我以前上小学的时候，我妈在后面租的房子有个老爷爷修鞋子的，现在也看不见有干这个，真的没有了，真的没有。现在鞋大家破了就甩了，就扔了，再买新的就是了。一双鞋要不了多少钱，几十块钱、百把块钱也买了也不心疼啊，丢了也不心疼。你说他是不是遗憾？他是遗憾，但另外一方面你也感受到了高科技进步啊，你的生活成本更加摊薄了，原来很贵的那些你舍不得买穿破了就丢的鞋，现在你都可以把它穿破就丢掉，甚至你换季都会换上，哎，我换季了我买双新的，哪怕旧的没破我都会换一双新的，你家里堆着你永远可能都不会穿落满了灰的鞋，对吧，小哥小姐们，是这样吧。所以你说那些你曾经很熟悉但是现在消失了的职业有呀，很多呀，啊，就像我们将来会讨论说，哎，那真人版的主持节目啊，真人版的演员啊，真人版的歌手啊，长大以后也有可能你的孩子们长大以后，还有朋友念念说，哥还有一个报亭，对，报刊亭，音像店，磁带店，满街的那个 CD 哐哐哐哐轰炸，要不就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哥，我小时候有人专门回收那个牙膏皮，铝制的那个，这个职业应该消失了，敲糖的。那个不是回收牙膏皮，而是用牙膏皮换糖，是不是？你们有没有？就小牙膏皮换糖稀，我把家里牙膏挤在我爸，回来被我爸给打一顿。有多少00后的小哥哥小姐，可能连 CD 都不一定见过了吧？90后还见过 CD， 00后见没见过 CD 啦？就是玩不玩 CD 机啊，有没有玩过看过 DVD 机，就是因为00后很多都生活在电脑时代了，就是帮8岁10岁以后都是电脑普及的时代了，06、08年以后我们基本上电脑都普及了。00后吧，有没有00后我们直播间里面啊，我那个抖音的直播没开啊，那个我们节目里面有没有听节目的00后，有没有知不知道 DVD 机 CD 机 还有什么？PSP 现在应该还有，PSP 现在应该还有玩的。来来来，再听一下，还有小哥小姐发的语音，还有报刊亭啊，对，这个书报亭现在也没有了，街角转角都是关于书报亭的各种故事。哎呀，在里边买杂志、买报纸，每天都要看的报纸，晚报、早报，对吧？
1: 用啤酒瓶换棒冰。
0: 什么？换棒冰是不是啊？啤酒瓶换棒冰是不是啊？
1: 用啤酒瓶换棒冰。
0: 对，就啤酒瓶换棒冰啊。雕说谁还记得货郎挑？货郎挑肯定也要到农村里边走街串巷，拨浪鼓一摇，咕隆咕隆咕隆咕隆，换货啦，卖货啦，对吧？货郎挑是不是？那要到农村有啊，农村多。2006年的，我见过 CD 机，但是我见到 CD 机的时候就已经不用了，是在家放着的。就你们家里面还保有 CD 机是不是？我们家里面 CD 机都没有了。那时候 DVD 机、CD 机，就是碟片、唱片啊，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光碟。啊，租电视剧看，我们看电视剧不像现在，大家在网上你随便是就有视频网站，什么电视剧都能看到，对不对？或者你到 Quark 上面去下载啊，都可以，对吧？但那个时候我们看是要到音像店去租，有出租音像碟片的店，一本电视剧可能几十本碟片，几十张碟片，一张一张回来拿回来看，啊。还有朋友说我是真的开心不起来，因为传统的美德和乐于助人和奉献精神都寻不到，现在人更理性更现实啊，更理性更现实有好有坏吧，有好有坏啊，我个人感觉有好有坏。嗯，幺哥，我04年的，还有小哥讲04年，我这儿有06年，刚刚有说06年的，你看过 CD 机吗？04年的见过 CD 机吗？就是听过碟片玩，看过碟片吗？俊哥说，
2: 磨剪子来抢菜刀，
0: 磨剪子抢菜刀那就更早了啊，那就更早了，就比我们讲 CD 机、比书报亭、比音像店还要早。音像店2000年前后都还多啊，就2004年前后、05年前后，我们做节目都还用 CD 机，要抱一个很大的筐子。到抱一个很大塑料筐，为什么？因为筐子里面是我们主播们，就主持人们自己收集的各种 CD 啊，要好的 CD， 好的歌手唱的好的 CD 啊，你还要不要盗版的？有的盗版的质量不行，要买正版的，但正版碟又价格很贵，因为版权费的问题打官司。现在少多了啊，这种东西都没有了，盗版的这种都没有了，真没有了。啊，真没有了。那些消失的职业啊，兄弟姐妹，还有街头擦皮鞋，大家可记得擦鞋店？现在2元擦鞋店好像也不见了。我也见过，那时候看奥特曼的时候，04年的时候看奥特曼是吧？00后，我跟你讲，真的有很多都没有见过，真的很多没有见过。你比方我小侄女儿，他们都20几年出生，23年，像我小侄子25年出生，26年出生，23年出生，26年出生。那你想看他到哪里去看 CD 机啊？他也不可能见过 CD 啊，真没有，除非你家里面专门买一个那种唱片机来放唱片，有可能。啊，擦鞋店还有街头什么黄什么，我记得叫黄什么擦鞋店。皇冠擦鞋店还叫什么擦鞋店？夫妻两个人开的夫妻档，我把鞋送到门口。擦一下，10块钱擦一双，2块钱擦一双，3块钱、5块钱擦一双，后来涨到8块钱擦一双，这样，你们没有见过吗？街头擦鞋店没有见过的吗？哥，你天天暴露，哥的年龄就是拿来暴露的，没得说了。啊，那个冷风啊，冷风啊，来，还有冷风发的语音，我来听一下啊。
2: 2006年应该看过，我记得我儿子那时候就今天看 DVD 的天线宝宝。
0: DVD 是吧？他说他2006年的看过 DVD。CC 说向下乡收鸭毛、收鹅毛，对，收鸭毛、收鹅毛，吸引鸭毛、鹅毛，收鸭毛、收鹅毛。鸡毛怎么不收？真是烦死了。是，还有租书的书店，对，是的，除了音像店以外，还有租书的书店。所以我讲啊，未来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职业啊，我们就现在看到的一些职业啊，就将来啊都会成为大家的 回忆，就比方说现在二几年出生的一一啊，一一他们应该一几年出生，十来岁，十岁左右啊，一一他们，刘一一啊，那个刘一一还有孙飞扬，他们每天中午来抢打卡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啊，就是小宝宝们啊，就少年啊。今天我们讲叫少年哈，将来他们回忆说，哎呀，那我在那时候在姚大姨的节目里面打卡，你们都已经没有听过电台，电台都不知道是什么，电台那时候有可能还在，也不一定啊，有可能机器 AI 电台主持人。哎呀，乖了，你都搞了许多巴老的东西啊，老不搞许多巴老，来，我给你们聊的搞的实在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呐。那这吃的东西你总不能也搞虚拟的吧，对吧？吃下肚子的东西你总得是真实存在的吧。来给大家推荐燕之屋的299鲜炖燕窝。再提醒一下，母亲节这个马上要到了，5月10号啊，这是送母亲节非常好的礼物啊，非常非常好的，不用花很多钱，性价比又非常高啊，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燕之屋鲜炖燕窝大牌燕窝啊，红色礼盒里面5瓶鲜炖，每瓶是40克啊，就200克鲜炖燕窝，再送5瓶燕窝爆爆珠，搭配吃口感更好。印尼优质产区燕窝你不用担心啊，也不用你挑毛自己炖煮啊，给母亲的一份孝心啊，非常合适啊。那个叫什么营养浓缩，它是115度锁鲜鲜炖，所以它一瓶能够顶7瓶普通燕窝，7.28倍的小分子蛋白，更好吸收，送出去的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关心和体面，不会花很多钱，但是一个红色大礼盒送到妈妈手里非常合适，啊，福利价很划算啊！现在576价格，原价576，现在多少？299。小哥小姐们在公屏上直接可以刷299，就在我们微信公屏上直接刷299就能收到链接，而且啊，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啊，买10盒送2盒，自己日常滋补，送妈妈啊，送爸爸，送闺蜜，客户答谢，公司都可以，这任何场景都适配。啊，那个想要的小哥小姐，给备，尤其备周末啊，周末母亲节礼物的小哥哥小姐们，因为10号就是母亲节了啊，备周末礼物的小哥小姐，直接的啊，发299啊，我看刚看已经有公屏上已经发299了，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啊，直接发。还有一样产品也是送爸妈都很合适，送母亲尤其合适的益生菌。啊，就是运动比较少，肠蠕动不够，肚子胀气啊，然后排便不顺畅，就是便秘，熬夜加班久坐，常吃外卖的小哥哥小姐都可以啊。燕之屋每日燕窝肽益生菌，这益生菌大家都熟啊，它是600万活性益生菌，但是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活性益生菌它有一个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它添加了真材实料的燕窝精华，每瓶含有30毫克专利小分子燕窝肽，燕窝提取的精华燕窝肽啊，疏通养护修护滋养两个双叠加 IFF 动核心冻干技术，一小瓶就饭后半小时服，就温水服下去，它直接抵达肠道啊，增加肠蠕动，增加你的排便，排宿便排晨便，然后这样你也不会便秘，然后吃的也更健康更营养。哦，这个呢是多少，它价格更好，99，原价是99一盒，你要不想买一盒你多买一点，价格更有优惠，买5盒送1盒，494送1盒，就是买5盒送1盒，就6盒立减100元，494，按照每天一瓶的节奏，最低只要8.2块一天，就够不上一瓶咖啡的，一杯咖啡一杯奶茶的钱，那奶茶还不健康嘞，不是的，2个月的量算下来一天不到一杯奶茶，太值了啊，福利倒计时，早喝早收益啊，发关键词买益生菌的小哥哥小姐发99，不要发929啊，昨天发他们发929，后面好多发299，发299或99都可以，小哥小姐们都可以啊，299和99都可以。妖哥还有卖豆腐脑的，好像只有甜豆腐脑，哪讲的，有啊，有咸豆腐脑，我昨天前天才吃的咸豆腐脑，而且人家现在外卖很贴心的，就是给你备了既有甜的又有咸的，就是甜咸自己选，随便可以搭配，自己搭配。哎，我昨天前天还点的外卖啊，有啊，油茶我点的有，现在有啊。还有朋友说现在的人都用微信10086，现在怎么赚钱？以前靠话费，现在一个月打不了10个电话。咋？你那网不用人家的？你那5G网，你那移动网，那叫什么电信网，都是从哪来的，大哥？啊，对，就他们发的九十九二九九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2006年的这个小哥哥发的99299，是的，是的，就这样发的啊，兄弟姐妹，大家可以自己直接发啊，99和299，这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他就跟我刚刚推的那个安克利一样，这两个品牌，我跟你讲，燕之屋和安克利，你们随便买，真随便买，现在价格又好，那就更随便买，随便买啊，又花不了多少钱，性价比高，完了东西质量好，关键是东西质量，啊，就要性价比拉满。好，直接发99299都可以啊，大家自己发，自己发就发链接就行了，发不用发链接，就发数字，发数字以后你就会收到一个链接，是燕之屋官网的链接，你可以直接过去啊。它的那个优惠啊，是直接针对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客户的，你们可以自己直接就是下单啊，自己方便下单，直接发99或299都可以啊。就是便秘的，然后肠道不好的，就讲白了就是胃肠道不好的，你喝益生菌啊，因为它有助于排便，排便要规律要健。超过一天便便的大便的都是便秘啊，我提醒一下啊，小哥小姐们，有些人这个便便很不健康的，好多天才上一次卫生间拉一次，上一次大号不对的啊，那有问题的，兄弟姐妹们啊，提醒一下，提醒哥哥，提醒一下，提醒一下，来了，听个歌，唠唠嗑，谁还不是个可爱的宝宝，兄弟姐妹们，哎，我刚刚要听的那首红昭愿了啊，在这儿好久没听了啊，来听。Interesting，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已发九九，坐等收获。你要下单啊！你要下单啊！你下单了吗？我没看到你发，你不就刚刚。

0: 好的，来自于 Interesting 的这个叫什么啊？那个《红昭愿》，古风歌曲啊。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90.8，电信啊，10086，按理来说早都应该被物联网代替。先乱说呢，你瞎讲，你别按自己想象来啊，兄弟们，张嘴就不讲现实的话。你那就有几个不用电信的互联网络的？你那5G、6G 都从哪来的，对不对？物联网虽然有，但是你也没有不能出道取代，人家是做的基础性的工作。你讲人家10086消失，人家要笑了。你不打电话，不打咨询电话，给不打咨询电话，对不对？那不是光为你咨询服务的，他还为千家万户的网络服务呢。你不用电信网络吗？我家里都用哎，不好意思，我们家没有是牛皮到用物联网的程度，没到那程度，没有能够没有目前没有找到取代他的。你要拼网速嘛，还有个拼头，对不对？各个公司的网速不一样，还有拼头。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90.8，今天唠嗑的话题就是那些你小时候常见，但是现在已经消失的这些职业。啊，就比方他们刚刚讲的挑担子的货郎啊，啊，买麦芽糖的这个叫什么牙膏皮呀、被我爸我妈臭揍一顿，把牙膏挤到上面，然后把牙膏皮剥给人家。那个牙膏皮是铝制的，当时还有很多。还有朋友说电报，哎呦，那你要讲发电报这个事儿，我就要讲一下。现在公用电话亭还有吗？电话亭还有吗？小哥哥小姐们，我就给你们讲一个啊，我自己上大学的时候，我可能是经历，就是这个时代变迁，应该说相对比较完整的一个年龄，因为我70后。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在合肥，我要给我爸爸妈妈，要跟我爸爸妈妈取得联系啊。不是说没有手机那么简单，也不是说没有电脑那么简单，我们连电话都没有，是不是？对的，你们没有听错，我家里有电话，可是我学校没有电话，就是我们那个可以拿起来的座机，可以打电话的座机电话。00后有多少小朋友没见过？来，过会儿再聊，过会儿再聊，兄弟们。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春季商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

0: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四月到七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今天，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发布会，介绍2026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筹备情况。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说，2026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13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会由教育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是“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近日，安徽省教育厅发布2026年中小学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省级通告，明确道德法治、国防教育、民族团结、安全教育、科学教育、卫生健康六大类进校园活动。通告明确规定，每所学校每学期各类进校园活动不超过6次。阿根廷卫生部6号发布声明说，将在出现汉坦病毒病例的红迪厄斯号邮轮的出发地该国最南部城市乌斯怀亚开展啮齿类动物的捕捉与检测工作。以上新闻来源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小姚播报。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4: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5: 二壶酒，
6: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来了，秧歌来了，秧歌来了。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啊！来，一起来唠个嗑，听个歌，人都嗨到哪里去了？哎，听一下这个，这个还有一个语音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语音，小哥哥小姐姐是怎么说的？也有可能有放漏掉的啊，跟各位小哥哥小姐姐们说一声抱歉啊。
7: 姚哥，下午好，困死了，
0: 困死的那个人，哎呀，那你这样讲，我不要搞个快果子放放吗？啊？那不要搞一个叫什么的鼓子放放吗？你们要听什么歌？来来来，小哥小姐们，你们调动记忆，哪首劲歌爆曲能在现在把大家一下子给唤醒过来的？有没有？等会儿啊，我来找一下我的收藏。不行不行，别，有没有？我昨天放的那个叮咚倒是怪狂放的，那不能老放啊，那不能老放一首歌啊，对吧？有没有啊？有没有哪一个有那个的有推荐的？走啊，出去玩啊，醒子姐妹们起来啊，go go go go go啊，人呢？来来来来来，我放一首 go go go go go， 这个歌子也还快怪那个的，怪动感的。

郭富城的动起来，我的妈，真老哎，就姓熬的过啊。我们都渴望自由，那就一些实现遥远的梦。太老了，你们别滚！哎，我想起来，这两天那个，我前几天放过的，哎，那个歌怎么唱的来着？妈嘞，我又忘了。

叫什么裁判跳舞的那个歌，等一下我来找一下叫什么名字啊，我来放那个歌给你听，不知道我要把你们喊醒啊，我前两天才放的那个歌。

0: 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对对对，这首歌。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不要再轻易的离去了。这是好的，找到了。不要轻易说放弃。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这个歌叫什么？节奏不够明快。来来来，这个一定要这个。
1: 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
0: 裁判跳舞，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不对不对，是这个。时候用你的双臂紧紧抱着我，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哦对，就是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对对对，是这首歌。我老记得当初的爱情。

0: 最近一直循环听沈以诚的形容。
1: 咱俩这个歌比较新一点 ，Funk 的这个改编版的，就是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0: 你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当初的爱情匆走过，
1: 完了，我也要跟着跳起来了。还有朋友说困死了，搞一杯清明茶喝喝。清明茶又不苦，不要搞苦的嘞，要搞不搞搞头茶的清明茶有什么用啊？那个味道淡哎。星子，李爹讲的话。一看就知道不怎么喝茶哎，这但凡要是喝茶喝的比较多的，断然不能够指望清明茶能够醒神提脑、提神醒脑哎，那还不如搞杯咖啡喝喝，搞咖啡也不管用。我现在知道，我要想睡觉，喝咖啡根本不管用，小哥小姐们，啊，能够唤醒我的只有我的贫困潦倒，我因为房贷还没还，不要再拉快的，哎，一下就醒了。行了，立刻爬起来干活。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那些，尽管今天生活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时代，但仍然你还会保有对为过去的很多的旧日的眷恋和记忆啊。刚刚有朋友小哥讲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时候不就是写信吗？贴上邮票，一封信寄个几百公里，要寄几个月啊，有时候还收不到。这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就是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电话，但电话还没有完全普及，然后我们学校里面就没有电话。我上大学的时候，我96年上大学，94年上大学，96年已经毕业了啊，93年上大学。那么我上大学的时候是这样啊，就是我在学校里面，比方说我有什么事儿，我要跟我爸我妈沟通，我得要从学校步行到坐车，刚开始是坐车，因为比较远啊，在那个后来有那个电话亭了以后，就学校门口有电话亭以后可以打，就是打人家的那个超市的那个电话。就在超市里面找那个公用电话，那时候的小卖部都有电话可以用，一分钟多少钱。然后星期六星期天要坐公交车，坐很远很远公交车，坐到哪儿？坐到大钟楼。坐车到大钟楼，为什么？大钟楼里边有那个就是电讯营业厅。啊，那个时候的电讯业务主要是电话，电话被放在一个一个的格子间里边，要排队。然后你进去排队打电话，打长途电话，我们那个时候叫长途电话。真的很好奇，你们没有手机的时候，在大学空闲的时间都什么方式娱乐？我跟你们讲啊，一个学校门口有书店，有租书的租书店，就咱们刚刚讲的，现在已经消失的业务啊，叫租书店，消失的职业，租书店的老板里面有很多的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各种。啊，时尚的杂志、报刊，也包括这个 CD 碟，什么都有，租给你，可以租给你。我们要想看电影，要跑很远很远到解放电影院，那非常麻烦。要看港台的电影啊，这些都一般都是租碟子，然后让租碟店的老板放给我们看。空闲时间用这个方式娱乐，还有啊，还有就是运动，还有跳交谊舞。是的，你没有听错，我们大学的时候那有学交谊舞的学培训班。比方说花20块钱一个人啊，尤其男生可热衷了，大傻子似的在里边学交谊舞，都把我们笑死了。然后我们学校的男生实在找不到舞伴了，过来求我哥，你帮我个忙吧，帮我一起陪，带我做我舞伴吧，陪我去跳舞。好好好，陪你去，主要是干嘛呢？去找女朋友，知道吧？在食堂里边。有没有大学时候的照片？没有哎，但我有接近那个时候的照片。我那时候也是短头发，然后我毕业以后出来以后，就是毕业工作以后就留了长发，后面就开始留长发，一留留了十几年，留了20年时间，叫你留到十几年，留了17年，留到17年，我大概02年、00年、02年、01年前后开始留了17年的长发，然后又把长发剪掉，17年以后把长发剪成短发。没有手机的时候，你看啊，学交谊舞，然后跟这个男生约会，然后出去看电影，然后租。

0: 碟子，然后这个叫什么？周末有交谊舞的时间，就是食堂，学校的食堂会被空出来，啊，空出来专门给大家用来跳舞，把那个长条凳儿啊，吃饭的长条凳儿什么全都给挪开，挪出很大的空间来，啊，然后，啊，兄弟姐妹们，你们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就是很多消失的职业，真的很多消失的职业。哦，那没有办法，那没有手机啊，不存在手机啊，没有手机这个概念，连 BB 机都没有。BB 机都到我们快大学的时候，快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到98年，我工作2年以后吧，2年多以后买了我人生当中第一部手机，1200块钱我记得，1200块钱，我攒钱，就我自己没有钱嘛，然后就出去打工挣钱，我给叫什么打工小能手。在外面挣钱，你知道吧？搞兼职挣钱，因为你本职工资太低了。我那毕业的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工资才240块钱一个月，太少了，兄弟姐妹们，太少了。那时候钱也值钱就是了，不像现在哈，就大家动辄百万都觉得哎，没钱没钱什么的，一套房子都1-2百万、2-3百万，对不对？是吧？对吧？哎呀，所以你们看，这人生啊，真的是，哎呀，大家聊的时候聊着聊着，我天，原来是我怎么感觉我跟你们都不是一个时但是今天这个时代有今天这个时代的优点啊，比方说你要装修房子呀什么的都没有必要费那么大的麻烦功夫了啊，为什么？因为有人给你弄好了，叫整装。说到这个叫什么家庭整装啊，这个就是新房整装，那必须得找我匠人之装，而且他近期正在开展活动，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大奖，抽中就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验收售后，家装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送几台零元升级之邦 ENF 级定制音柜，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电话啊，0551-6556-0303，0551-6556-0303，拨打这个电话啊，了解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直接了解详细情况啊，就这个电话就可以，很方便的啊。好的，兄弟姐妹们，其实我们话题进行到这儿。我们关于过去的回忆啊，关于今天的这些就是令人动容的时刻等等等等吧。不论如何啊，它是一个这个很美好的一个分享，很美好的一个感受啊。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啊，那个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比。Real be square，不见不散，be real be square，不见不散，不见不散，不见不散。刚刚谁讲沈以诚的歌？来，我们来听一个沈以诚的歌。这个算老歌新唱啊。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有没有抢答成功的？哥，你是不是还有2-3年就退休了？是，我还有4年，因为现在延退了。原来我刚刚听个开头啊，开场啊，这个歌这么熟，叫什么名字？来回答我。明天更美好，给我发了个语音，我来先听一下啊。
1: 耀哥，你在房子转的什么风格？南欧风、城市风、田园风。
0: 我还穷疯，我跟你说句实话，我当时真的穷疯了。我的装修的钱，我跟你讲，我装修的不是一下完成的，装一点点，再过一段时间再装一点。为什么？没钱。我先把那个就是硬装的部分装好了，我有凑了10几万块钱出来把硬装装好了，然后就摆在那儿。你知道吗？我从新房拿到手，就现房啊，拿到手就是不是期房嘛？期房然后装，这不房子就交那么交过房以后，17年交房吧，我装了2年，17年的年初就交房了，我到18年的年底才住进去。

0: 将近两年的时间。不对，16年的年底，16年年底就交了房。我到18年的年底住进，两年，整整两年的时间，我在装房子。为什么没有钱？不是装的，不是匠人装的慢，而是我没有钱。我先找匠人把那个硬装给装好的，就硬装全部是他们的，软装是我自己的。一点点买家具，一点点买家具，天津，为什么没有钱？我妈嘲笑我说：“哎，那你这是房子叫什么？吹风的时间长，哎，不用担心有甲醛。”哇，那必须的。我还有4年啊，我们延退一年，本来我还有3年就退休，现在就是延退成4年。好了，结束今天节目的直播啊，到现在没有人回答我这首歌是什么名字啊？
1: 幺和幺哥是不是张国荣唱的《沉默是金》
0: ？No， 不是《沉默是金》，错，再来，再猜。这是一首老歌新唱，但是这首歌的名字到现在没有人知道。香港的一个大牌歌手唱的啊，绝对大牌的歌手。还没听出来吗？

0: 就走。
1: 对了，终于有人答对了，难舍难分啊，沈以诚版的男神，这是电视剧《风吹半夏》的插曲啊。与你爱的人分享，我们总是眷恋那个已经离开的时代，却没有忘记，把握住当下，才能够更好的展望未来。人生就是这样，在匆匆忙忙当中，路过、走过，也有可能错过。希望你我永远不会发生遗憾。结束今天节目的直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0到22度，沿江江南26到28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哈，零星阴天，室外温度22度，空气质量指数74，空气质量良。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好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4170.17点，上涨了10.00点；深证成指15575.05点，上涨了115.43点；创业板指数3822.78点，上涨了44.62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0: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9: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0: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9: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0: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9: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我这刚坐在这里，有人说又是小果。正常早上小果带班以后，中午是不会出现的。你在说啥呀？啊，我一天上两档节目的时候少啊，我明天还得上两档节目，你知道不？现在就我自己上节目了，我给谁带班我都得在这儿啊！各位，13:34哈，北京时间，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现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谷啊。午后开车不要犯困啊，然后大家来打打卡，这么正午的时光啊，今天这个天气还是很舒服的，我们来聊聊生活里的那些事儿啊。大家发语音发文字都行，我说果姐真好，又看到你了，你明天还能看到我，这知道吧，这工作啊，你这做不完的。来，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跟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有关，当然也是上了今天的热搜，就我不知道各位家长，我们听众里肯定有很多家长啊，每天最固定的行程你是不是就是早晚接送孩子啊，上下学，上学放学跑不掉吧啊，就每到放学点，学校门口啊就挤满了车辆和家长，大家就会想着快点接到孩子，匆匆停车，匆匆离开，对不对？但是你没有想过，其实这个再平常不过的举动，它背后啊会藏着让人后怕的安全隐患。好，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哈。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的，我们来看，有人说对呀、啊，每天上下学都接孩子啊，咋啦？咋了？你听我跟你说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最近啊，这个上海宝山区检察院呢就办理了一起案件，他给所有的家长都敲响了一个警钟。有一名啊房产中介盯上了校门口啊这个信息宝地，就是旁边有一个开中介的，就是中介的一个可能工作人员啊，或一个销售，他盯上了学校门口这个信息宝地，专门在兼职群里做起了有偿查询车牌信息的生意。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事情本身它都是违法的，你听好啊。而合作的呢，竟是不少家长熟悉的培训机构。那么为了能够精准的推销课程，培训机构就派人专门蹲守在各大学校门口，不看别的，就拿着手机偷偷拍摄接送孩子的车辆和车牌，然后把这一张张车辆照片打包发给中介。听好啊，中介呢再通过非法的渠道从上家手里以20元一条的价格买到车牌对应的车主姓名、手机号，随后啊转手就以25元一条卖给培训机构，一条信息呢赚5块钱的差价。一条信息赚5块钱的差价，朋友们，短短1年多的时间，那么这个小小的黑色利益链就非法查询了2500多条家长的个人信息，流水就高达了6万多块钱。所以啊，我先问一下大家哈，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否有过感觉，就是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时候？就这个，其实我们讲现在一个是大数据锁定，还有一个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秘密，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到个人的信息被泄露过？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发语音、发文字都行啊。我觉得其实这个话题还蛮重要的。那有一些听众可能就觉得，哎呀，不就是一个车牌号码吗？怎么能泄露这么多信息？大家要知道哈，听好，你的车牌号和你的个人身份证、手机号是实名绑定的，它属于受法律保护的敏感个人信息。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在路边，你像我以前连找人挪车这个事儿我都不会，就我不知道打电话打给谁啊。后来当然是就是我们同事就告诉我，就是其实这些你是要打给专门的交警，交警去查你这个车牌号所属的个人信息，然后他再联系到车主，就在没有挪车牌的前提下，那么你所绑定的车牌号、身份证信息其实都是只有公安机关他才有权去查看的，并且还在特殊情况下。那么这些被倒卖的信息最终会变成什么呢？变成源源不断的骚扰电话。哎，它其实就是变成骚扰电话。你刚接完孩子就接到课程推销电话，哎，说你好，请问是谁谁谁家长吗？比方说你的小孩上初二、上初三啊，我们这里有中考冲刺什么什么什么啊，多少多少钱一节课，金牌老师什么什么的，有，你说你听着你可烦啊，你可会有点误走，对吧？你一听就是跟孩子，我孩子反正好像也能用着。那么还有就是周末想休息的时候，比方说周末在家可能刷个剧啊，刷个短视频，养养花，喝杯咖啡，保险啊、房产啊、理财电话就轮番打过来了。甚至啊，还有一些不法分子拿这些信息编造孩子生病出事的谎言，去精准的实施诈骗。有人说周四不是反诈吗？咱今天不反诈啊。还有人说我们学校路窄，还有栅栏，几乎没有开车的区间。你没有开车区间，你也可以把车，比方说停在路边，就停在周边的停车位上。其实我们有一些家长是其实挺可取的。我有，就是我跟我姐吃饭的时候啊，前段时间他就说到，他们有学校家长，因为真的是有一些学校，说实话你到放学的时候真的没有地方停车，所以有很多家长他不开车，骑个电动车，就非常他方便窜，他方便停，然后用电动车接着孩子，就可能就是有一些就住在附近嘛，就你要说开车也可能一脚油门的距离，那骑电动也就骑电动了。好，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其实啊，倒卖车牌、非法查询、倒卖个人信息、偷拍等等，都触犯了法律。对待这些不法分子的，必然是法律的严惩。那么其实啊，不光是学校门口就是被偷拍，生活里啊，我们也总会隐隐约约的感觉到，哎，好像自己有的时候信息会被泄露。来啊，来了，橙子妈妈来了啊。她说太有感触了，小果，自从孩子上小学，每天都能接到2-3个课外班的电话，
精准地说出孩子的年级和姓名，他说我从来没有留过详细的信息哦。现在想想看，大概率就是接送孩子的时候车牌或者信息被人盯上了啊，烦不胜烦。今儿就真的我会接到很多电话，有的时候包括有一些像这个售楼处啊，你好，我们是什么什么区啊，什么什么公摊多少的精品洋房在售。有一些啊，他可能就是售楼处的这种，就是这种群打电话。有一些真的是，他能说出我一些个人信息的。我每次在这种碰到我个人信息时，我总会怼他两句。不是你哪位啊？你怎么认识我？就这种废话，我会来两句，你知道吧？好，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感觉到个人信息被泄露啊？李先生说，何止是接孩子，之前只填了一个看房信息，之后啊每天各种装修家具推销，电话不停，换着号码打，拉黑都拉黑不过来。哎，这明显就是个人信息被倒卖了，完全没有隐私可言。我是不太建议大家去随便填任何一个所谓的看房的这种房源信息的。你要知道啊，其实包括像装修啊，包括像它上下游的这些产业，它其实是打通的啊。就讲难听话，你买房你就涉及到装修，装修你就涉及到打家具，有的时候它有一系列的这种事，就是利益链是相关的啊，上下游的产业。那么你登记了一个看房信息，你不管买不买房的，人家肯定会给你打电话。还有人说，国姐，明早又是你，明早又是我，明天还是我，明天早上快乐出发还是我。暖暖说，前段时间总接到诈骗电话，对方能准确地说出我家住址和工作单位，当时就吓出了一身冷汗。现在不管填什么信息都特别的谨慎，陌生电话一概不接，就怕遇到坏人。我给我妈就这么讲的，我听说我说你不要接任何陌生电话，但是呢也不行。再导致有一天哈，我就手机真的是没带哈，就是我手机是锁在那个一个被窝间了，然后我拿就同事的电话给他打电话，他死不接。这你要说他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我们的父母有的时候你就很神奇，就你觉得他就是理所应当，他能够规避掉那些骗局啊，哎，他反而在那个快要上钩的边缘徘徊，但是你在防你啊，他是真防。我就随口说句，我说你陌生电话不要接啊，我都觉得这句话不会被，结果真听进去了。我那天拿同事打了四个电话他都不接。你知道吧，我妈是真不接。你想如果一个电话他反复的打你四个电话，你一看这所属地又是安徽合肥，那你想有没有可能是我呢？不接，然后呢没办法了，我就只能是就等到季宝过来把那个被窝间门开开以后，拿到手机以后，我又给他打电话，他立马就接了。我说你怎么不接我电话，他我哪知道，是你不是帮我接吗？Chris 元他说，现在啊，他想，所以现在除了我电话簿里的号码我都不接。你这样也行也行，我跟你讲，现在打我陌生号码的除了什么，我固定的就除了快递啊，外卖快递人家一般有取件码，人家就可能个别个快递会给你负责任的打，一般来说他其实也不打。外卖会打，但是我的手机因为是常年处于静音的状态，我不到就是特别就是等某些重要电话的时候，或者是工作电话，我不会开声音的，所以我的手机就没声音啊。你知道吧，你没声音就给我打，所有的外卖电话都接不到，所以我会备注不要打电话，直接放在物业，因为我们小区也送不上来，你知道吧，就这样。但是每天你要看我那个未接来电，但凡我点了外卖全有未接来电。还有人说，我接到这样的电话就打开安徽交通广播，而且给他听广播。那你这得保证你是在车上呀，或者说你得保证你旁边有收音机呀。来啊，王爸爸他说了，他说妈呀，之前在校门口接孩子，看到有人拿着手机对着车流拍照，还以为是家长在等孩子，现在才明白原来是偷拍车牌，以后一定要多加留意哈，太危险了。但是你又话又说，你咋留意呢？如果你但凡开着车去，你怎么办呢？我们交通就也明文规定，你不能遮挡车牌。就你看，你大白天的，你说你对吧？你开着车，你就开着车。但是只能说呢，我给大家说啊，提醒一下，有这种现象存在。所以我们每天开车接孩子的家长啊，你但凡你长点心啊。

0: 那你看啊，除了上学，除了这个一些课外课啊，云朵飘飘他说，我深有体会，刚生完宝宝，各种月子中心、早教机构的电话就接踵而至，连宝宝出生日期都一清二楚，真不知道信息从哪里流出去的，想想特别没有安全感。你这个啊，大概率啊，就是从医院啊，医院，比方说。就我们正常的流程，你从就是有喜了以后，对吧？你可能要去准备一些，就是你要大概在哪家医院生产啊？你要建档啊？你可能要转几家医院看一看，尤其是如果像私立医院的话，你可能要跑几家看一看。在这过程当中，你需要填表的，比方说，哎，我觉得这个还不错。有一些甚至我给大家孕妈妈提个醒啊，就有一些私立医院啊，就是比方说，你可能没有决定在他们家生的时候，你那个表进去不要随便填，电话不要随便给，真的，他有一些。这他在门口，他会跟你说：“哎，你好，登记一下，你不要随便登记，知道吧？你随便登记，他那个，你看你要登记姓名啊，联系方式，可能有一些表上还会让你写一个出生年月这些。你说你登记他，又是上下游的产业啊！你生完孩子，你可得坐月子，月子中心现在四处就抢生意。”啊，这类的诈骗，它属于什么？它也不是诈骗，就它属于有点骚扰到个人的生活，就属于我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它倒构不成那种我们像周四一般出现的那种诈骗的现象。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还是要有一个防范的意识在里面。就这个事情啊，我个人觉得就是，你尽可能的少去公开一些自己的这个信息。
1: 笑哭笑哭，这会开车太快了，真快。这也不能信，快受不了。
0: 咋整啊？你不能困啊，就开车不能犯困。我跟你讲，就开车的时候，你就把精神给我打起来。你怎么办？我给你放个歌吧，要不然。来啊，就咱们是这样啊，咱们这个开车的有大哥困了，知道吧？我不能睡啊，就不能睡。来，有人说啊，说到个人信息泄露，我就想到现在各种 APP 索要的权限，真的是我买什么啊，或者有时候我都没有去浏览那个商品，他就给我推荐，抖音上随便搜了一个什么，立马给我推荐相似的。还有一个最无语的就是，刚买完一个什么东西，快递都发了一半了，夸他又给我推荐一个一模一样更便宜的，你说我是退还是怎么搞？我跟你讲，就这个电商这块，我已经放弃了，你知道吗？就你说的这几种现象，我全碰到过。你退吧，你已经发货了；你不退吧，眼前这个东西毕竟得便宜二三十。它这个就属于大数据啊。比方说，我今天搜了一个什么什么汉堡，我来跟你讲啊，我的那个整个页面全出现全是汉堡。我为什么搜那个汉堡呢？是因为我在朋友圈看有人发那个汉堡，我突然大半夜的好想吃，我就。就人就有的时候就那个什么，知道吧？就，我就打开这个小某书啊，我就开始非要看那个图片去让自己这个快乐一下，倒不是其他原因，就是因为我刷完牙就已经洗过，我躺床上不想再去点外卖，再去吃完再刷牙啊。那时候但凡家里有个现成的汉堡。但是我就发现，真的，我刚刚打开手机的时候，上节目前，我发现还在给我推汉堡。啊，甚至什么上海静安区新开的快闪汉堡店，就这种，知道吧？就大数据这块儿，真的，有人说手机卡运营商的 APP 可以搜索一下号码换新，这个服务可以免费批量解绑注册的互联网账号，可以试试常用。

0: 的账户呢就保留着，这样骚扰电话也会少一些。所以啊，大家其实可以适当的就是找一些方法去规避掉一些你可能会泄露信息的，好不好？可能会泄露信息的一些源，就是这种信息源。
1: 小果，今天上午淘宝闪购自动扣了我一个超级吃货卡，哎，怎么扣了我29.9块？我也没点啥，自动扣的，真是无语。
0: 我也碰到过，虽然不是淘宝闪购，但是是我们不涉及任何平台，但是是另外一个平台，就是我网上也是在家刷手机，突然显示我那个自动扣费48，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想我这是个啥呀，然后我打开就是那个后台，因为我是苹果的手机啊，后台我去找那个付费项目怎么都没有，因为我是一个我不可能把一些我不用的付费项目留在手机上的，就是我会烦，你知道吧，就我会烦，然后我就这么想，我这是个啥，怎么都想不到，到现在都没想到，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什么。江时期说有一次96110给我打电话我没接，然后他又一直给我打了好几个，最后想了想还是接了吧，然后提醒我不要上当受骗。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精准的锁定到了你最近是不是有一些啊可能会上当受骗的例子？来啊，我们这个有朋友困了啊，也给大家舒缓一下压力，稍微过渡一点音乐啊。你有没有感受过自己的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情况啊？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来说一说，我再来梳理一下啊。

好的，说到这个压力大啊，我不得不跟你们说一下，我们有同事孩子一年级啊，要说啥呢？就说这个，哎，一年级的孩子跟自己讲，哎，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大的压力？我为什么每天要承受这么大学业的压力？真的，我有的时候周末的时候或者干嘛，带着我女儿去这个就是一些玩具店啊，就是那种店，他就每次买的，你知道他会很认真的跟我说，他说妈妈，我想要这个解压。我说你我这买过一个两个三个，我就觉得你哪来的压力？你天天干点啥我不知道吗？啊，你有没有压力我还不知道？你个七八岁七岁的孩子，你告诉我压力在哪？关键是他快乐学习啊，他是真的快乐学习啊。你们也知道我上次报听写那个态度对吧？人家那个态度，要解压。好，朋友们，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在哪一刻感受过自己的信息被泄露。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0: 福运3D，快乐翻倍！安徽福彩3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3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3D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6: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8: 去年5月1号实施的住宅项目规范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标准，各地加快标准落地，因地制宜出台配套政策，高品质住宅项目持续涌现。刚刚过去的5一假期期间，有媒体记者走访多地房地产市场，发现新标准引领下的好房子更加契合群众住有优居的需求，有效激发改善型住房消费活力。对此，来听合肥经济学院美好生活研究院副院长、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林斌的分析解读。
9: 好房子

0: 控制在17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湿度要求控制在40%至70%，二氧化碳的浓度要小于0.1%，噪音控制在50分贝之内，日照的时长大于等于3小时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房地产市场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原来的健康住宅标准已经不能适应人民群众对美好居住生活的要求了。于是2022年好房子概念首次提出后，2024年6月我国颁布实施了新版的健康住宅评价标准，2025年5月实施住宅项目规范，明确了好房子建设的必要性。2025年好房子建设第一次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2026年的3月国家住建部发布了好房子建设指南，好房子的标准正式建立了。从好房子概念提出到标准的诞生，各地在好房子建设方面做出了很多积极的探索，比如购房者能够感受到的，房子的层高变得更高了，阳台的面积变得更大了，隔音降噪更好了，比如高品质的烟道、防回阀、同层排水、地漏自补水、静音管材等等技术的设施已经开始使用了，比如室内的灯光、窗帘、空调、地暖、新风等设施功能能够智能控制了等等。其实好房子的建设不仅体现在新建商品住宅方面，而且会体现在既有住宅方面。住建部好房子建设指南明确要求推动保障房率先建成好房子，引导商品住房老旧小区改造适配好房子标准，也就是说新房子可以建成好房子以后啊，公共租赁住房、老旧小区住房，甚至于需要拆除重建的地类危旧房，都可以改造或者是改建成好房子。
1: 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的，各位，下午的14:03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提醒您啊，河安高速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匝道、岳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呢是封闭的状态，禁止车辆通行。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2: 好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4175.90点，上涨了15.72点；深圳成指15638.66点，上涨了179.04点；创业板指数3835.45点，上涨了57.29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6: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5: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6: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5: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6: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5: 前方是家的方向， 更是

0: 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1: 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回来哈，这里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发现啊，以后大中午啊，大家主要就一个事儿，干什么呢？困啊，真困啊。有人说，国姐你这音乐太给力了，一下就不困了，我马上给你单曲循环。我想春乏秋困夏打盹啊，这一年到头很正常。所以啊，开车的朋友咱在这个点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没事来跟小果唠个嗑。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说的是你在这个有没有感受到自己被个人的信息有没有被泄露过。因为我们源自于今天一个热搜啊，关于上海这个上海的宝山区啊检察院办理的案件，就是每一位接送孩子的家长每一天在学校门口你的车牌号是有可能被中介房地产中介倒卖啊，然后拍摄倒卖个人信息啊。好多人留言啊，大家都觉得大腿一拍，怎么回事啊？还有这么严重的事儿，我出门开车该咋办？不用担心，你该开车开车啊。那你能咋办？你反正不能让孩子就自己回去了。很多听众都有类似的经历哈，莫名的推销电话，精准的一些诈骗信息，其实提醒我们啊，个人信息保护它不是小事儿，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时刻要就是紧绷这根安全的弦。有人说，国姐你可别说了，10岁以上的孩子都没压力，10岁以下的孩子压力都大得要命，为啥呀？真的为啥？就我就眼睁睁看着我女儿天天一副非常佛系的学习，也不是。听我说要解压来啊。这个岁月安然他说，国姐你好啊，不困喽。他说现在真的毫无隐私可言，刚刚在线上查过一次买房资料，立刻就有中介轮番轰炸，每天十几个电话，拉黑一个来一个，拉黑一个来两个。生活被严重打扰。哎，你看很多人说哈，每次去学校门口接孩子，看到一些陌生面孔拿着手机来回拍照，以前没当回事儿，听完节目以后背一凉，原来我们的车牌和个人信息早就被别人盯上了。老周说，不光是家长，我们老年人信，我的老年听众啊，那我可能要喊个周伯伯，或者是也不能喊周奶奶，就是反正应该是长辈啊。他说，不光是家长，我们老年人的信息泄露更严重，经常接到保健品投资理财的诈骗电话，对方连我的退休情况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太可怕了。咋了解？就周老啊，你看您这刚从哪单位退了，你这退休第二年可要带孙子啊。所以啊，其实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其实我们年轻人还是有一些防范的意识的。我们回家给自己的爸妈爷爷奶奶，就让他们去敲警钟，你在你那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啊，你把今天这个事儿发给他，告诉他们不要接陌生电话，尤其什么这些外地的。就比方说，其实我们接到合肥的电话，你本能的还是会还行，对吧？但如果是你一些很远的，你要动不动什么，对吧，的离你的飞机都得飞4个小时的地方，除非你真是有亲戚朋友在那，你接电话干啥？不要去随便点一些这个不太来历不明的链接啊。有人说杨帆启航，他说现在只要留过一次手机号，全世界就知道我的信息了，各种理财贷款培训班的广告满天飞，个人的信息俨然已经成了别人牟利的商品，国姐可咋办呢？咋办呢？出门少填信息。你只能让自己少填，剩下的那些被拍的那种情况呢，我只能说我们公安机关啊，其实也会去严查这种事情啊。清风说，听完这期节目才恍然大悟，原来日常停车接送孩子这些小事都暗藏着隐私的风险，以后一定要多留个心眼，保护好自己和家人。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相关部门啊能够加大打击的力度，斩断车牌偷拍这件事情，因为它是实名的啊，绑定你的手机号，绑定你的个人信息，那么信息倒卖这条黑色的利益链啊，它把它一举能够加大力度去打击，就能还我们普通人一份真实的安全感和家人的安全啊。来吧，我们来长知识。
2: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1: 等一下，在长知识之前啊，福利要给你们说一下，这个不能忘了今天的大事儿，就是我们安颗粒的水光紧致安瓶精华涂抹式的水光针啊，非常隆重的介绍给大家。其实要说到换季啊，皮肤容易闹一些小情绪，那么护肤品哪一款哪一类型的是最受大家的喜爱呢？听好，一定是精华啊，非常重要。那么精华养分啊，它浓度高，分子细腻，用量省，上脸很好吸收，能够快速的融进肌肤里。大牌精华虽然好用，但是价格实在是不亲民，动辄就真的是四位数以上的价钱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超级高的好物，就是安颗粒的水光安瓶精华液涂抹式的水光针。这瓶安瓶精华啊，它甄选多种珍贵的护肤养肤成分，用料扎实又温和，上脸的肤感特别的舒服，温润呵护换季的脆弱肌肤，慢慢养出肌肤的通透感，让肤质变得细腻平滑，状态呢越来越稳定。品牌背靠专业的科研团队，携手高校的共同研发，采用先进护肤渗透技术，养分能够温和地渗入肌肤的底层，从内到外地去滋养和修复。而且它的质地啊，是清爽又不黏腻，日常睡前用上一支，第二天早上起来脸蛋就水润饱满，砰砰的啊，气色透亮，坚持日常养肤，肌肤的细腻度通透感都会明显提升，时刻保持年轻的好气色。并且啊，它很方便，因为它采用的是医用级的独立次抛安瓶包装，真空无菌，干净又卫生。尤其是出差啊，出去玩，你去几天你就带几根啊，特别特别省事儿。取用还很方便。这个方法其实非常简单啊，一般呢，你洗完脸就洗面奶，洗完脸以后啊，单独使用，温柔养肤，也可以搭配水乳。另外，国姐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像这种啊，你如果稍微奢侈一点点，你可以把它用作你面膜的打底，就是。让面膜变成精华面膜啊，效果非常好。那么一支呢就能够满足肌肤所有的营养，并且价格非常合适。听好哈，随时随地能够给你带来一场 SPA 感受的这样的一个精华啊，次抛乐购908商城专属福利，28支，每支2毫升，到手只要348元。那么今天下单呢还限时加送7支。啊，就是2毫升的正装量，另外再加2毫升5支，就是12支，再加正装喷雾300毫升。我跟你讲，到了夏天春夏以后，你那个喷雾你车上也得有，你包里也得有，哪都得有啊。这个喷雾也是300毫升，是我们白送给大家的哦。加量不加价，划算又实用，轻松养出水润通透的好肤质。所以抓紧时间来商城看一看。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啊，快乐的乐，购物的购，或者呢是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就是搜索一下乐购908哈，或者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这个菜单栏中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进入商城以后去下单购买。有人说，果今天过得好吗？不是，你这个问题问我问的，我咋回答你？我平凡且快乐。周鹏说每天都要收到无数问要不要贷款、要不要买房的信息，还有问我儿子要不要订巧虎。我儿子都快初中毕业了，还在问我要不要订巧虎。哎，所以说学习是一生中必备的大事。来吧，今天第一道题啊，跟动物的一些行为有关，问一下大家，我们去动物园都见过猴子对吧？猴子，那么请问猴子互相抓背，就是两只猴子之间相互抓对方的背，它是在彼此的身上抓什么东西吃呢？它是抓一种东西吃啊，是吃啊。你观察它，猴子啊，它抓完背它会往嘴里放。我上次在合肥野生动物园近距离观察了猴子，它真的有这个习惯啊。四个选项 A 狮子，就是那个狮子啊，就是身上长的那个狮子啊，听好了啊。 B 跳蚤， C 盐粒， D 泥巴。想象一下你们在动物园看到的猴啊，互相抓背，在彼此之间吃身上的什么？狮子、跳蚤、盐粒和泥巴。来。

0: 是夫妻。
1: 秋水说：“小果，你还有个儿子？”我没有啊，我有个女儿，我没有儿子。你在哪听岔了？听岔了，这个不能乱说啊。我们这是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平台啊。有人说跳蚤啊，跳蚤在听。
2: 盐粒应该是抓盐粒吃。
1: 嗯，抓盐粒啊。江志奇说选 A 狮子，就是那个身上长的那个狮子。秋水答的是还有什么？说陈哥啥时候？别再提了啊！这么久也该忘了吧。
3: 八辈跟狗吃屎都是这么一个道理。
1: 哎，要文雅。动物啊，它的行为有它的道理，你们不要觉得好像你无法理解。它有它自己生活的习惯和这个种族生活的习惯。很多人答的都是狮子、跳蚤，你们觉得猴子爱吃这些东西是吧？还有说泥巴，它喜欢抓狮，说喜欢抓隔壁猴子身上毛里的泥巴。你们真的离下次看到猴子离远一点，我都怕他抓你，真的。虽然人家说甜蜜，只是不。有人说盐粒就是吃盐，那这个盐从哪来的？是从另外一只猴子的毛这个汗腺上来的吗？星星是那么样的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为什么很多人跟我说他很怕猴子，说总感觉猴子是一种非常凶残的动物？也不是，我们在动物园看到的猴子其实都是被驯养的，但是因为猴子它的这个条件，它不像于它需要一个猴山，你知道吧？你们也知道花果山对吧？它这个动物它需要一个猴山，需要一个能够荡秋千就能够让它玩耍的地方，再加上它确实比较灵敏和敏捷。有人说它应该是把刚才定巧虎的那个儿子当成你家的了。我没有儿子，我再说一遍。妈，这个锅可真的背不起来啊。来给大家说一下正确答案啊，这道题正确答案挺好的啊。猴子喜欢在对方身上抓背，找的是什么呢？选的是 C， 盐粒。为什么？盐粒啊，就是盐的那个颗粒。猴子的汗液里含有盐分，汗水挥发以后啊，这些盐分便同皮肤和毛根上的污垢结合成盐粒。那么由于动物园的猴子的食物里它不加盐，猴子呢便觉得盐分不足，给彼此就是在给彼此身上相互对方去找盐吃啊，看起来好像是在给同伴抓狮子，实际是在找盐吃。嗯，它是聪明哎。它确实属于灵长类的这种进化的比较啊、一种这种动物啊。但如果你家孩子比较小，你到那种动物园去看猴山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它那个我们以前也刷到过一些比较不幸的新闻，说实话啊，就是我大家安全第一位，你不要把孩子放在啊逗孩子的别。别有人说我坐镇国姐没有儿子，你又咋坐镇？但是是真没有啊，这个是真没有。
4: 小果，我又来听你节目了。
1: 你好。
4: 今天下雨，开车可以听广播。
1: 你哪天开车不能听广播？还非得下雨啊？一年365天，春夏秋冬四季轮回，你干嘛只有下雨天听啊？来，好，第二题啊，第二题。嗯。这道题很有意思，我觉得我自己啊也要好好的了解一下。你知道我们每天都要用脑子哈，你知道你人脑的利用率是多少吗？就是它真正的利用率，就你问问你的那个脑子。我们幸福长脑子也是一样，四个选项 ：A% 10%、B% 100%、C% 50%、D% 睡眠时只有0%。就睡眠时它是休眠的时候，脑子就不用了。啊，四个选项，10%、100%、5%。

0: 时和睡眠时的0%，你了解你的脑子的利用率是多少吗？你们说，你们别说了，小果准备升龙凤胎，我跟你什么仇是什么怨啊？我们就保持这样快乐的这种相互陪伴关系不好吗？龙凤胎。完了，
1: 脑子的
2: 是10%，因为平时不下雨的话，我就骑电动车了，不开车。
0: 哎，这位大哥，不知不觉当中，他丢失了很多，他躲避掉了很多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机会，对吧？最起码对于那些什么拍中介、拍车牌了，他电动车相对来说好一点啊。有人说打50%，他说我感觉我的脑子用了一半，还有一半不得了。你那一半用上怎么着？咱我们哪一块科技能突飞猛进吧？你说？哎，但是我们国家发展的真好，就我睡前有的时候刷一些文章啊，就能够看到，虽然我也不太能看懂这那些科技的内容，但是你会看到咱们国家在目前很多科技上都是世界领先，并且啊，咱们从1到10的这个过程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快，就一旦有一种新的技术问世以后啊，我们国家的这种让技术迭代更新，然后变得更好更快的这种能力是世界无人能敌的。但是背后是千千万万的科学家，他从0到1的这个探索的过程，甚至我们可以说在某些事情上他是全人类的一个探索过程、啊、我相信那些科学家的脑子他一定不止用了50%。嗯，真的，这真的，你不得这不得不服。周鹏说，50%，他说我盲猜一个50%。他说悠悠有没有把他那些他跟着嗨的曲子留给你？他哪些跟着嗨的曲子？啊？你讲我听听来。他不是到我节目里还放那个嗨的音乐吗？我马上又要换电乐，我马上又要开始来换一波强劲的电乐给你们。人脑利用率啊，有多少？有人给我发，大街上发的一辆 BBA 的车，后面贴了一个贴纸，说“低我生10个儿子”。这按喇叭，你按喇叭你就生10个儿子。哎，
2: 小果再来个龙凤胎也可以啊，一儿两女是顶级配置。
0: 你们说我怎么回他？你自己请问你几胎？就刚才发照片那个人说在路上碰到一个歹毒的诅咒，替我生10个儿子。不行，我要去这个网上搜这个贴纸，然后买10个送给我10个姐妹。有人说用的是10%，说人脑的开发率还不足以10%。嗯，
2: 我就是顶配啊。
0: 你说啥？
2: 我就是顶配啊。
0: 来啊，我跟你们说一下啊，有人说是0%，说睡觉的时候脑子不用。我跟你讲，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我看到以后我真的有点心酸。我为什么心酸呢？就是这样说来啊，人真的是就是在这个脑子上面，它会有稍微的一些微微的差距，你们能理解吧？就是我这样说来，就是确实人脑啊，它就是不一样。来，很震惊的一个结果告诉各位哈，还有人说10%，很多人答的都是10%。我要特别强调，10%的传说它是一个伪科学，正确答案是100%。我们的脑子是全时活跃的状态，也就是说我100减7这个事情是在我脑子利用率到100%的时候干出来的。你的脑子是全天候100%的使用率。无论是睡觉 还是在日常的生活。所以我们医学上为什么就是会用脑电波，就用心电，就是脑电波去判断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呢？一般来说，判断一个人的医学上生命的终止，也是以脑子传递出来的那个数据来算的。我们的脑子其实你要知道，往往啊，最后消失的那个还是脑电波，就是人脑它会帮，就是一直陪伴你到最后一刻。周鹏说，他一边帮你代班，一边放音乐，自己跟着唱。那天把你的直播间当成了 KTV。 他唱的啥呀啊？等于说，他说是顶配，说明他有三个孩子。你有三个孩子啊？
2: 我就是顶配啊。
0: 好的。三个孩子也挺好，长大三个兄弟嘛，对吧？这我觉得也挺好。三个兄弟，就三个儿媳妇，三个就是拧成一股绳，家里真的挺好的啊。好，因为时间关系啊，接下来就和大家聊到题聊到这里啊。明天同样我会带早班，然后明天同样幸福生活家，所以各位锁定我们的节目啊，明天锁定安徽交通广播，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啊。不要再扯其他的了，好好工作，别犯困啊！明天见了，拜拜。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晒晒晒，
4: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0到22度，沿江江南26到28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
6: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7: 好的，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4177.63点，上涨了17.46点；深圳成指15640.02点，上涨了180.40点；创业板指数3836.63点，上涨了58.47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TC 活动上新，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于任意省内这个出站口啊，就是收费的出站口呢，完成一笔非零元的通行消费，系统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0515196369。

那动人的天辣，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健康908，三阴交，女人的养生圣学。三阴交学的三阴是指足三阴经，也就是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和足厥阴肝经。交即交汇，三阴交学是足三阴经的交汇之处，因此得名。三阴交学在小腿内侧，位于内踝尖上三寸，四指横宽，胫骨内侧面后缘。脾化生气血，统摄血液，肝藏血，肾经生气血，女人只要气血足，月经不调等问题都会消失。而女人脸上长斑、长痘、长皱纹，其实都与月经不调有关，经常按揉三阴交可改善上述诸多问题。此外，脾主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肌肉逐渐变松弛，从而显现出老态，常揉三阴交可健脾，从而减缓肌肉变松弛的进程，使女性保持健康的肌肉状态。在三阴交穴常用刺激方法中，除了针刺之外，艾灸、推拿、按摩、刮痧、拔罐等方法更加容易操作，在经过医师的指导后，可自己在家实施。

选酒法。取穴时取正座位，也可将需要施灸的一侧小腿搁于另一侧大腿上，用点燃的艾条在三阴交穴上方2到3厘米处回旋施灸10到15分钟，使局部有舒适温热感而无灼痛为宜。每日或隔日一次，5次为一疗程。按揉法，用大拇指或穴位指压器械轻轻按揉双侧三阴交穴，力度以穴位处微有酸胀为度，每次每穴按揉3到5分钟，可很好缓解经期小腹坠痛、坠胀等不适症状。刮痧法，用边沿光滑的器具，如刮痧板、磁条羹、牛角梳等，蘸清水在三阴交穴上反复轻轻刮擦，直至皮下出现细小的出血斑点，状如沙粒。不仅限于女性，三阴交穴对男性也是好处多多的，疏肝健脾补肾皆可。平时坚持按一按揉一揉，有条件的拿艾条灸一下，或者敲敲打打，就能感受到按揉三阴交带来的神奇疗效。

0: 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咚咚咚咚。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15:01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持续关注，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4月25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记者今天从中。

0: 的面向社会公众的科普宣传活动。期间，中国科大将向社会公众开放40余个科普点，由研究人员进行现场演示和讲解。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的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滁新高速上九子枢纽蚌埠往滁州方向的匝道、蚌埠往淮南方向的匝道、滁州往合肥方向的匝道、淮南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封闭，预计工期要持续到6月30号。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一定要规划一下您的行驶路线，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问，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收盘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4180.09点，上涨了19.92点，涨幅是0.48%。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是15641.89点，上涨了182.27点，涨幅是1.18%。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3833.06点，上涨了54.90点，涨幅是1.45%。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是多云的天气，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0到22度，沿江江南是26到28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2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74，空气质量良。

0: 七十米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周四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红十字会了解到，2025年全国红十字系统高效处置地震、洪涝等各类灾害，累计启动应急响应228次，紧急救援、转移安置和灾后重建投入款物超4亿元。今天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利辛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公告，为进一步提升120急救系统运行效率，全县120急救系统将于2026年

首相洪马赖会面，他同时重申处理泰柬关系问题时将始终以维护泰国主权和泰国人民利益为首要条件。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为大家来梳理一下路况，提醒一下各位车友注意，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蚌埠往北环方向的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呢要到6月30号才能结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计划啊行经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蚌埠往北环方向的话呢，一定要留意了，这条匝道现在是封闭的，请您及时调整自己的出行路线。好，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都能够一路顺利。此时此刻呢，安徽省内部分地方有降雨，合肥市呢也会陆陆续续的有降雨，我们要提醒大家雨天路滑，咱们在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注意，保持安全车速和安全车距，祝愿各位平安顺利的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好，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
1: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3: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4: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张，赶紧报警！
3: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6: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7: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8: 我喜欢朗诵唐诗，
9: 我喜欢唱歌。
7: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0: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1: 在这里快乐成长。
7: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还有孩子们的家长们来锁定关注我们的交通90.8，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给大家直播送上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哎呀，想来也觉得奇怪哈，今天在盘点的时候，在跟我们家领导在做报告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点恍惚，因为我们这档节目呢已经12年多了哈，从开播到现在啊，这12年的时间呢，有一些小朋友慢慢的都已经长成大朋友了。每年到7月份的时候，到8月份的时候，我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的喜报啊，有很多的家长会说：“娟娟老师，我来给你报个喜，我们家小朋友考上哪所大学了。”去年的时候收到清华大学的、海军军医大学的这样的一些啊这个喜报。我当时会觉得哇，时间过得真快，哇，我的小嘉宾们都好厉害呀，挺幸福的，嗯，当然也挺感慨的，时间真的是带给我们太多太多了，对吧？对于我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来说也是啊，我们看着自己的孩子成长，无论啊我们的孩子现在在哪个阶段啊，是幼儿园、小学、初中还是高中，或者现在已经长大了哈，已经开始工作了，我们其实关于教育这个话题真的有永远讨论不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哈。五一期间呢也和几位好朋友一起聊天啊，聊到了这样的一个小话题，我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家孩子会犯错吗？哎，这个问题啊，它不是一个问号，它是个感叹号，也就是说每个孩子都会犯错，对不对？好了，孩子犯错之后你是怎么处理的呢？啊，之前有很多的一些啊所谓的这个教育专家建议家长，哎呀，即便是孩子犯错了，家长一定要包容啊，毕竟谁都会犯错，这话说的没错，但是只有包容吗？包容过之后呢，怎么样让孩子在这一次错误当中汲取能量，然后尽量在下一次遇到类似事件的时候他会更好的处理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起来聊的，对吧？好，我们在今天待会儿啊4点30分之后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一起来聊一聊，想问问看您家孩子犯错之后您一般都是怎么跟孩子沟通的，怎么样让孩子才能够在这一次的错误当中哎汲取经验，帮助下一次我们处理得更好呢？您在微信平台上可以来给娟娟留言啊，比如说孩子最近一次犯错是什么事儿，孩子跟你怎么沟通的，怎么聊的啊，您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直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加上关注之后呢给娟娟留言，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一起走进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了解最新的教育资讯。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今天的教育头条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海南的中考中招的新政策啊。我们来了解到的是近日海南省教育厅印发的关于做好2026年海南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明确2026年海南中考中招各项政策在延续往年成熟政策的基础上，围绕提高指标到校计划比例、压减录取批次、适当增加可填报志愿的志愿数量，进一步完善退档规则，扩大普通高中招生规模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和调整。那么海南明确往年设立指标到校计划的省属学校、各市县的省一级学校和其他优质普通高中学校，它的指标到校的计划

计划比例由原来的50%提高到55%啊，这将进一步增大薄弱初中考生获得进入优质普通高中学校就读的概率。此外呢，海南将中招录取批次调减3个批次，可减少1周左右的录取时长，并且呢，根据学校办学实际，更加科学合理的适配招生批次安排，允许一些优质普通高中学校经海南市县申报，省教育厅批准之后列入第一批次招生，允许个别省一级学校将由原来的第一批次调整到第二批次招生等等。那么为了进一步降低考生和家长的志愿填报的难度，减少滑档的概率，海南呢将增加可填报志愿数量，且均为遵循分数优先原则的平行志愿投档录取方式。在完善退档规则方面，已经被民办普通高中学校非公费生计划录取的考生，在补录阶段可以申请退档，补录到符合条件的中高职院校啊，这是有一个退档的规则。那么海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有关负责人介绍，海南将扩大普通高中招生规模，督促海南各市县进一步挖掘普通高中学位资源潜力，扩大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尤其是有效增加公办普通高中学位，确保实现海南全省70%初中毕业生进入普通高中学校就读的目标。

好，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投注到河北。日前呢，河北省教育厅下发关于公布2025到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省性竞赛活动的通知，确定河北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等30项竞赛活动为河北省2025年到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含幼儿园开展的全省性竞赛活动，同意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河北赛区等21项2025到2028学年面向河北中小学的全国性的竞赛活动在河北省备案举办。啊，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还想花一点点啊，这个时间跟家长们来聊一聊。说到这个白名单啊，我们家长们其实有不少的已经知道了，我们给孩子参加比赛，当然是一件好事，因为对于孩子来说，以赛促练，以赛代练啊，这对于孩子来说，它其实是有一定的益处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比赛都适合孩子啊，尤其是有一些比赛可能拔苗助长啊，功利性太强啊，等等等等啊，所以国家呢设立了白名单制度。这个白名单制度呢，它和中小学生竞赛领域一直存在的，比如说像收取高额的费用啊，和校外培训机构捆绑啊等等乱象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的啊，这样的一个原因是有关的。竞赛本身它培养的是学生的兴趣特长，激发创新精神。对不对？好，那么河北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就说了，设立中小学生竞赛白名单旨在从源头上把合规竞赛纳入到监管视野，让竞赛回归到教育本位，不用那么功利，也让学生和家长少走弯路，少花很多钱，对不对？好了，那问题又来了，到底哪些活动它可以进入到白名单？哪些竞赛可以办呢？河北省给中小学竞赛啊划出了非常明确的边界，各竞赛主办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和省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坚持公益性自愿性原则，两个啊，公益性和自愿性，不得向学生和学校收取任何的费用。竞赛的举办时间原则上为公布之日起到2028年的8月份，在此期间呢，每学年举办不超过一次，注意啊，每学年举办不超过一次，累计不超过3次，也就是说最多啊每年一次。竞赛以及竞赛产生的结果，注意了，它是不得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的依据和高考加分项目，也不得在高校招生中违规使用竞赛结果。所以家长们千万不要太功利啊，我的孩子拿了这本证他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另外呢，河北还对竞赛的过程管理做出了更加严格的制度安排，各竞赛单位需要

要在每一届的竞赛活动举办至少前七个工作日向河北省教育厅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处提交书面报备材料，必须要提前七个工作日来报备，经过审核同意之后才可以组织实施。那么活动结束后30个工作日之内需报送竞赛总结报告，包含赛事组织、参赛规模、学段分地区、分学段分地区进行统计、评审过程、获奖情况、经费收支明细、社会反响及经验建议等等。这是非常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竞赛结束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报告啊。那么对于没有经过报备擅自举办的竞赛，视情况取消其白名单资格，或者是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根据介绍，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啊，河北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还将会同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大对竞赛管理政策以及竞赛白名单的宣传力度，引导学生和家长自觉抵制白名单外违规举办的竞赛活动。

0: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个家长近期的这个家长群里的这个焦点啊，就是孩子们的人工智能教育。日前，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啊、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那么，人工智能如何真正的融入到学生的课堂当中呢？我们接下来来了解到的是来自于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和记者采访报道的相关内容。
1: 在北京市第80中学的人工智能融合课堂上，语文教师正和信息技术教师共同为学生授课，让同学们在品味传统诗词意境的同时，深入理解人工智能朴素贝叶斯算法，同时借助 AIGC 技术将抽象的诗意转化为可视化的图像，从而打通人文素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底层逻辑。
2: 这个跨学科还是挺好的，我觉得就是两个学科在一起有帮助我们，就是了解这个知识应该怎么样的应用。
3: 我们所有学科其实都找着相关的课题，然后把它的底层的思维逻辑， AI 的底层的算法链，我们都给它突出出来，用信息老师的专业把人工智能底层的算法给它讲清楚，然后又是让所有的学科受益。
1: 作为教育部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北京市第80中学的教育教学场景和人工智能紧密结合，例如通过 AI 智学系统辅助进行课堂教学，大大提高了同学们的学习效率。
4: 遇到困难的题目的时候，然后就是可以去询问，然后他可能会展示他自己的这个思考的过程，如果 AI 有错误的话，你可以去指正，然后去跟他进行辩论，在与 AI 的这种讨论中提升自己的实力。
5: 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账号，那都有线上的班级啊，在预习老师分发相应的学习资料，课堂上可以截屏记录相应的这个板书，还有呢一些课堂上的检测互动小组的交流分享，课后呢可以利用这样一个系统完成作业的提交，老师呢就在这个平台上完成作业批改。当然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有什么疑问的时候，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和老师进行互动，他可以和数据大模型来进行对话。那这样呢，孩子们七乘24小时都可以通过它呢解决自己学习的问题。我们通过大数据循证教研系统，那把学生日常的学习表现集中起来，老师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解读他的素养情况、能力发展情况、知识漏洞的情况，来这个个性化的实现这样一个因材施教。
6: 时光的车轮飞快地奔跑，成长的瞬间令人难忘。
7: 谁说成长的路上只有烦恼和忧愁？
6: 来这里吧，让成长的点滴化为精彩的瞬间。
8: 安徽交通广播12年品牌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提档升级，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让您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啊，是我们908的一位热心听友同等。同等告诉我们说，现在在无河高速巢湖往合肥方向的市刀山隧道出口右侧车道有三块带钉子的木板啊，这个是有安全隐患的。我们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即将要经过无河高速巢湖往合肥方向市刀山隧道出口右侧车道，您一定要注意观察清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个板子咱要避开。另外我们的路况编辑呢，现在已经把这条信息啊传递给高速公路管理部门，请他们到现场及时处理一下。谢谢同等给我们带来的及时信息提示，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昨天立夏啊，立夏之后的天气就越来越炎热啊。除了高温，我们还需要防范的是，这太阳太烈了，它会伤害皮肤啊。但是你说这样的天气，咱带孩子出去玩，不能因为这个就不去啦，对不对？越是这样的天气，孩子还需要在户外玩啊，咱们带娃出去遛弯啊，春游踏青啊，这个频次呢也会随着天气越来越高啊，慢慢的也会越来越多。这个阳光和煦的春天倒还好，但是啊，到了夏天之后，大家就会觉得会晒伤皮肤吧。哎，告诉大家，不仅仅是夏天紫外线会伤害孩子的皮肤，春天孩子也会受到紫外线对皮肤的这种侵扰。因为孩子的皮肤，它的角质层特别薄，稍微不留心啊，就晒黑了、晒红了，而且容易晒伤啊。那得给孩子防晒呀、啊。怎么去防晒呢？好，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宝妈圈的口碑爆棚、人气超高的好物啊，这个海龟爸爸小雪山纯物理的防晒乳。哎，大家要选防晒乳啊，要选纯物理的，而且是专门给孩子用的，大人的防晒霜小朋友不适合啊。好，这个海龟爸爸小雪山纯物理的防晒乳呢，是安心又好用，宝妈们可以闭眼入啊。为什么要说好用啊？首先呢，安心好用，我们给大家分开了去解释。安心呢，它用的是纯物理的防晒方式，就物理防晒方式的话是隔离的啊，温和安心，在宝宝的皮肤的表层形成温柔的、轻柔的这个防护膜，就像是撑起一把隐形的遮阳伞。你说我给孩子撑伞，那我告诉你撑不住，因为他来回跑哈。啊，这样的物理的防护膜，它用纯物理的方式去阻隔阳光的这种照射，上脸温和不刺激，而且配方呢是安全靠谱，专门为孩子来设计的，所以它是经过很多项符合孩子的标准的严格检测。比如说很小的宝宝啊，低龄的宝宝，敏感肌的宝宝，因为有的小宝宝他皮肤容易敏感啊，这个也可以安心使用的。它的防晒指数是 SPF 20+PA+，所以日常的防晒是刚刚好，不能太过防晒，孩子还是需要接受阳光的能量啊，补补钙的，对不对？但是 SPF 20刚刚好啊。然后呢，小区遛个弯啊，公园去玩啊，这样的场景没有问题啊，防护时长也是够的，适配6个月以上的宝宝都可以使用哦。如果是长时间的话，我们就很贴心的给大家建议啊，长时间的户外就搭配上遮阳帽、防晒衣，双重防护更妥帖。这个遮阳帽、防晒衣在我们乐购908的商城当中你也可以找得到哈、啊。海龟爸爸的小雪山纯物理的防晒霜你也可以找得到，就在我们乐购908啊，我们官方商城当中你可以找得到，乐购，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908是阿拉伯数字啊。还有一点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要是给孩子用防晒霜的话，我之前也给孩子买防晒霜，但是回家如何卸掉是一个大的问题，因为所有的防晒都需要

0: 特别去费孩子的面霜，哦，抠很多的这个面霜，拿手指甲抠，抠了在孩子脸上去卸，慢慢的去卸。哎，我跟你讲，就可烦了，因为孩子特别不喜欢洗脸，我们家是这个样子啊。然后你给他卸妆的这个过程当中，卸防晒的这个过程当中，特别不耐烦，还给你闹情绪。那海龟爸爸小雪山纯物理防晒乳，它是温水就可以洗掉的，不需要你专门去卸妆哦。普通的儿童防晒清洁很麻烦，因为你一旦要过度的清洁吧，首先孩子不配合，对不对？而且呢，这个宝宝的皮肤它是很娇嫩的，容易损伤它的皮脂膜。海龟爸爸呢，质地很清爽又很亲肤，日常洗澡用温水轻轻松松就可以洗干净了，不用那么麻烦了，对不对？小朋友的皮肤需要好好的呵护哦。好啦，那这么好的防晒霜，适合宝宝六个月以上的宝宝都可以用的这个防晒霜，那它的安全系数很高的，对不对？好，在哪里？就在乐购908商城，现在有福利啊！海龟爸爸小雪山防晒单支25克，只需要39元，一次性入手3支就更划算了，因为每一支呢都很小啊，放在包里，随身带的这个包你不用拎太多。那么一次性入手3支的话呢，到手只需要93.8啊，93.8可以拿到3支，每一支25克啊。然后呢，夏天的这个防晒一定要注意啊，它不是小事儿，早早的给孩子备好，这样的天气带孩子出门就已经要用上防晒了，我们要守护好孩子的娇嫩肌肤。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908是阿拉伯数字，乐购908，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一下就可以找到。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昨天还晴朗的天气，到了今天就有了变化，阳光消失了，还有雨水的打扰。那么明天天气会有怎样的改变呢？我们接下来啊，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要提醒大家，全省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其中呢江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温度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1到13度，沿江地区呢15到17度，其他地区呢是13到1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24到26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合肥现在阴天，室外温度22度，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74，空气质量良。哎呀，你说这样的天气，明天天气就好起来了，温度上升的同时阳光也开始热情起来了，孩子们的娇嫩肌肤可得好好呵护啊。

0: 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5: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6: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7: 我喜欢朗诵唐诗，
8: 我喜欢唱歌。
6: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9: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7: 在这里快乐成长，
6: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 1FM 交通 90.8。 星期四下午到了4:35呢，我们的节目不仅有大朋友在听，还有很多坐在爸爸妈妈车辆后排的小朋友们。 Hello， 你们好呀，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来听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犯过错吗？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小朋友会不会看一下爸爸妈妈，然后再想一想然后大朋友呢，请你不要回避这个问题啊。其实问题的答案呢是一致的，就是谁都有粗心的时候，谁都有犯错的时候，对吧？就即便是哪一位啊，就是很细心很细心很细心的人，他也一定有犯过错。我不太细心，那我肯定也犯过错啦，对不对？好，娟娟是这个样子啊。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呢，你们犯过错了吗？比如说忘带作业了，对不对？比如说老师布置的回家要背书的这个事儿，忘了。比如说答应好朋友我们要一起去哪儿哪儿玩的，对吧？临时有事不能去了，对不对？各种哈。然后大朋友呢，这个PPT 写错字儿的应该要发给这个组长，结果不小心发给别人了是吧？应该要发到这个群，哎，不小心发到那个群了，对吧？哎呀，买什么东西忘记买了，答应小朋友周末要带他出去玩的，要加班了，这也是算错啊对不对？谁都有犯过错，对吧？是完美的人吗？你是完美的人吗？没有完美的人，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树叶，没有完美的人。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又何必苛求一个正在长身体长脑子的小朋友事事精准做一个完美的小朋友呢？好，所以小朋友们，娟娟阿姨说啊，告诉爸爸妈妈们，就是小朋友犯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对吧？好了，那既然这样的话呢，问题就来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说犯错这个事情？不仅仅要跟家长们来说犯错这个事儿，我们也要教一教家长们，就是小朋友犯错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帮助到孩子。小朋友肯定都希望啊，我要是犯错了，爸爸妈妈直接动手来帮助我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一不小心把碗打碎了，那爸爸妈妈赶紧帮我们来收拾掉，对不对？比如说作业没带，那爸爸妈妈赶紧帮我们去送到学校是吗？啊，要这样帮忙吗？对吧？家长的想法是，哦，孩子犯错了，既然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人，孩子也允许犯错，那我怎么让孩子少犯一点错？你看，爸爸妈妈跟小朋友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娟娟就来跟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犯错了之后怎么办？先来跟大家来解释一件事儿。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犯错，什么是犯错呀？小朋友犯错嘛，大体是这样的几种。第一种呢，态度问题，对待学校学习敷衍懒散，做题目马马虎虎的，对吧？这个做一道题目口算题做完了，哎，刚才那个标点符号是加号减号来着，不知道啊，对吧？哎，我语文作业写完了吗？不知道啊，你看马马虎虎，做事情不上心啊，可能会因为不重视无所谓，所以出错会比较频繁。还有就是着急，哎呀，我要出去玩写作业，赶快抓紧时间写完算了，对吧？好，这类的错误是必须要纠正的哟，小朋友们。好，作为家长来说，我们要及时帮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然后摆正态度，同时给孩子要有规矩，然后改掉敷衍懈怠的不好的习惯，对吧？这个态度问题家长要重视啊。然后第二种是心态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家长格外留心啊，就是有一些孩子他不是不认真，而是太认真了，过于在意成绩，害怕失误，心里呢紧绷过度，越紧张越容易出错啊。比如说考试的时候过度焦虑啊，做题反复纠结啊，哎，这道题到底是选 A 呢还是选 B 呢？我觉得两个都像，
1: 哎呀，我写了选 A， 算了算了，擦了，我再改 B。
0: 哎呀，试卷一发下来，实际上就是选 A， 对吧？好，还有我们家小朋友之前去参加无人机比赛，因为是深入初中的第一次无人机比赛，他的得失心特别重，他就希望这一次能够有一个好的表现，太在意了，太认真了，太纠结了。然后上场以后就出现了一个大的 bug， 导致他没有拿到满分。没有拿到满分的情况下，接下来他的飞行速度再快，他都不可能有好的成绩了。知道自己出现了这样的错误，刚刚坐上车就哭得稀里哗啦的呀。我家这个小朋友他是很少哭的，因为他很多的事情都比较有掌控感，但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心里可难过了。所以呢啊，讲了一下我们家这个小朋友的事情，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啊，遇到重视的在意的事情，那么我们就重视他的过程，不要重视他的结果。结果是努力，对不对？但是不要苛求。过程呢，认认真真的多练习，多去学习，在意很多的一些过程当中的细节，我相信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的。但是啊，如果还没有开始比赛，你太过纠结来纠结去，导致了你比赛的过程当中特别容易出现错误。那有一些孩子，他是非考试型选手，平时日常做作业正确率都蛮高的，但是一到考试的时候太过于较真了，太过于在意这个结果了，往往有可能反倒容易出现岔子，对吧？好，所以这一类的孩子呢，家长怎么办？

啊，对于这类的孩子，如果家长采用严格的批评，严厉的批评，只会加重孩子的内耗，对吧？好，最好的方式就是安抚、疏导，让孩子学会放松心态，也放松自己的身体啊。这个我们在这儿啊，教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放松的方法。我是怎么去学到这个方法的？两次机会啊。第一次我在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我的班主任老师带我去参加一次演讲比赛。哇，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演讲比赛，可紧张，可紧张，可紧张了。原本会背的词儿，站到台上以后，脑袋里一片空白啊，真的紧张的腿真的在发抖。然后我们的老师哦，我的班主任当时姜老师在台下就特别认真的看着我，然后重重的对我点了一次头，意思就是我可以嘛，给我鼓励。然后那个时候突然攥紧了我的手，哦，攥特别紧，放松。就那一瞬间，哇，我好像知道了啊，我怎么样去放松我自己。但是那个时候意识还不是特别清晰，到后来我去学了心理咨询师的课程，上课的时候同样也是我的老师告诉我，他说想要放松，那么你要找出对比，一定是放松之前先紧张，你的整个身体绷得紧紧的，特别僵硬的那种，我们巢湖话说是暂静。对了，安徽其他地方合肥话怎么说？对，就是先紧绷一下，然后突然把紧绷的这道力气卸过去，然后你就能感受到放松了，对不对？好了，如果孩子你在考场当中，或者在重要的比赛当中，或者在重要的课堂当中特别紧张，哎，你可以尝试一下先让自己紧起来，然后再卸掉这个紧让你紧起来的这个力度，然后你就很容易找到这种放松的感觉了。一旦找到了一次，接下来你就很容易，哎，我紧张的时候就用这种方法，知道了吗？这就可以放松你的身体，放松你当时的一些情绪。但是你自己心里一定要明白啊，心态问题只有你自己心里去明白了，我应该要重视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这样才能够去让你少犯类似的错误。还有一种我特别要跟家长们来说，有这样的一些孩子容易犯错的情况，其实是孩子的能力和他所面对的事情不匹配。最简单的啊，有的家长呢，他可能会给孩子有一点点着急，想要抢跑，甚至有一点拔苗助长。三年级的孩子去做四年级的题目，或者是普娃去做奥数。国家现在对于奥数它有一定情况的这种约束，原因就是什么？不希望给孩子太大的压力。普娃，我们走普娃的路，做普娃的事啊。但是如果是智力超群的孩子，那你可以尝试着去做一下，比如说奥数，或者是你超越年级的、超越年龄的这样的一个题目，对吧？就像是我们的腿长，单条腿长只有一米，假设啊，打个比方，只有一米的情况下，让你去跨一个五米的沟，你之前又没有经过专业练习，你说你这种情况，你紧张吗？你能做好吗？大概率是很难做好的，对不对？好，这种情况就是能力和你要做的事情不匹配。作为我们家长来说，一定要明白，孩子他是个孩子，他不是成人，你不要拿孩子当你的下属来要求，对吧？啊，你看，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是可以的，你为什么不行？啊，对吧？你们班上其他的谁谁谁谁谁，他是可以的，你为什么不行？别人考100分，你为什么不行？不要这样问，你要搞清楚你的孩子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当然这话不是说，哎呀，那娟娟你这样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家孩子能力不行啊？啊，不是。如果你希望孩子有更好的能力，前期你要匹配有相当的支撑，对不对？假设啊，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让一个没有学过新单词的孩子直接去报，给他报单词听写，那他会吗？不会。那么你希望他单词会听写怎么办？前期带着他去，比如说通过这种找元音字母啊。

分音节呀，对吧，画思维导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让他去记一记这个新的单词，然后你再给他报。前期要匹配上的是适度的培训帮助支撑，对不对？千万不要拔苗助长，千万不要让一年级的孩子去做四年级的题目，对不对啊？或者你想想看，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就是孩子是刚才我提到的这种情况，而作为我们成年人呢，对吧，你的领导给你布置任务的时候，给了一个超出你能力范围内的，对吧，这样的事情啊，举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呢？大家可以来帮我想一想，就是你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你也很难，你也很难能做好，对不对？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家长一定要分析一下孩子犯错误了，那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偶尔一次可以忽略，如果总是这个样子，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啊？他是我孩子的态度问题吗？还是我孩子的心态问题呢？还是他所做的事情跟他当下的能力不匹配的原因呢？我建议家长一定要仔细的去思考一下。好了，不管是哪一种原因造成的错误，对不对，我们看待这样的错误换个角度，天地就宽了。比如说孩子这次听写老师报了10个单词，孩子错了5个，那如果你盯着他，怎么回事，怎么错了5个，你不如肯定他，哎，宝贝，这次单词对了5个，对不对？好，接下来情绪是没有大问题了，上来就批，换谁谁情绪好呀。好了，先肯定他，你看还是努力的对了5个单词了，对吧？好，我们给孩子带来的是动力，是我能做到的底气，你看我能听写对5个。心理学呢，他们就这样认为啊，就是正向反馈它比纠错更能激发内驱力。好了，当孩子在家里认认真真去准备听写，虽然说错了5个，但是他的努力被家长看到了呀，他就相信，哎，我可以听写对5个。那么接下来我想要更好，就坐下来跟孩子一起去分析，哎，为什么这5个是错的呢？要不然的话，我们不能只看到孩子的肯定当下的努力，我们只看到他的优点，那不等于纵容他的错误吗？那这个时候肯定有很多的家长着急，哎，君君你怎么回事啊，你这样说的话我怎么教孩子呢，我怎么让我的孩子越来越好呢？啊，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们看见优点不等于纵容错误，不等于对错误视而不见啊，特别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态度问题啊，那家长要好好的跟孩子聊一聊的，对不对？好，我们家长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看到孩子虽然发生错误了，但他之前也做出了努力和肯定，而且我们要冷静的去面对孩子的问题，不要被情绪裹挟。哇，你这被情绪裹挟，那接下来你就是生气了，失去理智了。我们要做的是跟孩子一起去复盘，哎，这次听写10个单词，错了5个，对了5个，哦，那这问题出在哪儿啊？我们怎么做才可以让下一次我们听写的单词，对的更多一点，错的更少一点呢？对不对？好，我们应该要把精力放在哪儿？把精力放在怎么去解决问题和我们接下来怎么做上，不是沉溺在你怎么又错啦，你怎么总是错啊，哎，不要沉溺在这样的抱怨当中，对不对？好，著名的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呢，他有这样的一句话，娟娟和所有的家长们共勉啊，就是教育的核心就其本质而言是在于让儿童始终体验到自己的尊严感。孩子犯错误你就开始批，孩子一犯错误你就批，不分场合的批，不分时间的批，是吧？啊，那孩子有何尊严可谈呢？对不对？好，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注意啊，重点在如何解决，下一次怎么做，未来怎么做，重点在这里，对吧？好，我们父母对待孩子所犯错的态度就决定了孩子的未来。你看啊，孩子犯错误他分那么多的原因，我们家长应该要针对不同的原因

来处理和解决，和孩子一起共同努力，而不是你站在那里指着孩子去批评他去骂他。哦，这个是特别不推荐，而且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你说啊，我批评他一顿他就能重视了，是啊，当下他紧张了，他难过了，他很遗憾了，他内心沮丧了，可是方法不找对了，怎么能帮助他把事情办得更好呢？对不对？与其纠结在过去的那些错误当中，不如我们一起向未来看一看，看看未来的可能性，对不对？与其沉浸在情绪里责备，不如跟孩子一起手拉手行动起来，对不对？我们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就是这句话真的，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说到，就是那段时间刚好我跟我的女儿关系不太好，然后她也是经常容易出现小错误，我也是经常容易，她一错误 一出现错误了我就要批她一顿，就是很严肃的那种批。然后有一次冬天的晚上，我跟合肥市双岗小学名班主任工作室的负责人啊，朱丽丽名班主任工作室的负责人主持人朱丽丽老师在进行电话连线的时候，那天晚上我记得特别冷，朱老师当时就说了，他说我们要和孩子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一起打败孩子。出现问题指责孩子，对吧？你和谁站在一起了？你和问题站在一起了。出现问题了，我们要跟孩子一起去找原因，找办法，一起去努力，去解决。这样下一次，我们再遇到问题的时候，那问题就不是问题了，我们就和孩子在一起，然后打败了这个问题。有点绕，但是我相信家长们可以听得明白，我们要跟谁站在一起，我们要跟谁手拉手，我们要跟谁一起努力，对吧？努力的找到更适合孩子的方法。好的教育就是眼里有光，心里有爱，手里有方法，但是绝对不会只盯着错误不放。好了，和所有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共勉，也和所有收音机前的孩子来说一说，遇到问题不可怕，自己努力去尝试方法，尝试不同的方法，找适合自己的。如果真的有点难，向爸爸妈妈来求助，对不对？向老师来求助，那我们才会更好的一步一步的向上走，向更远的地方走，对吧？好了，希望小朋友和大朋友们都能够理解到今天娟娟想告诉你们的这句话，就是我们要跟孩子一起去打败问题。好啦，那结束我们今天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我们邀请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畅通2026，明天下午的4点是我们的挑战环节哦，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锁定下午4点，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1，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通行的信息。那目前的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蚌埠往北环方向的匝道封闭施工，预计6月30号结束。好，另外呢，通过90.8的电波，我们要温馨提示，安徽 ETC 活动上新了，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呢，科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的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之后30天内，在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的通行消费，系统呢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加的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9。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

0: 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历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5。那么接下来时间和大家一起来搜索一下合肥市区的晚高峰的出行路况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晚高峰的大幕有没有正式的启动？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大家进行权威的梳理。你好，苏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没有正式的开启，全市的主干道大部分通行情况呢还是不错的。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高架桥，像长江西部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在珊瑚路一直到玉兰大道的上方呢是缓行路段，南环高架桥靠近宿松路的东西双向车辆呢也是已经比较多了，以及郎溪路高架的东往西，在上海路的上口处要特别的关注一些。全市的北二环高架的西向东，在靠近铜陵北路的最内侧超车道是发生了一起多车坠事故，北二环高架靠近铜陵北路的附近是西向东最内侧是发生了一起多车追尾的事故，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城市的环线目前总体来说通行情况呢还是比较理想的，您可以放心选择。城市外围要特别留意的是南环极限路的施工路段，南转东目前呢稍微有一些尾部，但是前方总体来说是有序通行，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各位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碎语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2: 好了，傍晚的5:10，各位听到的是来自 FM90.8 的晚高峰的问候。雨涵一鸣现在已经坐在90.8的直播间了。
3: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2: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3: 好，来，小伙伴们，赶紧在微信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是不是已经在下班路上了？今天回家路上的通行体验怎么样？今天降温了。下午是这个就是大风四起啊。
2: 对。这个温度呢明显是在下降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呢，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的6点也是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么预计呢，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华南中西部西南地区的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江南的中东部、华南的中东部和西南部、西南地区的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那么其中呢，广东中部等地的局部地区，这个小时雨量达到50毫米啊，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60毫米以上。
3: 不愧是春天的天气哈，虽然说已经立夏了，但还没有进入夏天嘛。然后就是说变就变这个娃娃脸啊。我们也了解到呢，今天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雨，13号我省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他的时段呢全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今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全省的平均气温将会下降4度到6度，平均风力将会增大到3到4级，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那么9号开始呢，全省的气温开始升高，11到13号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达到33到36摄氏度，局部地区可能会超过37摄氏度，淮河以南普遍在33度以下。好吗？你看这个温度哈，这说降就降，说升就升啊。
2: 对，而且这个一升啊，就完全是夏天的这个节奏了哈，都已经最高温度达到36到37度左右，那不就是完全是酷暑难挡的那个状态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了啊，你的短袖 T 恤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呢？
3: 下个星期热浪来袭啊，这个夏天的感觉可能就扑面而来了。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不管怎么样啊，今天因为 这个风比较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家里边摆在阳台上的一些物品啊，花盆啊什么的，要把它固定好，千万注意哈，不要因为风大然后吹落导致一些意外或者伤害出现。
2: 对，好，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和大家聊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话题呢？关于名字啊，为什么会聊名字？名字是一个老话题啊，但是咱们必须要聊，为什么？因为和每个人的生活紧密相关，它陪你一辈子。
3: 对，每个人可能都会因为名字啊，有一些故事，有一些渊源，有一些好玩或者是尴尬的事儿哈。最近啊，也就是5月5号啊，假期最后一天，有一场婚礼在山西的太原举办。这门口酒店上的一个拱门，婚礼的拱门很喜庆，也很漂亮啊，上面写着房东先生和王女士的婚礼拱门，被人拍下来就发到了小红书，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的讨论。然后有人就那个就王女士的老同学就开玩笑说，你真的这人是真是你的房东还是对象名就叫房东啊？大家都以为王女士在玩梗。
2: 对，其实这个新郎的名字呢，他真的就叫房东啊。然后呢，记者还联系上了她，说她老公房东正在开车。小两口呢刚刚结束婚假，回到了工作岗位。其实呢，王女士发这个请柬的过程当中啊，很多的同学呀、朋友啊都在问：真的吗？
3: 对，
2: 你的老公真的是房东吗？
3: 你看一个名字引发的质疑啊。然后关键是这个有朋友就给她发帖子，她一看，哟，就跟自己结婚那家酒店的装饰一模一样。后来才知道。不是什么一模一样，那就是你们说的就是他们自己吃了自己的瓜啊。有些网友不清楚，还特地留去帖子底下留言说，我老公的名字真的叫房东。名字引发了哪些好玩有趣的事儿？大家可以在微信上跟我们说一说。
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车随路行，心随声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2: 好，陪伴大家依然是来自于 FM90.8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
3: 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聊关于名字的故事哈，哪些名字让你记忆深刻。和大家说了王女士和房东结婚的这样一个新闻啊，也是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
2: 对，老公的就姓房啊，就名字就叫房东。哎，说起这个房东这个名字啊，真是带来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啊。王女士特别说，她说最经典的一次呢，就是前段时间她跟她老公一起去看房子，她在小区里面呢连着喊了几声，哎，房东房东房东，然后带他们看房子的小哥呢连忙上前就说，哦，房东今天没来，有啥事儿你跟我说就可以了。直到王女士指着身边的老公解释说，这是他的名字，他就叫房东。
3: 对，
2: 然后对方才恍然大悟。
3: 对，房东他的本职工作是律师，因为名字的关系，每次开庭的时候都要被法官反复的确认说，房东来了吗？你真的叫房东？每次都要得确认好几回，这也成了法庭上一个有趣的小插曲。然后王女士也说，她说到目前为止，她是第一次，她身边唯一一个叫房东的人啊。然后包括那个 叫什么那个就问他说，哎，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问了那个自己的这个
2: 老公，
3: 老公啊，老公就说了，他说，哎，别提了，我有个哥，取名的时候爸妈费了点心思，后来就有了房东。然后他爸开玩笑说，哎呦，反正是老二嘛，没那么重要了，就不翻字典了，随便起个名字就行。东就是东方，就希望是希望升起的地方。还有挺有期待的哈，正好姓房就很好记，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交际起来都很方便。所以呢，就叫了房东。
2: 对，就是这场因为名字走红的婚礼呢，还让网友发现另外一个和名字有趣的巧合。就新娘。

0: 王女士的全名叫什么？叫王嘉欣。名字当中的嘉欣和这个我们说这个薪水涨工资啊，嘉欣特别像，
1: 谐音哈。
0: 对，谐音。然后房东呢，配嘉欣。哇，很多网友调侃说，这个日子注定是越过越富啊。
1: 好，来，很多网友的这个祝福哈，也非常的有意思。他们说，愿这对有趣的小夫妻往后的日子里，既有房东的安稳，也有嘉欣的顺遂，永远被幸福所包围。
0: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就和大家来开聊了啊，就是你觉得哪些名字起得特别好，特别有意思，或者说是会引起一些尴尬，对，都可以。
1: 来微信上跟我们说说关于名字引发的一些有趣的事儿。
0: 对，哪些名字让你记忆深刻，有哪些好玩的尴尬的一些故事和经历啊，都可以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尽管有人说名字只是一个人的代号，但是呢也是体现了就是父母对我们的一份祝愿。因为这个名字真的基本上绝大多数的朋友的名字是要陪伴一生的，只有说极少部分可能呢会改名，因为各方面的一些原因啊。好，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聊聊关于名字的故事。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哎，这前天是立夏还是立秋啊？他说感觉像立秋一样，那是因为现在的风可能吹起来你会觉得有点凉意啊。其实前两天温度，比方说那个5月5号那天，我记得是放假的最后一天，
1: 对对对，
0: 那温度那不叫高吗？对吧？放假期间的温度其实都挺高，都有点夏天的那个节奏了。
1: 珊珊给我们发信息了，她说我们学校有个孩子的名字叫音乐
0: 啊，
1: 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姓音名乐是吧？
0: 哦，
1: 叫音乐，
0: 音乐，
1: 哎呀，这名字其实好好记，
0: 好听，
1: 啊，
0: 好听啊。学超说了，他说我们家的女儿的名字呢，我们自己起的名字，我爸觉得不好听，后来我爸爸呢是花了
1: 500块钱
0: 啊，然后呢
1: 请人给起的，
0: 请人起的啊，
1: 是根据生辰八字起的啊，这个是有讲究的是吧？
0: 对吧对，那关键是您说了这么多，我们不知道您女儿叫什么名字呀。
1: 好，来，微信朋友们可以跟我们继续来互动哈，说一说你觉得你的名字有一些什么样的寓意，你又听过哪些特别难忘的一些名字，特别有意思的一些名字，有没有因为名字有一些这个引发过一些有趣的故事哈，都可以在微信上来给我们分享。就是你名字其实是有年代感的，
0: 肯定的，就不同年代它的起名字的那个意义，
1: 对，
0: 完全不一样，用的那个词儿完全不一样。
1: 对，没错没错，
0: 啊，
1: 其实名字也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象征，
0: 时代烙印，
1: 时代的缩影，
0: 对，就像刚刚啊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很多人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建国，
1: 对，国庆，
0: 国庆啊，
1: 对吧？
0: 然后到后来的呢，改革开放之后啊，大家都是拼命的去为自己的事业打拼，叫什么立业呀、建业呀，其实也是越来越多。
1: 对，
0: 其实大家在说一些有意思的名字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就是你的长辈啊，从爷爷奶奶到这个爸爸妈妈到自己的这个名字，您觉得就是这些名字怎么去体现了一个时代前进的这个步伐，怎么去体现时代的烙印，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啊。
1: 是，没错。好，你看我们刚刚说到了，从一开始建国的时候啊，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国富民强，振兴中华成了很多人的梦想，所以给孩子起名字，刚刚说了，起建国呀、和平啊、国庆啊等等，对吧？然后女性的名字大概都是什么秀兰呐、桂英啊，对吧？想想看咱们的父母亲
0: 有啊，
1: 他们的名字是不是
0: 有啊，
1: 对吧？就是特别鲜明的时代烙印。
0: 对吧，秀兰就是我奶奶的名字真的是，啊，
1: 是。然后上个世纪60年代出现了第二轮的重名潮，比方说什么君呐、勇啊、英啊，这些名字就比较常见。
0: 对
1: 对
0: 啊，然后呢改革开放到来之后呢，咱们中国人的名字是迎来了第三轮的重名潮啊，因为当时呢老百姓是投身到经济社会的建设当中了。
1: 对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单名风啊随着就盛行了，
1: 单字儿，对吧？
0: 张伟、王丽啊，像这样的
1: 李明
0: 啊，
1: 对吧？你想想看身边有多少这样的名字。
0: 李刚，
1: 对然后21世纪到来之后，第四轮的重名潮到来了，那个时候的名字又开始出现了，这个就是三个字比较多，因为人口多了以后名字重复率比较高，所以呢很多的名字都是三个字的，甚至还有四个字的哈。你比方说浩宇、浩然、心仪，对吧？然后现在的名字，你看2020年出生并且

0: 已经进行户籍登记的男性新生儿当中，频率最高的三个名字是什么？叫奕晨、宇轩、浩宇。想想2020年左右出生的孩子当中，是不是叫这些名字的特别特别多？
1: 对，那么在女孩方面呢，像伊诺呀、伊，还有那个心仪呀，这几个名字呢，依然是位列启明榜的前几位。
0: 为啥呢？有专家就说了哈，说这一代新生儿的父母，他们的成长正好伴随着港台呀、日韩流行文化进入内地，很多年轻的家长都是看着琼瑶小说呀、武侠剧一路走过来的，所以那些主人公的名字在当时饱含着启蒙色彩。当他们的这个成为父母之后哈，这些时代的印记就难免会复刻在孩子们的身上，所以就出现了这些就是比较有诗意的这个名字。 对吧？
1: 对，是的。好，这个陈默这位朋友在微信当中说，他说我有一个同事啊叫昂阳，就是昂阳，姓昂，对，就叫昂阳。哎，这个名字就听起来特别有正能量，
0: 就非常好啊，
1: 对，
0: 也很好记，
1: 很积极啊，
0: 对对对，
1: 向上的那个感觉。
0: 好，
1: 当然和明星重名啊也挺有意思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高中一个女生呢叫王丽红，但是她是美丽的丽啊，姓王，叫王丽红，但红呢是红色的红，和那个这个明星王丽红呢同音但是不同字。
0: 对对对，字儿不一样哈。
1: 对
0: 啊，小黄孔就说高翠兰感觉就挺好听的，这也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啊。高翠兰，
1: 高翠兰，这不是西游记里的那个吗？高翠兰吗？不是猪八戒的老婆吗？对呀、啊。
0: 然后那个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初中有个同学姓仰，名木，仰木、
1: 仰木

0: 谁说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哪些名字让你记忆深刻？记忆深刻的名字呢，可能有多方面的维度的这个支撑哈。你比方说很好记，要么很好记，
1: 对
0: 啊、有一些名字呢，这个要么啊不一定多华丽哈、啊，但是很有画面感，要么有故事性。哎，就听一遍可以在大脑当中留下痕迹，就有些名字是有种返璞归真的独特。
1: 对，
0: 比方姓白叫白米饭，有的姓李叫李夏天。
1: 这个起白米饭的这个爹妈，这对孩子是多么的不负责任呐！你说啊，这孩子将来你上学之后可能会被别人嘲笑的，对不对？
0: 对，天天吃你啊白米饭，姓张叫张桌子，说极其接地气。那还有一些。现在可能就是比较文雅一些啊，比较有清晰的画面感。
1: 就大家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要规避一些这个谐音，避免给孩子带来一些尴尬。
0: 对，还有一些名字呢就天生特别有亲和力，你比方说像邻家女孩那样啊，高圆圆呐、啊、刘闪闪呐、啊、李甜甜呐、啊、
1: 叠音的名字哈。
0: 对，叠音。
1: 对对对。好，来小伙伴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说一说你身边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你的亲戚朋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记忆特别深刻的一些名字哈，都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有一位朋友说，我闺女儿叫李雾。因为我老婆姓吴，当时为了把这个爱人的姓带上，所以

0: 继续来说说你身边特别有意思的、印象深刻的名字。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31，我们一起来关心天气的最新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其中呢江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江北的东部和本省山区11到13度，沿江地区15到17度，其他地区13到1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4到26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
2: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傍晚的5:33，我们来集中梳理现在合肥市区周四晚高峰路面的最新的动态，哪些路段已经开始了忙碌呢？我们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您进行全面的梳理。您好，苏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高架桥。像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尾部呢，是已经到了振兴路的位置，前方的桥面上，在二环上方呢是一处节点，需要特别的关注一些啊。以及呢，合作好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一直到五里墩上桥的这一段呢，也是缓行的路段。南二环高架桥西向东，目前在金站路到苏松路的下口处也是特别要留意的啊。像金站路高架桥目前北边通行情况呢还不错，但是南边靠近西友路的位置是有一小段的通行情况呢比较缓慢。南环目前呢靠近吉贤路的南转东是有一起事故发生，南环靠近吉贤路的南侧南转东呢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的司机部门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准备要从吉贤路转向南环南侧转向吉贤路的司机部门一定要注意避让。马鞍山路高架靠近南环的北往南的方向，在望江路的尾部城市的环线要关注的是南一环金春桥西路口也是有速度缓慢通行的现象。城市外围除了南侧吉贤路有事故发生，北转东的尾部呢也大概是在红枫路的附近但是前面虽然有施工影响，但是是一个有序通行的状态。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3: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4: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5: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5: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6: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5: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6: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4: 小郑，赶紧报警。
5: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4: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

0: 好，送了这首歌曲《桃花诺》，在傍晚的5:42，欢迎您继续守候我们的电波 FM90.8 来收听今天的畅通2026。好，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和大家来聊到这样一个话题啊，那就是你觉得哪些名字立马就会给你特别深的印象？可能是因为它的好听，也可能它很有故事性，它起得很有特点。
1: 对，还有一点就是有的名字它是第一是它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
0: 是
1: 还有一个它可能是家族的一些延续，对吧？
0: 对，比方说辈分呢、啊、
1: 对，按照辈分来的家风的一些延续、嗯、
0: 是的是的，
1: 对，还有父母的期待都包含在名字里、嗯、所以给孩子起名还是得慎重啊，
0: 对，
1: 寓意一定要美好。
0: 嗯嗯，
1: 因为名字每天都要被喊，如果起个名字孩子不喜欢，或者起个名字有谐音有歧义，就容易给孩子带来心理上的阴影。
0: 嗯，你看，那你觉得这样的名字呢、
1: 啊、
0: 支付宝，
1: 嗯，
0: 王者荣耀，这个曾经也是有很多热议啊。
1: 对，这也曾经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哈。那反正我觉得孩子肯定被叫这名字肯定心里不愉快吧，
0: 嗯，
1: 是不是？然后有一位朋友说，我姓管，我女儿叫管心，
0: 嗯，
1: 大儿叫管不住，真的假的？小名吧，
0: 管不住。
1: 女儿的名字还蛮好听的啊，
0: 对，
1: 管不住，
0: 管不住。哎，这让我们想到了杨澜的孩子的名字哈、啊嗯，因为杨澜的老公姓吴，她的孩子叫无所谓、嗯、当年这个名字出来的时候、嗯、其实也是备受争议的哈、啊。但是这个无所谓呢，这么简单的一个名字，可能也是蕴含着杨澜和她的爱人对孩子的一种期待，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在意太多，人生要过得从容和淡然。
1: 哎，我怎么有印象吴京家孩子也叫无所谓，
0: 也叫无所谓，好像那应该好像都叫无所谓。
1: 小名吧，
0: 真名吧？我记得当时是大名，反正杨澜的孩子应该是大名。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说说名字的故事。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好了，听见你说，继续和大家来轻松开聊关于名字那些事儿啊。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亲戚、您的爱人、您的孩子的名字，哎，你觉得哪些名字起得特别棒，要值得点赞？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是因为好记，有记忆点，还是因为这个名字起得特别的唯美？哎，可能里面蕴含着很多中华民族的传统的一些这个特点啊。
1: 对，这起名字还是要有一些美学讲究的哈。
0: 是啊。
1: 然后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说，你看我这几个名字是不是觉得挺好的，都是我同学的名字哈。姓石，名光，时光。
0: 时光
1: 啊，这就很好，对吧？然后又好记，然后寓意也很好，
0: 对。
1: 然后还有个姓许，名可，许可，
0: 许可。好，还有一位听众们发来文字啊，他说我的女儿的名字叫范青州，谐音就是泛舟，就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寓意，
1: 哎，也蛮好听的、
0: 好听啊，
1: 对对，
0: 就是这个名字呢，不光有好寓意，就读起那名字，毕竟自己要说，别人也要喊。
1: 对，
0: 就是那个音韵，那个音律的那个节奏感，要给人一种特别舒服的这种感觉。
1: 大侠一定赢说，我同事的老公叫魏准备，姓魏，名准备、叫魏准备。哎呀，魏准备，
0: 魏准备，为了什么而准备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周末，哎，这个名字怎么样？他这个末呢，是木字旁加一个那个期末考试的末。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1: 一种植物的一种树的名字啊，乌桕树，
0: 乌桕树或者是柱子、
1: 是命里缺木是吧？按照五行八卦起的是吗？
0: 还有一位朋友说，哎，女儿的队友的名字真的是特别的好听啊，姓盛，叫盛开
1: 啊，好听，
0: 盛开啦。没有这个拉、有拉吗？盛开了，如果加了一个拉，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1: 好，然后我们看这位朋友说，我爱人姓姚，我姓夏，女儿是夏天出生的，所以呢，孩子叫姚一夏，曲艺呢，我和爱人心心相依，可是很多的同学呢，就喊他姚好多夏，
0: 就你的意思是姚一夏，
1: 姚一夏，
0: 姚一夏，姚一夏，姚一夏，
1: 同学们喊他姚好多夏，
0: 姚好多夏，
1: 哎呦，好可爱啊，摇一下，其实名字蛮好听的啊，看字的话、真的还是就很有诗意啊，然后也很有寓意嘛。
0: 对，就无论是看就视觉还是听觉都是很好听啊。
1: 对对对。
0: 好，咱们的老朋友舍瓦说，他说有一个彝族的朋友啊、叫暮色小罗。这个应该是少数民族的，是少数民族的这个名字啊。
1: 还有一位朋友叫情愫，他说他大学有位女同学，名字起得特别霸气，姓殷，名王，我估计他肯定爸爸姓殷，妈妈姓王，所以就干脆就殷王，
0: 对，殷王，
1: 好霸气啊，
0: 对，那种王者风范啊，
1: 对对对，
0: 女王，女王范儿就出来了，
1: 很霸气啊。有一位朋友说，干嘛叫无所谓啊，叫无限好不好吗？
0: 哎，羡慕的羡，
1: 对、
0: 无限好，好，再来听一下陈思。
2: 我爸爸和我大伯，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后面两个字加在一起是文武，然后我两个姑姑，他们名字其实我两个字加起来是红旗。
0: 哦，这个是也是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烙印，
1: 对对对，
0: 对吧？而且确实就那些年特别流行，就是家族要团结，所以名字呢也要紧密相关，是在一个寓意系统当中的啊、比方说，有某某光、某某荣啊，对吧？像这样的一个组合，他们家也是这样一个序列。
1: 好，来，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跟我们说说名字的故事哈。有哪些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些名字，也可以在微信上跟我们分享。我们说名字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寓意，除了对于孩子的祝福以外，还蕴含着时代的烙印啊、从名字当中也能够看到时代的变迁。所以我们也希望各位小伙伴呢，在微信上跟我们说一说你的名字有一些什么样的寓意哈。你在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又有哪些投入了哪些心思和巧思，都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保持一路的互动。
0: 哎呀，请你想想看啊，我们每档节目呢有每档节目的名称，那么我们每位主播也有每个主播的这个名称。当然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很多，你看好物 这个也有它的品牌的名称。
1: 嗯
0: 啊，比方说最近呢，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啊，有一样护肤品就特别受到大家的喜欢，这个名称是什么呢？跟咱们安徽也有关，因为
1: 是我们本土品牌。
0: 对，本土品牌啊，叫安颗粒。
1: 安颗粒的水光，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用过吧，对吧？一到换季的时候，如果你的皮肤喜欢闹点小情绪的时候，这个时候安颗粒精华就能够来维稳了啊。
0: 对，
1: 它的这个营养浓度非常高，分子也非常细腻，关键是用量很省，上脸很好吸收，能够很快的融进肌肤里面。大牌精华酸好用，但是价格确实不亲民呐。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就是性价比超好的好物，叫安颗粒水光安瓶精华液涂抹式的水光针。这个安瓶精华液对于出差的朋友来说不要太友好。就是你看我们带
0: 那种一小瓶一小瓶，
1: 对，那种大瓶子的那种精华不好携带，然后又重，
0: 对，
1: 然后中间还容易漏，但这种小瓶的完全密封那种，每天晚上用一支，早晨用一支就可以了。那个非常好用，我本身我自己也
0: 在用。对，我也用过。
1: 对对对，非常好用，它那个就是用料非常扎实，也比较温和。上脸的那个感觉特别的舒服，温润呵护换季的脆弱肌肤，慢慢的就能够养出肌肤的通透感，让你的肤质变得更加的细腻平滑，状态也会越来越稳。
0: 对，而且大家用这些品牌，我觉得用安颗粒啊，大家一定会特别的放心，因为它的品牌呢是背靠专业的科研团队携手高校共同去研发的，采用的是先进的护肤的渗透技术，这个养分呢能够温和的渗入到我们的肌肤的基底，由内而外的滋养修护，而且它的质地呢非常轻润，我也用过，一点都不黏腻，特别容易推开。它的日常您，我们建议大家哈，您可以睡前呢用上一支，第二天早晨起来那个脸真的非常的水润润饱满，气色特别透亮，坚持日常养护，我们的皮肤的细腻度啊，通透感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就可以保持一个非常好的气色。
1: 对，其实我刚刚说了嘛，因为它采用的是那个医用级的独立刺泡安瓶的包装，用过安瓶的朋友真的是觉得特别香啊，真空无菌，干净卫生，取用特别方便，用法呢也非常非常的百搭。你比方说你洁面之后，然后单独可以使用，然后这个能够很好的养肤，你配合那个水乳面霜一起用，能够保湿滋润，混在粉底液里面，会让你的妆容更加的服帖自然。如果平时不想敷面膜觉得麻烦的话，用一支就可以给肌肤补足充分的养分，出门旅游啊或者是出差啊，随身带几支，又小巧又不占地方，随时随地都能够给你的肌肤做一场非常舒适非常舒缓的 SPA 护理、
0: 是的。那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的专属福利来袭了啊，28支，每支呢是2毫升，对吧？一盒嘛，一盒是28支，
1: 对，
0: 然后每支是2毫升，到手只需要348。今天下单呢，还能限时加赠7支2毫升，再加上5支2毫升，再加上正装喷雾300毫升。
1: 你看，光送的东西就很超值了哈。
0: 对，
1: 加量不加价，划算又好用。大家抓紧时间到商城来看一看哈。搜索方式呢很简单，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抓紧时间啊，去看一看。没用过安瓶的朋友，我超级推荐你一定要体验一下。如果用过的，那就更不用说了。
0: 好，大家赶紧在我们的这个乐购908商城当中去下单哈，去感受一下在换季当中它的这种，无论是对于什么样肤质的啊，是油的、干的、混油的、敏感的，都特别的适合。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就是欢乐购物那两个字，908呢是阿拉伯数字。好，今天聊到和名字有关的话题啊，有一位叫做传州的朋友说，他是我的朋友叫房，
1: 姓房，
0: 姓房，哎，有这个姓这个房的吗？他这个房是防御的防，
1: 对，
0: 叫房震，震的就是震动啊，地震的这个震。他说是76年的
1: 啊，76年，
0: 76年，因为他特殊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因为当时也是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啊。所以说当时这个人们的防震的意识是逐渐的加强。
1: 所以你看这个名字就是真的是哈，
0: 时代烙印。
1: 时代烙印。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小学同学叫冷冰，冷冰，后来上大学了改名叫冷若冰。
0: 冷若冰，冷若冰，不管是冷若冰还是冷冰，都是那种冷色调。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就是姓冷，这个冷这个姓其实并不常见哈，
0: 对，
1: 在生活当中。
0: 是的，若干年前我们看过一部电视剧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陈坤和那 那个他演的董洁演的，嗯，叫
1: 金粉世家
0: 、嗯、董洁演的那个角色就叫冷清秋，
1: 对，冷清秋，
0: 对吧，就跟他的那个形象特别搭，就是冷冷的，
1: 对，
0: 淡淡的，
1: 对，冷冰就太冷了，但冷若冰就好像没那么冷啊
0: 只是若冰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的名字就取自于国家昌盛人民富强。
1: 好，你们猜猜他叫什么名字 他在后面写了一个求匿名，你这名字一说人家就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他的名字叫寓意是国家昌盛人民富强，来同学们猜一猜他叫什么名字、嗯、看看你们能不能猜得出来。嗯，
0: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都说勤奋呢、啊、不一定有钱，但是他那个朋友叫姓秦，叫秦奋，那个奋是奋斗的奋，嗯啊，姓秦，秦始皇的那个秦，他说
1: 一定有钱，
0: 一定有钱好，这位朋友 Hello， 这位朋友声音稍微洪亮一些好不好？
1: 好，大家跟我们互动的时候一定要记着哈，说清楚一点，然后那个把那个窗户啊什么都关上，减少噪音、嗯、如果你在开车的话不要互动，就跟我们这个一直守护在我们旁边，安心的听就可以了，可以让副驾驶来互动一下哈。如果你要是这个车上有这个不是在开车的状态下，可以来跟我们进行打字啊或者是语音留言。有朋友猜了，说那个求匿名的朋友说那个寓意，他的名字寓意是国家昌盛人民富强，然后有朋友猜你的名字叫盛强
0: 来，是不是这位匿名的朋友在微信当中来反馈一下，是不是叫盛强呢？
1: 不叫盛强，你继续猜啊。
0: 对，继续猜嗯。哎，还有听众朋友提到了一些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演员的名字哈，他说我特别喜欢林青霞这个名字，还有王祖贤，说光读名字呢就感觉到山清水秀，气质出尘
1: 啊好，来欢迎大家给我们继续保持互动啊，来说一说名字的那些故事。嗯，有位朋友说白鹿这个名字好吧，好听吧，好记吧，
0: 白鹿
1: 好多叫白鹿的、
0: 演员白鹿，他那个鹿是梅花鹿的鹿。
1: 对，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智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智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5: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妈，哎，祝我的大漂亮妈妈节日快乐！
8: 母亲节给漂亮妈妈送漂亮燕窝，
7: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送亲妈漂亮，送姨妈漂亮，送宝妈漂亮，
8: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漂亮漂亮！
9: 母亲节送妈妈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漂亮！
1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8: 燕之屋。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12: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买车险就是买平安，平安守护，行车无忧。中国平安车险理赔快，服务优。4008-6000，提前获取车险报价。4008-6000，中国平安伴您旅途平安。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了，18点01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那目前的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蚌埠往北环方向的匝道封闭施工，预计6月30号结束。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

0: 最近过11周岁的生日，过生日嘛就特别豪气，又抽黄金又抽免单，大家真的不要错过。哪位我们的老朋友呢？相信大家都猜到了啊，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制装，11周年的店庆会抽黄金大奖，还为大家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那么现在呢，抢订装修还送全房空调，而且是你们家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空调，还有零元升级志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这些电器好礼都是免费送的。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免费送，直接你就可以拎包入住，特别的省时省心省力啊。最重要的是呢，匠人制装的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也是透明的，大到瓷砖地板这些主材，小到开关插座，通通不限量，任意您用。水管电线呢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是砸掉免费重装。有装修需要的听众朋友可以记录下这路电话，大家呢可以拨打咨询一下，051-6556-0303 055-6-0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18:05，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目前合肥市区的周四晚高峰路面的最新的通行的情况。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在珊瑚路一直到二环的上方，以及前方的前山路到五里墩是大流量状态。合肥化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一直到五里墩上桥，北转南是在南二环匝道的位置呢，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南二环高架桥目前的西向东全线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呢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像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南二环和南一环是两处节点，都要提前的规划好行车的路线。北边的北二环高架西往东，在嘉山路附近主的位置，以及呢阜阳北路高架桥北往南是北辰大道的上桥口处，速度相对繁忙。郎溪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靠近南非河的位置也是有车辆缓慢的通行啊，特别是两个方向上桥的车还是比较多的。全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西双向，以及呢西二环受施工影响，南转东和北转东尾部呢都是有一些，北转东尾部呢在望江路上跨桥上，南转东是靠近西友路的附近，西二环靠近长江西路下穿的主线上南往北的方向也要特别留意。城市环线目前像西环的五里墩上桥北往南，北一环肥西路的西向东和南一环靠近金屯桥西入口的位置，徽州大道辅道上西往东的方向也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现象，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3: 近年来，休宁县聚焦指挥扁平化，响应快速化、处置一体化目标，创新谋划构建1+7应急指挥模式，即一个县级应急指挥中心统筹全域，7个片区应急指挥分中心靠前作战，以体系重构破解防汛痛点，以合力攻坚提升应急能力，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响应、抢险处置、物资保障全链条闭环管理，采取乡镇分散演练加片区集中演练加全县综合演练相结合方式，围绕山洪避险、地质灾害转移、河道抢险、城市排涝等场景常态化开展实战化演练，磨合联动机制，锤炼应急队伍，优化处置流程，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 安全生产知识库。

0: 袭，合肥应急之声。
1: 春季冷暖交替，大风阵风天气多发，合肥市安防办提醒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加强水上交通、户外演出展览、高空作业、户外广告牌等风险管控，及时发布预警提示，果断停止高空作业与户外聚集活动。居民及时清理阳台、窗台花盆杂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悬挂设施。外出远离广告牌、围挡、大树、老旧墙体，不在高楼夹缝区域逗留，严防高空坠物伤人。
2: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3: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2: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3: 谢谢。
4: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2: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5: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2: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好了，时间是18:10，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7: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6: 好，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哈，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千万注意安全。我们说每天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所以要想平安回家，我们就得在路上安心驾驶，然后小心驾驶，不要出事故。
7: 对，
6: 所以我们在出行之前叫准备工作得做好，咱们首先得把车险买好了，对不
7: 对？
6: 对，
7: 未雨绸缪嘛，
6: 没错。
7: 但是有些朋友因为买车险的这个事儿啊，竟然 emo 了。
6: 对啊，因为太多了。
7: 对，续保计这个方案多，报价
6: 好乱呢。
7: 对呀、啊，怎么选呢？选择综合症上头了啊，选的头大的怎么办呢？
6: 找中国平安，因为中国平安呢，他更了解你的需求，现在特别方便。我自己的车买的就是平安的保险，我用了很多年，一直都是平安。我说实话，首先这个名字就很讨喜。
7: 对，平安平安，谁不想平平安安呢？对吧？
6: 这个名字很讨喜。另外，确实他们的服务非常到位。现在你打400860，专业顾问会一对一的给你提供专属的保障，然后你任何的一些疑难问题，他们都可以给你进行一个这个回复。然后还有智能报价，也非常的划算，大品牌服务比较好，理赔也很快，网点也很多，在线定损能够及时到账。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还送那个年检的服务，免费年检的服务。就你的车，你如果很忙的话，没有时间去年检，对不对？到时间之后，你提前在网上预约一下，他就能够直接给你，哎，跟你联系，把你车送去检，检完之后再给你送回来。
7: 对，
6: 非常非常方便，服务很到位，
7: 细致入微的服务，特别的人性化啊。
6: 对，
7: 另外呢，线上投保，足不出户呢，您就可以享受到道路救援呐、年检代办呐、这些权益啊，一站式保车保人，贴心又周到。所以说，大品牌值得信赖，让平安为您的每一次出行保驾护航。行动电话大家一定要记住啊，4008-60，
6: 4008-60，就是说出行一定得有平安，心里一定要念着平安。
7: 对啊，哎呦，这个广告，我觉得真的是深入人心啊！就是唱出来的这个4008-60，来，大家会唱吗？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唱一唱啊。好，18:13，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的电波，这里是陪伴大家的畅通2026啊。
6: 判官刚才说，他女儿叫管心，大儿叫管不住，老三准备叫他管管管。
7: 管管管，那谁来管？他能管住吗？
6: 哎呀，这名字起的啊！
7: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他说我女儿的英语老师呢，姓白，叫白雪。
6: 哎呀，好听啊！
7: 好听啊，就是纯洁如雪。
6: 对，初中还有个女同学姓胡，叫赛楠。 胡赛男、
7: 啊、胡赛男
6: 就是家里人肯定希望他像 比男性还要优秀是吧，
7: 嗯，对，
6: 杰出
7: 还要超越，
6: 对对对、
7: 啊、
6: 然后那个刚才不让大家猜吗，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取自于国家昌盛的人民幸福的人民富强的意思，
7: 嗯，
6: 然后很多朋友在猜，我说你猜他叫什么名字，有人猜他叫盛强，然后叫昌富，
7: 嗯，
6: 昌强，
7: 嗯，
6: 盛富，
7: 嗯，
6: 盛强，你看你就没猜对，人家叫昌明，
7: 对，他说取自于国家昌盛的昌，人民富强的民，叫昌明、
6: 嗯、
7: 啊。好，看山不山不是山说了啊，他说我叫刘善琴，
6: 嗯，
7: 但是我弟弟呢叫刘善伟。
6: 哎，你看这就是刚才一鸣讲的哈，这个善是不是你们家的辈分哈、嗯、
7: 对，
6: 完了之后后面呢就是按照这个这个父母的这样一个
7: 寓意，一个序列
6: 的，对
7: 对。哎，这位朋友，哎，说着说着说到咱们俩的名字了啊、嗯、他说一鸣啊，就是一鸣惊人、嗯、
6: 对吧，就是这个意思哈，
7: 对，就是意思哈，雨涵像浩瀚宇宙学习，非常有涵养的人啊，
6: 嗯
7: 嗯，
6: 你猜的挺准确的啊。
7: 对，这雨涵，你当年是20多年前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吧？
6: 我想了，我想特别多
7: 啊，想特别多。你就要取一个文艺感比较强的名字。
6: 对，我这是肯定，当时做文学芳草地嘛，得起个文艺感的名字。嗯、但为什么叫这俩字儿？我待会儿广告之后跟您说啊，不要走开，嗯、好好听啊。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8: 好宽带全品质，当然认准中国移动。
9: 移动网络覆盖广，规模大，网速快，应用全，追剧、游戏、直播全程流畅不卡顿。
8: 中文响应迅速，服务贴心周到，全方位守护您的上网体验。登录中国移动 APP 即可一键受理。
9: 移动宽带福利来袭，每月15日为移动宽带专属千兆提速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千兆提速，就能免费领取24小时千兆提速权益。
8: 品质选移动，全家更出众。
9: 中国移动。
10: 福利3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 3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3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3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0: 晚风路灯放空，
11: 我们出发吧，亲爱的，
12: 别忘安全带，
0: 向着家的方向相互照亮，伴享你的路上时光，听见向往的生活，
13: 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阴。
7: 好，18:17，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我估计大家都在期待，
6: 嗯、
7: 这个雨涵为什么要叫雨涵呢？
6: 对，
7: 这雨涵是他的播名，不是真名
6: 啊，是播名。
7: 啊、对，
6: 播名呢，我是我自己起的啊，因为那时候做那个文学芳草地，
7: 啊、
6: 我当时觉得要起一个有文艺范儿的名字。
7: 嗯，
6: 但当时呢，那个时候我是刚刚步入播音主持这个领域，
7: 嗯，
6: 是一名新手，是一名菜鸟。但是呢，我志向远大、啊，我立志要做宇宙中一颗冉冉升起的太阳。
7: 哎，
6: 那个寒是日字旁放一个含蓄的寒，当时是那个字儿、
7: 嗯，
6: 然后就是太阳的意思，就刚刚升起的太阳。
7: 嗯，
6: 我就是希望我那时候能成为啊播音主持这个领域一颗冉冉升起的太阳、
7: 嗯，
6: 就对自己有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
7: 目标，一个方向，
6: 一个寓意，对。
7: 嗯，
6: 所以就这个名字，但这个名字确实。 就像一鸣说的，我让我吃了很多苦，
7: 吃了很多的亏，
6: 因为这个名字不好记。
7: 我记得刚刚有微博的时候，因为雨涵的微博是908雨涵嘛，
6: 对，
7: 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经常说啊，大家别忘了啊，908雨涵，宇宙的雨，日子旁加个含蓄的含。
6: 对，因为很多人一听雨涵这个名字，觉得应该是个女生，又是个女生，对不对？
7: 对。
6: 首先想到俩字儿，一个是下雨的雨，涵养的涵，这个名字是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
7: 对。
6: 但是呢，实际上我是宇宙的雨，日子旁加个含蓄的含，所以每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给大家说的时候都要解释一番，
7: 对，
6: 然后一鸣说哎，你这名字让你吃尽了苦头。那时候我记得还特别流行主持人的姓名调查啊，然后

0: 然后就根据大家的知晓度来决定一个人的影响力。但是我这个名字不好记，好多人就记不住我的名字，所以那时候每每这个排名都垫底儿，对吧？我记得还被批评过。
1: 哦，是吧？还被批评，就是因为雨涵这个名字，是吧？
0: 哎呀，但是我现在依然很，就觉得挺开心的。
1: 对，你当时要叫宇宙，你今天叫宇宙，人人都记住啊。
0: 主持人，我叫夏雨。
1: 夏雨。好，说到名字呢，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哈。
2: 我姓裘，我的儿子叫裘之，
1: 哎，
2: 寓意求学求知，
1: 求学求知，
0: 对，又好记，
1: 对，
0: 寓意又好啊。
1: 是的，就是对孩子这种期待啊，就是一生要就学无止境。
3: 我老婆叫周香，她还有一个龙凤胎的弟弟在周港。
0: 哦，
1: 香港，
3: 猜到他是哪一年的吧？
1: 97年
0: 出生的，对不对？好，钱闯说。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叫钱闯吗？是因为我出生那一年计划生育特别紧张，我是一路闯过来的，所以叫钱闯。
1: 哦，一路闯过
0: 闯关是吧？
1: 对，其实有些名字呢这个起的是非常的独特啊，就是特别吸睛。那还有些名字呢真的就是它是中文美感的一个体现。
0: 哎，有很多的孩子的名字是取自于爸爸妈妈的故乡，比方说陈鲁豫，对吧？这个名字
1: 鲁豫，
0: 对
1: 啊。
0: 然后你看还有人鲁豫好像也是这样一个，对，
1: 是吗？
0: 是
1: 任鲁豫和陈鲁豫他们都有这个共同的名字的、
0: 我记得那个任鲁豫当时好像说过他父亲还是母亲是一个是河南人，一个是那个山东人，所以叫鲁豫嘛。
1: 是吧？我把你记差了吧？
0: 没，肯定没记差，但我记得是爸爸还是妈妈了哈。然后那个这里有一位朋友，他说我女儿原来叫姚安吉，一方面取自于爸爸来自安徽，妈妈来自吉林，另外一方面取呢平安和吉祥的寓意。后来有一次呢，然后有人就说这名字不好，然后呢又给他重新取了一个名字。上学之后才发现他们带这个字儿陈，哎呦特别特别多，一点都没个性，所以他说我现在挺后悔给他改名字了，还不如叫尤安吉。
1: 安吉挺好呀，
0: 尤安吉，平安吉祥。
1: 对，平安吉祥哈。特别有意思啊，陈欢这位朋友发来微信，他说刚刚那位朋友说他姓裘，然后呢给孩子名取名字叫裘之啊。
0: 如果再生个老二的话叫裘学。
1: 裘学，但是他说你那个裘是别是那个
0: 裘、
1: 别是那个愁。他说如果是愁学，就是求学愁学，就会觉得有点意义。
0: 你看我们的听众多操心呢。
1: 对呀、真的是啊。
0: 感谢陈欢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谢谢您。
1: 对。好，说到这个名字呢，你看之前我们说了有些名字呢是来自于比如说诗词当中哈，江疏影，它就是出自于诗句叫疏影横斜水清浅。还有呢就周星驰，哎，别以为周星驰的名字起得特别简单，星驰它是出自于滕王阁序，叫雄州雾列俊采星驰，
0: 背过吧？都忘了吧？
1: 都忘了吧？
0: 老师了吧？
1: 真的是啊，大气磅礴的啊！
0: 所以还是得多读书，要给孩子起个好名字。
1: 对，
0: 要多读书。其实近几年，我觉得大家现在从这些就是古典文学当中取名字的这种潮流哈，也是一直在延续哈。所以呢，大家还是要花点心思在孩子取名字身上。为什么呢？因为名以正体，字以表德。中国人的名字既是家族血脉传承的符号，它也是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记录。起名字是一门艺术，发声如何，寓意如何，书写如何，都是需要各种需求考虑的事情啊。然后我们说我们中华民族中国有5000年的这种历史啊，文化的传承做后盾，所以咱们起名字更得讲究一点哈。不能够追求片面的，就像刚刚一鸣说的吸睛，或者是说
1: 抢耳，
0: 对，
1: 或者说是为了独特而独特，
0: 对，为了标新立意啊，然后给孩子起名字，这个其实要不得的哈，不要片面的去追求爆款，还是要结合自己家的一些特色特点，孩子的一个对孩子的一个很好的寓意来起一个很好的名字。
1: 这是要伴随人一生的名字，这也是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标志，因为每个流行的名字呢都是一段值得回味的历史片段，
0: 对，
1: 也是一幅生动鲜活的时代画卷啊。所以说名字的流行趋势呢更成为了咱们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重要的标志之一。
0: 没错没错，哎呀，我们说这个每一个名字都是时代写给未来的一封信，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封信的署名者。

0: 您直播送出的 FM90.8。你看最近的换季啊，我知道身边有些朋友的这个皮肤呢不听话了，什么红肿啊，比较泛红的这个状态，特别的干燥啊等等，这个脸上的皮肤呢闹这个小情绪很正常，关键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护肤品可以 hold 得住它。
1: 那得用精华呀，因为精华它的养分浓度高，分子细腻，用量又省，上脸的吸收效果特别好，很快就能够融入肌肤里面。我们都知道大牌精华好用好用啊，就是除了贵没毛病，但是价格很贵，大家可能觉得说又舍不得下手不亲民。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好物，安颗粒水光安瓶精华液，它是一种涂抹式的水光针。
0: 嗯，
1: 然后呢这瓶安瓶精华呢，它采用了多种珍贵护肤养分的成分，用量非常的扎实，也很温和，上脸这个肤感特别的舒服，非常温润，然后能够呵护换季阶段你的皮肤的脆弱感，慢慢的养出肌肤通透的感觉，会让你的肤质变得更加细腻平滑，状态也会越来越稳定。
0: 关键它这个品牌背靠的是专业的科研团队啊，携手高校呢是为大家共同研发，采用的是先进的护肤的渗透技术，就是说它的这个养分能够温和的渗入到我们的肌肤的底层，由内而外滋养修护我们的肌肤，质地啊非常清润，一点都不黏腻。这个雨涵和一鸣都用过啊，
1: 对，
0: 睡前呢您可以用上一支，第二天早晨起床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状态完全不一样，
1: 当面膜用也可以。
0: 对，是的，它气色特别的透亮，水润饱满的这样一个状态，你上班开始今天全新的生活和工作，你会觉得您的气色元气满满啊。
1: 对，我觉得我只要出门的话我一定会带安瓶，为什么呢？因为它太
0: 方便了，独立包装，
1: 不占地方，然后又小又真空，没有这个细菌，又不会这个污染，
0: 对，
1: 然后干净卫生，取用方便，用法也特别好用，就你带上它之后，你洗完脸，这个洗面奶用完之后，洁面之后单独使用可以的，很好的来养肤。然后你如果搭配水乳面霜一起用，保湿效果特别好。然后你用粉底液，因为我脸是干性的皮肤嘛，我用粉底液的话，有的时候需要化妆，用粉底液的话就会特别干，就会觉得哎呀，那个纵横感就比较明显，
0: 比较重了啊。
1: 这时候如果加一点点这个安瓶精华放进去，它的妆容就会更加的服帖自然。
0: 对，
1: 平时我比较懒，不太喜欢敷面膜，然后你就抹一下，睡前抹一下这个安瓶精华，就像是敷了面膜一样。
0: 对，特别润哈。
1: 对，
0: 而且我之前看过，就为什么它用安瓶去包装，这点很重要，它是有专属的自己的这个科技理念在里面，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如果不用安瓶的话，可能就会失活了，就会失去效果。所以这个每个独立安装啊，这个独立包装就会让整个的这个效果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那么很多朋友也很担心啊，说这个价格是不是很高？有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啊，有专属福利，每盒呢是28支，每支呢是2毫升，到手呢只需要348，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了。
1: 今天下单还会限时加赠7支2毫升加5支2毫升，就是9支2毫升的，然后再加上正装喷雾300毫升的，这样的一系列都送给您的，加量不加价。
0: 对，不是9支哦，12支。
1: 7支啊，十二支，
0: 您算少了，您算少了，
1: 12支啊，
0: 12支就是加赠12支，每瓶呢是2毫升的这个安瓶精华，
1: 那就一共是40支吧，只要348块钱，还加一个300毫升的正装喷雾嘛，
0: 对，
1: 对吧？
0: 对，40支、
1: 真的很划算、
0: 加量不加价，划算又实用啊！大家赶紧去我们的商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直接下单。

0: 好，这里有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老婆姓梁，单名为心，心是光明的意思啊，叫良心。
1: 诶，
0: 这名字起的啊，人要有，做人要有良心，是吧？也可以是这样一个意思在里头啊。
1: 对对对，首先是代表着希望和新生嘛。
0: 对，
1: 心是那个就是刚刚升起的太阳，也是这个意思，
0: 蓬勃新生。
1: 对，然后还提醒他们做人做事都要讲良心啊。这个名字也非常的有好的寓意。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位我们刚刚老朋友陈欢。我的名字很简单，我姑姑说这娃娃挺讨人喜欢的，就叫陈欢吧。
0: 对，欢喜人生。
1: 对啊，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18:31，欢迎小伙伴们继续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我们说这个三月的脸，这个三月的天，娃娃的脸说变就变。现在正好还是农历三月的这个阶段啊，所以这个天气变化也比较多变。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关注天气预报，及时的增减衣物。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其中江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温度江北的东部和本省山区是11-13度，沿江地区呢是15-17度，其他地区是13-1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24-26摄氏度，江南是22-24摄氏度。好，这两天的温度啊相对来说偏低一点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出门的时候降温了，得穿一件外套啊，穿一件外套，避免着凉感冒。

0: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0: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好了，时间是18:33，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我们的电波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上哈，来跟我们保持一路的互动，说一说关于名字的故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动态，之后我们再和大家来说说名字的故事。

0: 有朋友发信息问一鸣的名字是哪两个字，一鸣惊人，我们刚刚说了一鸣惊人，一鸣惊人，那你说哪两个字是一二三四的一，鸣就是那个鸣叫的鸣啊，一鸣惊人，它的寓意就是这个，知道哪两个字了吧？好，来关注一下路面上哪些路段此刻堵的已经一鸣惊人了，哪些路段呢现在依然可以放心大胆的通行呢？连线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郎溪路高架桥，在和平路的北往南最外侧的一股车道呢是有一辆故障车。郎溪路高架桥靠近和平路的北往南最外侧呢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同时呢，像西二环高架靠近七信路的南往北，南环靠近宁国路上跨的西往东，也分别受此前事故和故障的影响。以上两条路段的后方呢，还是有一些受影响啊，但是呢，事故和故障都已经撤除。分别是西二环高架清溪路的南往北和南环宁国路上跨桥的西向东，都是受此前事故和故障的影响，前方的事故都已经撤除，交通呢也是正在恢复当中。像目前呢，长江西路高架西往东，在蜀峰路到二环上方这一节，确实呢还是大路量。合肥环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上五里墩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的位置。像金站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望江路一直到南一环转弯点处，速度呢也没有那么的快啊。以及南二环高架桥苏松路下口西往东的方向，也是受前方此前故障的影响，现在呢影响到了南二环高架苏松路的下桥。像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是靠近南二环的位置，和郎溪路高架的上海路上桥东往西的方向，也都还是要关注一些。全市的环线，南一环金屯桥西入口，北一环呢是靠近肥西路的西向东，都是主线上的车辆比较缓慢。全市外围，南二环与吉祥路的北转东受施工影响，西二环长江西路也是受此前高架上的事故影响，现在主线上的车流量还是偏大。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好，接下来时间和大家聊一聊装修那些事儿。听说呢，我们的老朋友最近啊过11周岁的生日，特别的豪气啊，抽黄金抽免单，就是我们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制装11周年的店庆呢，抽黄金大奖，还为大家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
1: 嗯，如果你家想装修的话，近期正好是装修的旺季，这个时候呢，还会送您全房的空调，有几个房间就送您几台，有0元升级制邦 EM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的冰箱、集成灶等一些电器好礼都是免费送的。全房有19件芝华士家具，全房的灯饰窗帘也是通通免费送，直接您拎包就能入住。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匠人制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也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给您换新。施工不合格，您可以直接砸掉，重新免费装。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551-655-6303。
0: 大家知道啊，母亲节马上就到了，还有几天的时间，也就是本周日，我们就要迎来母亲节了。说句实在话，很多朋友都有这样一份孝心，都希望呢送给自己的妈妈一份呢让她特别满意，自己也觉得可以传递祝福的这样一份礼物。
1: 是，我们刚刚放一条公益广告，说哪里的人最孝顺啊，朋友圈的人最孝顺，但是我们一定不要成为那个只在朋友圈里彰显孝心的人，我们要把孝心实实在在的在行动当中体现出来。这孝心是什么？不是说要给你爸爸妈妈花多少钱买多少贵重的东西，你就回去陪爸爸妈妈吃吃饭聊聊天，帮他们刷刷碗，然后帮他们做一些就是家里的这个
0: 家务活，
1: 该换季，如果爸爸妈妈年纪比较大了的话，该换季的一些东西帮他们去置办一下。我觉得这些就是体现在平平常常的这些小事当中。当然了，我们回去看爸妈，一般来说大家都会把自己觉得特别好的东西送给父母亲。
0: 对对对。
1: 如果爸爸妈妈的免疫力低下的话呢，其实这个燕窝就是非常好的滋补品。
0: 对，这299的鲜炖燕窝呢真的特别适合哈。推荐这样一个鲜炖的燕窝礼盒，为什么要推荐？首先呢，确实送给妈妈特别漂亮，红色礼盒特别的大气耐看，很显档次。里面呢是5瓶鲜炖燕窝，还额外送5瓶的燕窝爆爆珠，就搭配着吃，口感特别棒，而且他们的燕窝是来自印尼的优质产区，配料特别的干净，没有添加，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就吃着放心啊。
1: 对，还有就是这个燕窝比较好的地方，特别推崇跟大家说是什么呢？就它的营养浓缩，1瓶顶普通燕窝的7瓶，富含7.28倍的小分子蛋白，更好吸收，送出去真的是对爸爸妈妈实实在在的健康和关心。关键是现在的福利价格也很划算呀。
0: 对啊，
1: 原价是576块钱，现在只要299。另外，如果你买6盒的话还会送您1盒，买10盒的话会送您2盒。如果送给爸爸妈妈也好，送给闺蜜也好，送给朋友也好，都是非常实惠并且非常有面子的。
0: 对，现在大家可以发送呢，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直接发送299就可以立马下单了、
1: 阿拉伯数字哦，
0: 阿拉伯数字。另外呢，发了299之后呢，您再发一条99，就阿拉伯数字99。为什么呢？这99呢代表的是每日燕窝台益生菌粉，益生菌大家都不陌生
1: 是吧？
0: 对，代号啊。但是燕之屋这款真的有不一样的地方。它不仅有600亿的活性的益生菌，还特别添加了真材实料的燕窝精华，每瓶含30毫克专利小分子燕窝肽，就是一边疏通我们的肠道，一边呢修护滋养，就会实现1+1=2的这个通养一体的效果。
1: 对，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吃过很多的这个益生菌，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个胃里边的这个酸，它的溶解度非常强。
0: 对。
1: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营养成分可能进不了肠道，就直接在胃里面被消灭了。
0: 对对。
1: 所以这个益生菌好在哪？它采用的是 IFF 核心冻干科技，相当于给每一颗益生菌都穿上了一件防护服，让它能够经受住胃酸的考验，确保它能够鲜活整装的到达肠道前线，并且真正的去发�挥作用。不仅如此，它还添加了4大益生元、黄金、黄芪等一些中式滋养的配方。这一套组合下来，不仅帮您调理菌群，还能够增强吸收，能够提升您的气色。
0: 对，也为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原价呢99元一盒，买6盒立减 100元，就算起来一瓶呢最低只要8.2元，按照每天一瓶的节奏呢，刚好是2个月的量啊，算下来一天呢还不到一杯奶茶的钱，真的是特别值得。福利倒计时啊，赶紧在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发送阿拉伯数字99，
1: 好，2个代号299哈，是燕窝的，99是这个肠道益生菌的啊，这些对于父母亲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滋补品，可以很好的调整父母亲的状态和气色，所以大家如果本周陪爸爸妈妈一起过节的话，一定记得哈，把这份关心和呵护带给他们。
2: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接下来时间呢，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今天在网络当中啊，皖 AF50312 的车主火了。
1: 怎么火的？
0: 因为大家都在为他点赞
1: 啊、
0: 因为路上的那件事儿，什么事儿呢？最近合肥的南一环高架上演了惊险又暖心的一幕，有一位老人呢误入了高架的车道，在车流当中啊险象环生，在危急的时刻呢，这辆皖 AF50312 的车主张先生打着双闪停了下来。当时呢是早上的8点多钟，合肥南一环包河区啊，包河区南一环高架上的一位老人呢，独自在车流当中穿行。当时正好是早高峰嘛，所以说真的很危险。很多司机呢是纷纷减速避让。这时候呢，这辆黑色轿车就往 AF50312 的这位车主缓缓减速，主动的停在了老人身边。车主张先生啊，没有丝毫的犹豫啊，主动的招呼老人上车，一边呢安抚他的情绪，一边呢耐心的询问他啊到哪个地方去。这个后面的这个故事啊，更让人觉得特别的暖心了。稍后呢，我们继续为您真情讲述。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这个时间陪伴大家的依然是主播雨涵和一鸣。
1: 好，我们继续讲刚才那个暖心的故事哈。 这辆车牌号为皖 AF50312 的黑色车主，看到这位在高架桥上独自行走的老人，他是缓缓的减速停在了老人的身边，然后就问他怎么回事，然后说大爷你赶紧上车吧，这太危险了，您去哪儿我把你带过去哈。然后一边是安抚老人家的情绪，一边是耐心的询问他的目的地。几乎是同一时间，然后这个合肥交警支队包河大队的巡逻警车呢也是赶到了现场，确认老人家 身体没有大碍之后，和交警和张先生简短的商议之后，决定由张先生护送老人前往目的地。然后这个后来怎么回事我们了解到了，老人家原想原来是想去公交车站的，但是不小心迷路了，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误闯到了高架上。所幸的是啊，张先生的善良帮助老人家，就是 帮他避免了危险，对吧？对，然后我们在这里其实也特别特别感谢张先生，很谦虚说哎呀我只是在上班路上顺手做了件小事举手之劳而已，但是我们要知道凡人善举闪烁着动人的光芒，小小的举动却带来了大大的温暖。张先生的善意点亮了整座合肥的城市的亮光。
0: 是的，其实我们每天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也有不少的车友给我们反馈相关的信息拍照片啊等等，有一些老年 朋友可能对于这个交通的路线呢，交通的规则不是特别的了解，可能也会有比方说在高架桥上行驶的这样一种危险的场景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为他们捏一把汗啊。我们也建议咱们的车友回家之后呢，要作为免费的
1: 积极的交通安全的宣传员。对，没错，每一个人回家都要跟爸爸妈妈要说到哪些路是不能够走的啊，就是不能够，或者是骑什么老年助力车啊，是不能够上的，都得注意，千万要注意跟大家要经常要说，因为毕竟这都是我们

0: 家里边的，说实话，老老小小哈，都是我们最爱的人，千万千万要帮助他们多进行一些宣传和科普。当然我们也希望生活当中这种暖心的举动，这些凡人善举能够继续的传递和接力啊。
1: 对，没错，普通人呢，不要以为自己只是微光，但是微光可以成聚，微光可以汇聚。好，这两天这位暖心的车主呢，可以说是在热搜当中啊频频闪现，火了。那最近呢，在合肥还有一个这一样东西，这个让人觉得火了以后心里啊也是那种暖暖的那种情愫
0: 啊。
1: 什么样的这个美好的事物呢？是一棵树。
0: 一棵树火了。
1: 对，
0: 一棵恋树火了。
1: 对，
0: 为什么火了呢？因为它开满了一束淡紫色的繁花，然后从那儿经过的都被它这一束一束的花啊，这一束整个一束紫色的花给温柔住了啊。
1: 对，这样一棵苦楝树呢，是合肥暮春的限定的浪漫。其实每年的四月到五月呢，苦楝花呢都会悄然盛放，特别漂亮啊，细碎的淡紫色的小花攒成了一簇簇的这个圆锥花絮，你会看到呢缀满了枝头，如烟似霞，层层叠叠，风这么一吹啊，花瓣的是轻轻摇曳，像下了一场温柔的紫雪。
0: 哎，你别说，真的是没想到这个苦楝花开得那么旺盛啊。
1: 对，
0: 这整个树啊都是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温暖和温柔和诗意，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到这里去打卡。我跟大家说是哪儿的啊，是在九华山路，合肥市的九华山路和桐城路交叉口的一棵苦楝树，悄悄的刷屏了合肥人的朋友圈。但是我们提醒一下大家，过去打卡的话不要紧，因为那正好是在一个民居点，就是居民楼下哈，是对于交通的影响不大，但是你千万不要在那停车，因为那条路很窄，停车不行哈。但你下来悄悄的拍个照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对，走近了还可以闻到一缕淡，非常淡的，就是特别淡雅清新的花香，不是很浓烈，但是沁人心脾。经常说哈，先闻其香，再见其花。哎，合肥的桐城路和九华山路，那不就在我们的老中心的附近吗？
0: 老中心旁边。哎呀，突然想去看一看了。
1: 对啊，去怀个旧啊。
0: 对对对，
1: 因为旁边的满树繁花和旁边的古朴的住宅楼相映成趣，特别温柔呢，又很有故事感。
0: 哇，你看这个苦楝树，我看它那个就是粗，这个
1: 枝干特别粗，
0: 然后应该是要合抱吧，感觉一个人应该抱不过来哈。
1: 对，
0: 确实，所以它那么旺，生命力很旺盛，所以它花开特别美。趁着现在叶子还没出来哈，大家可以去悄悄的打个卡，但千万不要影响交通。
1: 对，
0: 我们说这个非常平凡的一个街角，因为有了这棵树，多了一份诗意和浪漫。忙碌的生活呢，也因为这棵苦楝树，这一树的淡紫，也多了一份治愈和美好。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安全的情况下，不妨去九华山路和桐城路的交叉口，去赴一场和苦楝树的约会。
1: 好，如果咱们的车友您的这个相册当中有这一束啊苦楝树的美丽的这个花枝，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发送。
0: 如果你恰好经过，哎，别忘了发个小视频或者发一张图过来，也温柔一下直播间的雨涵和一鸣啊。
1: 对对，这个暮春时节呢，大家都知道啊，真的是百花盛开之时，不管是在街头的公园当中，还是在你们家的小区当中，或者是你自己栽种的美丽的鲜花，您都可以发送。就是我觉得不光是看花，更是看生命的怒放。
0: 没错，我们说我们在城市里边随处可见很多很多的，像这个樱花呀、桃花呀、李花呀，哎呀，我真没想到恋树的花原来也是这么的美啊。
1: 对呀、这生活当中啊，有那么不经意的一些小浪漫，真的是可以打动我们每个人的心。好，18:52，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听今天的高峰观察员给我们带来今天的一个热搜词，叫 NPC。 那究竟什么是 NPC 呢？请出洪杰，你好。
2: 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呢叫做 NPC。 说到 NPC 啊，可能很多喜欢玩游戏的朋友特别熟悉。 NPC 原指游戏中的非玩家角色，在文旅场景中，他只是经过培训以特定角色身份与游客互动的真人演员。这两年爆火的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小姐姐，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王婆说媒，均属于此列。只不过呢，当时 NPC 互动尚未如此普遍，这一概念当时也并未同步走红。 但是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湖北襄阳各大景区内身着汉服的年轻人与仙侠 NPC 互动闯关，河北唐山河头老街的李白即兴对诗引得众人诗意大爆发，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花神 NPC 行飞花令为游客簪花，景区 NPC 成为了假期最亮眼的文旅亮点之一，不少旅客专程为了这些新顶流奔赴一座城一个景区。如今 NPC 显然已经从配角升级为了主角，在一些强互动景区几乎成为标配，每逢假期 NPC 人才争夺战都会在不少景区提前打响，其热度可见一斑。景区 NPC 之所以能火，是因为精准踩中了旅游市场的变迁的节拍。对于今天的游客来说，旅游的目的不再是单纯的看风景，而是追寻一种体验。顺应这样的需求变化，不少景区正从以观光旅游为主的门票经济转向能够提供情绪价值和沉浸式享受的体验经济。从软件上发力则是各大景区不约而同的选择。过去人们更多讨论的是虚拟现实等技术加持下沉浸式观展与演绎，而今 NPC 互动正作为一种新的创新尝试悄然站上了舞台中央。NPC 通过即兴互动与剧情牵引，将静态景点激活为流动的舞台，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成为剧中人。尤其是邀请演员网红担任 NPC 时，互动更能给游客带来新奇的生活体验与值得分享的社区素材。但是与其他创新事物一样，伴随着 NPC 的出圈，争议也接踵而至。今年五一假期期间，部分 NPC 以撒娇喂糖的方式进行互动，被舆论批为低俗化。那么其他的一些过线表演也引发了游客的不满。可以说 NPC 互动不该被降格为感官刺激，能够触动人心让人久久回味的文化体验才是真正的流量密码。那些或许有一些出格甚至有一些骚扰式的互动与自嗨式的表演，或许能为 NPC 景区带来短期的流量，却注定难以拥有持久的生命力。而少数失败的案例甚至有可能会殃及整个行业的声誉，让其还未完全展开可能性便早早收场。那么如何让景区的 NPC 花期更长一些？唯有放弃速成的执念，坚持长期主义，持续投入内容创新与品牌建设。而这显然需要 NPC 从业者、景区运营者与监管者携手同行，共同拓开和保护这一新业态的成长空间。
1: 好了，18:56要结束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直播的畅通2026。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电波啊，稍后呢是搭档乐瑶接力主持，明天的晚高峰再会。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5: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6: 车险到期怎么办？
7: 平安车险来服务，足不出户，线上投保，定制您的专属投保方案，还能享受平安好车主多种活动权益，为您提供省心省时又省钱的专属服务。详询平安4008-60，4008-6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8: 时间来到晚间的7点01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早间的8点至5月10号的下午6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年首波大范围高温天气即将来袭，而且出手就是王炸。据气象部门今天发布的预告，11号到13号，安徽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33到36度，局部地区最高温度可超过37摄氏度。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中东方面的消息，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以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达成共识，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美伊证实。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张一编辑，乐瑶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瑶。你好，程瑶。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河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路口枢纽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双庙、九子、永康蚌埠收费站往合肥方向出入口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合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各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封闭施工，各子墩枢纽安庆前山越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

0: 30天内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通行消费，系统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369。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关注完了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之后，我们再把目光转回省会合肥，一起了解今天晚上晚高峰的进展情况。那么接下来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一起来盘点。你好，苏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尾部呢是已经到了西路口的位置，前方的玉兰大道和二环两处节点流量还是偏大一些，但是比上一个半点是明显的有所好转。合作道路高架南往北在五里屯上桥一小段，和金站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转南一环匝道处速度会比较缓慢。像南环的高架桥希望东的方向还是集中在苏松路的下口处。全市的环线目前要特别留意的是南一环金村桥西入口，受此前事故的影响，西向东的方向在梅山路一直到金屯上下桥的时候速度还是没有那么的快，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出到了不影响通行的位置，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全市外围除了刚才提醒的靠近南二环速松路的西向东主线上和南二环靠近吉贤路的西往东的方向，其余的外环大体都已经恢复畅通了，包括长江西路西二环的南往北，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3: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慢病患者在外出行需要按时服药，不停药，不漏服，不擅自换药，保持药物在体内平稳的血药浓度，保持药物的治疗效果，减少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为了保障用药规律性，建议出门在外时需备足服用药物的数量，并可通过设置手机闹铃等方式提醒规律服药。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以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2: 我们两个，不要乱讲。
0: 比如散步。
1: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0: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0: 啡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0: 时间来到晚间的7:1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畅通2026的后风时段，我是主播乐瑶。刚刚啊，在我们的整点播报新闻的时候呢，其中有一条是关于天气的情况的啊，确实呢吓了一大跳，因为我关注了一下，根据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资料显示，今天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和雷雨，13号我省南部河有阵雨和雷雨，其余的时段呢全省都是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今天呢，大家会觉得有一点冷，对吧？这个温度呢和昨天相比较而言呢是下降了4到6度，平均风力增大至3到4级，阵风7级。可是各位知道吗？从九号开始，全省气温升高，其中11到13号呢，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33到36度，局部啊可以超过37摄氏度，而淮河以南呢普遍在33度以下。这不刚刚才立夏吗？怎么一下子就感觉到进入了炎炎酷暑呢？所以啊，抓紧啊，这两天啊，还是温度比较适宜的时候出去踏踏青啊，抓住春天的这个尾巴，不然再过一段时间啊，可能这个炙热的太阳炙烤之下，你也不太想出门了。这段时间呢，大家都会关注到，平时开车的过程，有一些朋友呢会用到这个辅助驾驶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最近呢，浙江温州高速交警啊就接到群众举报，说呢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啊发布了驾驶车辆的视频。这个视频当中呢，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这个驾驶之后呢，是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的危险。那么根据这个线索呢，高速交警在这名驾驶人的社交账号当中就发现呢，他发了多条，就是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有的时候呢他是在吃东西啊，有的时候呢他是随着音乐晃动，有的时候呢他在车里哈，就是边化妆啊，所以这个行为确实也是给这个道路交通啊埋下了很大的一个隐患。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天天热搜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是这样的这个辅助驾驶哈，对于我们来说，它究竟是来帮助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开车，还是说它妨碍了这样的这个驾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1: 近日，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一名驾驶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中，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危险。根据线索，高速交警在该驾驶人的社交账号中发现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中开启辅助驾驶后双手离开方向盘的视频，有时在吃东西，有时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时还在车辆行进过程中化妆，其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很大隐患。高速交警很快锁定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其到场接受教育处罚。
2: 因为觉得虽然说我可能在干别的事情，但是我的心里还会想着这个我在开车的。
3: 对，但是如果比如说前面车突然一刹车啊，你要变道，但是他不起效了，你那个时候手上还有东西，你要扔掉再去握方向盘再去打方向，这个时间上你觉得来得及？
2: 可能我没有想到，因为我觉得我很相信他。我觉得他可能做的，因为作为女司机，我觉得他开的比我还
3: 可能反应比你还快。
2: 对对对，
4: 隔离筒啊，像我们的分道牌啊，像我们有前面在施工啊，还是很多东西他识别不出来的，这个东西只是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
1: 最终，驾驶人林某因在驾驶过程中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0: 所以啊，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车载辅助驾驶系统啊，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驾驶人激活车载辅助驾驶功能后呢，仍然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即使驾驶人不在驾驶位啊，也是一样的。
5: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在我们的前方时段哈、两位主播呢和大家聊到了苦练术啊，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呢也看到大家发来了这个苦练术啊，应该是老广电是吧，这个周边的这样的一棵这个一棵开花的树，那看来有很多的人都注意到了啊，也是拍下来的，这个现在正是盛花期，非常的漂亮啊，非常的梦幻。大家在手机当中今年都拍了哪些花哪些树都觉得特别好看的啊，也可以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在这个季节我相信呢您的手机内存肯定是不够的，因为呢会有特别多的一些美景尤其在当下的时候微风吹来微风拂面啊，感觉啊就特别，就这种季节是觉得一年四季当中是最舒爽的季节了。我们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和我们来分享您手机当中的啊这些非常漂亮的花花草草，还有一些树木啊，一些发着那种嫩青嫩绿色的那种嫩芽啊，这样的一些照片，一切都是让人感觉特别的美好。

0: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现代交通系统呢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其中有一条呢就是智能交通管理系统正在逐渐成为未来交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哎，我们在这里啊特别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平时用导航的朋友会发现啊，这个导航它很神奇，你在过一个红绿灯的时候呢，这个导航它能知道这个红绿灯什么时候会变，它也会显示你还有多少秒倒计时这个红绿灯会变颜色。导航软件可以实时显示红绿灯的倒计时，然后呢并且在绿灯即将亮起的时候呢给出提醒。这一功能不仅提升了驾驶体验，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交通效率。那么大家有没有好奇过，这个导航的 APP 究竟是如何实现这一功能的呢？
1: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思考。
0: 要想理解导航 APP 如何预知红绿灯的变化，首先啊，需要了解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的作用。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呢，是一种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综合系统，旨在通过对交通数据的分析、采集和控制，提高交通系统的效率和安全性。该系统依赖于大量的数据源，这些数据呢，包括交通信号灯的状态、交通流量、还有车辆速度、天气条件等等。在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的支持下，城市交通信号灯的状态呢被实时监控和管理，交通信号灯的变化遵循一定的逻辑和时序，并且呢这些信息被存储在系统中。当交通管理系统接受来自于路面监控设备的数据时，系统呢会对数据进行处理，并调整信号灯的时序以优化交通流。这些信息随后呢可以通过数据通信网络发送给导航 APP， 从而让导航软件了解信号灯的当前状态及其即将变化的时刻。所以啊，第一个呢，我们就要了解这个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它在收集到这些来自于路面监控设备的数据的时候呢，会进行一个数据的处理，调整信号灯的时序，优化交通流，然后把这些信息呢，通过数据通信网络发送给导航 APP。这样子的话呢，导航软件就能够显示出信号灯的当前状态和即将变化的时刻了。做到这一点，当然离不开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大数据的这种数据源和我们这个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的作用。好，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需要用到的是，如果导航 APP 想要实时的显示红绿灯的倒计时，那么这个时候就除了需要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的支撑外，还要精确定位用户的当前位置，并获取交通信号灯的数据。这就说到第二个，就是卫星导航系统了。卫星导航系统在这里啊扮演了关键角色。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当比如说你长距离的穿越一个隧道或者是山洞的时候呢，导航会告诉你说这个信号丢失，对吧？所以这个卫星导航是非常重要的。导航 APP 可以准确的通过卫星定位来确定车辆的位置，从而判断车辆是否处于某个信号灯的影响范围内。好，它的逻辑或者这个过程是这样子的。当车辆接近一个交叉路口时，导航 APP 呢会利用定位导航数据来识别车辆的位置，并通过数据通信网络请求该路口的交通信号灯状态信息。这些信息呢包括当前的红绿灯状态、倒计时时间以及下一个灯光变化的预计时间等等。此外，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导航 APP 呢通常会与城市交通管理系统保持实时连接。当车辆靠近某个路口时，导航 APP 呢会不断的更新该路口的交通信号灯状态，从而保证倒计时信息的实时性。一旦导航 APP 获得了交通信号灯的状态信息，接下来啊，就是通过算法处理来实现倒计时显示了。首先，导航 APP 呢会根据车辆的当前位置和行驶方向，确定车辆是否正在接近一个红绿灯。如果是 ，APP 呢则会判断当前信号灯的状态以及灯光变化的时间点。为了确保 倒计时显示的准确性。导航 APP 呢，通常会应用复杂的算法来处理从交通管理系统获取的数据。这些算法不仅考虑了交通信号灯的切换时间，还会结合车辆的速度、距离、交通流量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一旦算法计算出倒计时的时间，那么导航 APP 呢，就会在屏幕上显示出来喽。所以我们作为就是消费者，我们作为这个交通的通行者，我们在手把方向盘的这个时候，这个过程看似很简单，但实际上却涉及了大量的数据处理和计算。其实啊，这个导航的 APP 提供红绿灯倒计时的功能，为驾驶员真的是带来了不少的福利，不少的便利。首先它可以帮助驾驶员更好的规划行车路线，减少不必要的等待时间，对吧？你看现在大家在出门导航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先去选择时间最长啊，或者是最优的不用交费的一些线路啊等等，这样子的话呢，就看看你的诉求是哪一个了。比如说当驾驶员知道红绿灯还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的时候呢，他可以选择关闭发动机节油，对吧？其次呢，倒计时功能呢也有助于提高交通安全性，减少因红灯变化而导致的急刹车和追尾事故。当然了，这样的一个功能呢，目前也是面临这些挑战。首先，顺序的准确性啊，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这个交通信号灯的状态呢，主要是依赖于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的支持。如果这个系统它出现了故障或者是数据延迟，不好意思，那么也会导致导航的 APP 显示的倒计时时间不准确。第二个呢是个隐私的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个打开 GPS 这个定位，否则的话你也没办法能够获取你的精准定位，也没有办法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导航，所以它也牵涉到了一个隐私的问题。为了提供精确的倒计时功能，导航 APP 呢需要获取大量的位置信息和交通数据，这其实也涉及到了用户的隐私保护问题。导航服务商提供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性，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所以这么一说来的话呢，想要实现红绿灯这个根据实时的情况来进行这个变化的话，其实它通过了各方面，有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的支撑，也有卫星定位和数据通信的支撑，还有算法处理等等一系列的技术手段，才能够实现红绿灯倒计时的功能。这个功能不仅提升了用户的驾驶体验啊，它也为我们未来智能交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技术积累。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啊，相信在未来导航 APP 的功能呢将会更加的多样化和智能化，为我们的出行啊带来更多的便利和安全的保障。所以在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说到了浙江这样的一名女性，她在女司机她在开车的时候哈，就是就是有的时候吃东西。

有的时候是化妆啊，这个手都没有把这个方向盘，然后他在说都是，我是特别相信他的。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是不能够实现我们刚刚说的这种自动驾驶，它只能做这个辅助驾驶。但是未来啊，在经过了这个科技的长足的这个发展之后，那么导航 APP 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来进行就是这种无人这个驾驶呢？我觉得也是未来肯定实现的一个方向吧。好，时间到了晚间的7:24，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畅通2026的全部内容了。在这里呢，特别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微信平台当中也有朋友呢在问目前高速的动态讯息。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啊，通行均正常，您可以放心选择。今天晚上的直播安徽呢，我们将一起来关注4月22号，联通南京和马鞍山的宁马市域铁路呢正式开通运营，这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共运营的市域铁路。今天晚上直播安徽呢将带您沿着宁马地铁线啊打卡藏在轨道沿线的山水胜景，解锁人文底蕴和市井美味，沉浸式感受宁马同城的浪漫和温度。那也欢迎大家今天晚上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直播安徽节目。

0: 这样。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时间来到了半点七点三十一分。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年首波大范围高温天气即将来袭，而且呢出手就是王炸。根据气象部门今天发布的预报，11号到13号，安徽延淮、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33到36度，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超过37摄氏度。
1: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水流过。

0: 各位观众、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视情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王军。那今天的直播主题是宁马地铁异轨双城，记者体验长三角半小时同城生活圈。这安徽省马鞍山市与江苏省南京市啊，地缘相近，人员相亲。多年以来呢，马鞍山与南京两地居民是交流频繁，往来密切啊。这个置业在马鞍山，但是就业在南京的居民，或者呢，这个定居在南京而就业在马鞍山的居民都是非常多。南京是马鞍山人游鱼购衣的首选之地，而马鞍山也是南京人休闲度假、乡村旅游、追寻诗和远方的一个后花园。那4月22号，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引领之下呢，连通南京和马鞍山的宁马市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这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共运营的市域铁路。宁马地铁线的开通呢，不仅标志着马鞍山市进入轨道交通时代，更是马鞍山以空前的速度和无缝的体验融入长三角的一个生动世界。那今晚的直播安徽，我们就带您沿着咱们这个宁马地铁线打卡藏在轨道沿线的山水胜景，解锁人文底蕴和市井美味，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宁马同城的这样一个浪漫和温度。今晚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以及交通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以及账号收看直播，同时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话不多说，我们首先来看记者沈佳在现场进行的探访。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佳。我现在呢在宁马地铁马鞍山境内的起始站太白站，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啊。自4月22号开始呢，宁马地铁开通运营以来啊，马鞍山与南京之间不再是只有高铁和高速，一张地铁票半小时车程就能实现了跨省通勤。那么接下来我就要带大家一起来体验这条异轨双城的跨省地铁，看看长三角半小时的快速通勤到底是怎样的。首先向大家介绍我身边的杨局长。杨局你好，请您和我们电视机前和直播间的观众朋友问声好。
2: 大家好，我是当涂县文旅体局杨桂明。
1: 杨局也是一个网络达人啊，同时呢社交媒体上有很多您的对当地文旅的宣传。那么呢您给我们大家边走边介绍这个太白站的由来好不好？
2: 好的，这块嘛，我们太白站是22号宁马线的底站，太白站位于我们当涂县太白镇，太白镇附近有很多的旅游景点，这也是因为我们很多南京的朋友坐 S2号线到我们太白这边来，第一个我们就是我们当涂的李白文化园，是全国唯一的李白的真身墓，也是我们国家级的文保单位。
1: 是来看景、来旅途的朋友们会比较多一点。
2: 对，更多的很多人都是因为仰慕李白，知道这个李白。终老在当涂也留下了很多浪漫的这个故事。
1: 咱们安徽出去旅游的马鞍山的这些朋友们出去的，是不是也是不仅可以选择高铁高速出行，也可以坐地铁一站式的就到达了，跨省了，
2: 对，
1: 到南京到周边去逛一逛来。
2: 我们跟南京就是地

0: 源很相近嘛，我们地人员也很相亲。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坐地铁啊，现在有了过去更多的是坐高铁，现在有了地铁，就是更加的方便，5到10分钟一个班次，然后这个时间也很晚，从早上7、8点钟到晚上10点钟都有啊，就现在出行非常的方便。我们去南京，
1: 万万没想到如今的交通这么便捷，我可以选择跨省的这种方式，出行方式太多种了，多元化，你想怎样都可以，你想是慢生活快生活都可以让你供你选择。我们小心地面上还有很多正在修建的这个标志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因为是咱们马鞍山的始发站太白站，然后呢您刚刚说了班次可能几分钟就有一班，对不对？那么我们接着看这边是不是有很多一些景点游的介绍啊？
0: 对，因为我们这个站点也是刚刚开通，很多游客过来，我们给他们做了一个贴心的一个导游服务，内容包括我们当涂的一个人文历史的介绍，包括我们当涂本土美食的介绍，还有一些我们各个乡镇的一些土特产品。大家可以看
1: 好玩的。首先得问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比如说这个我们当涂现代农业示范园，它这一块就是我们打造的一个集农业观光与旅游、农文旅融合的一个示范区，里面包括一些像我们精品民宿啊、这个农场啊、这个我们稻田的咖啡啊、庄园啊，这一块都是我们一些农文旅结合的项目。这里面很适合休闲旅游。
1: 对，就是以前我们不喜欢长途跋涉，开车的朋友可以选择地铁游。
0: 对，
1: 万万没想到啊。这边还有像乌溪镇是吧，和美乡村。
0: 对，乌溪镇是我们做螃蟹做蟹苗，中国蟹苗第一镇啊，这块我们每个乡镇都是一镇一特色，一镇一品。乌溪镇的特色就是它的蟹苗。
1: 我们再看往前面看一看啊，我没有想到其实在咱们安徽和江苏挨着有这么多的好玩的景点。
0: 对，我们不仅每个乡镇有每个乡镇特色，我们每个乡镇我们都安排了专门的这个公交线路，从我们这边有游一线、游二线，可以游览大青山，也可以到县城，到县城以后呢，你可以坐到各个乡镇的这个公交车，都很方便。我们每个乡镇都有自己的特产，比如说这个黄池镇我们黄池食品就是我们黄池，包括我们茶干酱菜都是有很多年的历史。
1: 葡萄之类的是水果枇杷葡萄。
0: 葡萄这块我们水果葡萄，像我们大龙的葡萄就比较出名，所以说我们是一镇一品。我们金菜地食品也是销往全国各地的。
1: 是。很有名。
0: 对，
1: 看到还有好吃的。说到好吃的，咱们一会儿可能还要体验很多当地的美食啊，还有咱们南京的美食。
0: 对，
1: 我地铁就能吃到跨省份的美食，我觉得想想都让人好兴奋。
0: 是的，这个因为很多年轻人出游，第一个就是吃，所以我们把我们当涂最特色的一些美食作为我们这个包括联系方式啊，都打在上面，不仅大家能看到，而且告诉大家怎么样能吃到。比如说这我们专门做了一个这个旅游地图，就你坐这个公交线路，这个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我们这个扈家墩米酒是在这边，你这个礼拜花旅游区这块，这块就护河镇，对，有扈家墩米酒，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非遗，包括我们这个仙桃啊，这个特色红烧肉啊。这样当涂最出名的还是我们大肉面，在县城，这个县城有很多家大肉面，风格口味。
1: 一站式需求，想吃什么，想喝什么，想看动物有动物，也是动物园，对吧？想住民宿有民宿，想看景区有景区，吃喝玩乐一条线，坐地铁就能够完成我们的愿望。我觉得我在我以前想都不敢想。
0: 是的，是的。
1: 我们看到这边也有一些本土的文化品牌，对不对？
0: 对，因为现在旅游嘛，很多都注重这种文化，有想来了解你这个本地特色文化这块，我们适当的梳理了一点，包括我们当涂的这个三塔两浮球啊，我们当涂的四大文化品牌啊，排在首位的就是我们的李白文化。
1: 是的，我们看到了，就是很多可能江苏的朋友啊、金陵的朋友想到咱们这边来看一看李白的诗仙的文化，对吧？感受一下我们李白在古时候留下的足迹以及这些非遗的传承。那么呢，具体的这个线路呢，我们接下来呢也要请李科长跟我们大家详细聊聊。非常感谢杨局。哎，李科长你好，请您和我们电视机前和直播间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鞍山市交通运输局轨道交通科，我叫李传杰。
1: 李科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

0: 太白站从四月二十二号咱们这个首发到现在为止，这个客流量大概有多少？
1: 我是这样子的，我们全线呢，就是十四天，从四月二十二号。宁马县全县呢是145.03万人次，截止到5月5号，平均日游客的是10万多。
0: 嗯，我们看到这里有个指示牌哦，不仅仅有地铁游，还有公交车游，还有土特产专线游啊。
1: 对，我们现在是把这个公交接驳，包括文旅的一些对接情况呢，都是全部都把这些工作开展起来了。
0: 嗯，整个宁马县全长大约多少公里？
1: 54.23公里，其中呢，马鞍山段是27.72公里。嗯，
0: 从我们始发到终点不停的话，一共要做多长时间？我们不下车的。
1: 最快的话是大站快车37分钟。嗯，主两个城市之间，南京和马鞍山主城区的话，中心城区的话，30分钟以内就可以直达。嗯，
0: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一站一景，每站下去都是景？
1: 对对对。嗯，我们这个根据每个地方的不同的特点，每站的不同特点，组织了叫公交接驳，还有景点的文旅的一些介绍，包括美食都有。
0: 对，就每一站出去之后，
1: 做了相关的攻略，
0: 你想停歇就可以停歇。我们边走边聊吧。
1: 进站走这边。
0: 对，想停歇就可以停歇，然后想逛一逛也可以逛一逛，对不对？然后想吃点美食，我们享受慢生活。
1: 对，
0: 咱们就慢慢来。这边也是各种景区的介绍。
1: 对，你看这边的老年人一般都是南京那边过来的。
0: 其实南京到咱们就是江苏的朋友到咱们安徽，或者咱们安徽的朋友去江苏，不再可以仅仅只选择高铁或者开车高速行驶了，咱们坐地铁，这是放在以前咱们压根儿不敢想啊。坐地铁半小时，咱们跨省出行。
1: 对。
0: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马鞍山区间的始发站。
1: 对对对，
0: 可以看到非常的整洁，非常的宽敞和明亮。而且我觉得这个地铁站里也有很多便民设施，是不是？
1: 对，待会儿有专门运营的同志给你介绍一下它的一些便民措施吧。
0: 我们从太白站一会儿要出发呢，还会途经像胡家村呐、大青山野生动物世界，是不是？
1: 这个
0: 路线都有。
1: 对对对，坐公交的话可以
0: 经过。坐公交就能看到。
1: 对。
0: 其实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咱们也很怀念啊，坐公交啊，远途啊，坐像高速啊，自己开车。但是呢，对于快捷便民来说，可能更多的是坐地铁。
1: 对，
0: 对吧？沿途皆是景，我们看到这里还有 AED 的这个除颤仪器。
1: 对，这个我们相关的一些设施都已经设置进来了，
0: 都是在地铁里。
1: 对，
0: 便于大家应急救援。可以看到这里的，
1: 对，还有一些便民条。
0: 哦，便民条，
1: 就是到南京以后去游玩的时候，一些相关的景点怎么转车，
0: 像一些做一些攻略啊，或者是我攻略没有做好，在这里拿一些便民条就可以了，很人性化啊，很方便。看到这里就是我们选择购票的方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通过手机扫码直接进入？
1: 可以，我们正常的不需要去这种，就是投币的，还有纸币的买票，
0: 适合老年朋友，
1: 对，
0: 他们小朋友，
1: 对，
0: 没有手机的朋友啊，
1: 对对对。
0: 你看到最贵的这个票价是多少呢？始发到终点，
1: 宁马县。全程是9元，并且它是接入了南京的地铁线。你可以就是到南京那个我们这个站的目前的底站西善桥站以后，可以直接无缝换乘其他的南京地铁的全部线路，你出站的时候再统一结算。
0: 真的是太方便了，
1: 对，
0: 网格化了。
1: 对。
0: 然后呢，是最近的话是也是跟我们统一票价一样，2元起步。
1: 对对，2元起步，按里程来的。
0: 我们看到这里有各种的线路的售票点。
1: 对，售票点都是。
0: 这里是南京地铁。
1: 我们这统一都是南京地铁来运营了，实际运营方是南京地铁。
0: 看到了，今天小长假刚过，小长假期间人流量是不是特别的大？
1: 五一小长假期间总共是70多万人，5天70多万人次。
0: 就是咱们这条
1: 宁马线。
0: 宁马线。
1: 对对对。
0: 我很难想象啊，这个是多么热闹！没想到坐地铁也能出省，这是坐地铁也能咱们两个城市之间、两个省份之间来无缝对接，而且半小时咱们就跨省了。
1: 对， 对， 对。
0: 对于马鞍山的朋友，对于南京的朋友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便民大的好消息啊。
1: 对对对，五一当天的时候，我们这条整条线的客流是19万多。
0: 19万多
1: 是在南京的各条。就市域郊铁路，就是郊区的线路当中是第一名。
0: 平时咱们在这个高速上，或者是公交啊、火车上看到那些大包小包拎着的游客，其实咱们在地铁上也能看到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拖着行李箱也好，拎。

0: 这个美食，然后带着好吃的跨省去回老家，或者是跨省交友看朋友都是很方便的。
1: 我们这边这条线现在来以后，特别是我们的杨叫太白站，
0: 这边的话都是很多拖着行李箱的朋友，对
1: 对，这个吸引了很多南京那边的一些，比如说老年朋友，包括一些游客，他以前来的时候可能觉得不是特别方便，现在的话呢，有这条线一线就可以达到，从南京城区一直过来的话，就吸引了很多这些游客过来。
0: 那么其实呢，在看完了这个我们的始发站，也就是在咱们马鞍山的太白站之后呢，其实我接下来呢还想带大家去品尝咱们沿线的美食，马鞍山的美食，南京的美食。那么接下来呢，我还要带大家去品尝咱们接下来那一站，也就是第二站的姑苏站，是不是有个很有名的面，可以代表咱们安徽马鞍山的面，叫什么？
1: 大肉面。
0: 大肉面，我接下来呢替电视机前和直播间的观众朋友来先品尝一下，我们一会儿见哦。
2: 您想想啊，在这个李白文化园品读完这千年诗韵之后，只需要乘坐一站地铁便可以达到姑苏站。这一站啊，不仅可以实现高铁汽车零换乘，还可以品尝到当地的美食，当涂大肉面。到底长什么样，我们继续来看沈佳在现场的探访。
0: 我刚刚呢下了这个姑苏站之后啊，来到姑苏站附近不远的这家大肉面馆啊，在门口我就闻到了这个面馆的这个香气逼人。首先呢，也请杨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当涂姑苏站这个姑苏的来历，好不好？
3: 我们当涂县有2200多年的知县史，自秦朝以来设置丹阳郡，我们当时就已经存在了。我们这一块嘛，从后面隋唐。我们到元明清，我们元代的时候叫太平路，明清是太平府，这块也有很多很多年的这个历史文化底蕴在这边。
0: 那说到这个大肉面，就是当地的一个特色，是不是？
3: 对，我们当涂有很多美食，但是大肉面肯定是我们最具代表性的这个特色美食之一。很多我们南京的朋友们乘坐地铁到当涂来，就是为了吃一碗大肉面，同时也是看一眼这个我们李白墓大肉面它这个也有很多年的这个历史大肉面有三个特色，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汤汁很浓郁。
0: 那咱们边走边说，它有多浓郁啊？大肉面是不是顾名思义这个肉很大？
3: 大肉这个意思是猪肉，所以叫大肉。肉跟南京的这个把子肉不一样，但是一片的一片一片的很嫩。
0: 我们看这正在做的就是大肉面，是不是？这家店是几点开到几点呀？
3: 这家店是24小时营业的，这也是我们当涂特别有特色的一个餐馆。
0: 是吧？大肉面，你可以看到，给我来一份小碗的行不行？正常的筷子，然后也请杨局继续给大家介绍，你刚刚说到哪儿了？
3: 对，我们大肉面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它的这个汤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汤汁是老卤咸香非常的香，这个汤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特色就是面条，我们的很多都是我们手擀面，面条都非常的筋道，非常的有嚼劲，
0: 而且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很亲民。
3: 对吧？我们13块钱一碗大肉面，它给的肉也很多。
0: 是的，然后还有大肉饭，是不是？
3: 对，蛋炒饭，你再咬上一碗，这个汤浇头汤汁就非常的好。
0: 然后这么多好看的小菜，这个小菜是不是咱们可以自己自助式的可以添加？
3: 对，这我讲大肉面第三个特色就是自助小菜。有20多种自助小菜，包括有汤，还有这个咸菜滚豆腐，这个都是非常下饭，也非常下。
0: 是吧？我很好奇，我迫不及待想尝一尝。其实我刚刚在看了一眼咱们这个食客，我们给这个大厨在做面的时候，我们来先来这边问一下看到了现在这个时间段来吃面的人也不少。你好，打扰一下二位。你们都快吃完了，你们觉得这个面是不是很好吃？
4: 可以，味道很好。
0: 你是本地人吗？
4: 这本地人。
0: 你这个面你吃了多少年了呀？
4: 我这，太多少年，我吃了多少年。
0: 真的呀？伴随着这个面馆。
4: 我们住汤里。
0: 你就这附近的对吧？
4: 对。
0: 您点的是什么面啊？
5: 我点的是瘦肉面。
0: 瘦肉面。
5: 瘦肉面。
0: 瘦肉面是不是也是大肉面的一种？
5: 对，也是大肉面的一种。
0: 然后这个小菜点的是什么小菜啊？
5: 土豆丝、豆腐。豆皮，
4: 对，是吧？那个辣椒，
0: 辣椒，你辣椒辣不辣呀？
4: 不辣。
0: 其实我也很好奇啊、哦。然后这碗面你们觉得吃下去正好是不是啊？
5: 正好吃饱，对。
0: 正好没吃饱。
4: 嗯，可以。
0: 有多好吃？如果按照十分满分的话，给我们打一下分，能打多少分？
4: 八分九分。
0: 最起码保守的八分九分起步是不是、啊？好，谢谢二位，不打扰你们吃饭了。然后呢，我要等我们的大肉面，是不是？
3: 对对对。
0: 看一下刚刚那个杨局介绍，这是一家24小时的面馆。
3: 是的。
0: 我们在哪里？我们拿个小碗来弄点。
3: 盛一点小菜，我来。
0: 好，
3: 看喜欢吃什么就搞什么。
0: 其实我还是偏能吃辣的，但我感觉咱们马鞍山人当土人是不是不怎么爱吃辣？因为
3: 你可以搞一点小菜，我带你打一点这个咸菜豆腐，这个味道很好，真的。
0: 我来一个我爱吃的，我刚刚看他们吃那个臭干子，好像很香的样子，我先来一点。哎呦，这个臭干子，绝！我都闻到它有点麻辣鲜香，还有臭臭的感觉。
6: 三款19元。
0: 这个马上要到夏天了啊、哦，咱们离不开什么？离不开生姜，来块生姜。然后呢，我还爱吃咸菜，哎，萝卜也来一块吧。
3: 都免费的，那么多小菜。
0: 都是哦，都是免费的，所以说这个本来价格就很亲民了，然后还免费。哎，韭菜我也爱吃，春夏天应该吃点韭菜。补充阳气，好，我就来这么多小菜，不浪费啊，光盘行动。然后我们先找个位置先坐下来，咱们坐哪里？坐这里。
3: 看哪边都可以，看哪边光线好一点。
0: 好，坐这里。我们的面不知道有没有好，看一下。啊，可以帮我们下。然后看有这么多的浇头，应该是招牌，就是他们这儿的大肉，
3: 对，
0: 这是另家的大肉面。
3: 我们有大肉、瘦肉和排骨。
0: 瘦肉，
3: 那大肉是最好吃的，大肉就是肥瘦相间的。
0: 嗯，招牌的面。杨局长，您要不要来一碗？因为它的分量是很大，但是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光盘行动，给我少下一点。看到这里，刚刚杨局您介绍24小时营业、是吧？嗯，
3: 对对。
0: 那这家面，刚刚那位食客阿姨也说了，他吃开多少年，他吃多少年了。
3: 是的，是的。
0: 那您有没有印象这家会不会比您的年龄还大？啊，
3: 也这个应该没有。
0: 然后就是，
3: 但的确开很多年的。过去他是在隔壁那一家的。当时规模没有那么大，后来因为食客比较多嘛，我们周边的基本上就是像中饭晚饭啊都在十几块钱就解决，也很实惠，量也很大，而且管饱。后来做大了，也搬到这边来了啊。
0: 是的，也省得大家自己在家里开火做菜了。
3: 对对。
0: 知道现在很多人呢讲，特别是年轻人讲究快节奏、快生活，也不愿意在家里做饭，选择在外边吃。然后这个地方离咱们的这个常熟站过来是怎么过来方便呢？
3: 这边我们很方便，我们设了一个文旅美食专线。这边我们有一个站点叫和和市场站，从我们每半个小时发一班车，从姑熟站，坐文旅美食专线，就只能直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仅可以我们吃美食大肉面，你看附近有很多特色的面馆，旁边还有我们的商圈，像安德利商圈，我们很多南京的朋友们过来。卡旺卡、詹记在里面都有。
0: 哦，这咱们安徽的这个三件套，对吧？
3: 对对，
0: 想带回江苏，
3: 对对，
0: 咱们安徽的朋友呢，想到江苏也可以坐这个专线到江苏带点美食回来。
3: 对对对
0: 对。对对，然后我们看到这边的面也快要下好了，这边还有一些葱啊、蒜啊、姜可以给大家选择。其实呢，刚刚我看到这个点，因为咱们提前录制，这个点其实不是饭点，但是还有很多附近的居民特地赶过来吃这一口，大家离不开这个面了。
3: 不仅这个点，夜里也很多，
0: 也是爆满，是不是、啊？
3: 对对，夜里也很多。
0: 所以看上去这个店不大，但是它首先给我感觉很干净，对吧？很清爽。然后我们的面好了，是不是啊？
7: 对。
0: 最忙的时候是早晨还是晚上？
7: 中午12点左右。
0: 最忙的时候啊。
7: 对。
0: 是不是还会有夏天会摆到外面去吃？
7: 对，今年摆到外面。
0: 好，我们看看，在我的强烈要求之下，原本很大一碗的面，在我强烈要求之下只杀少一点，因为我的胃口比较小。好，我自己来弄点葱花，是不是？
3: 对。
0: 哦，很棒。
3: 是自取，有的人不吃，所以这个是自取的。
0: 哦，自取，对，有的人不爱吃葱花。刚刚我们的调料呢也弄过了，看到这碗大肉面，热腾腾的大肉面，给大家看一下。接下来就是到了我要享用美食的时候了，我来再拿个小碗。

0: 是很爱吃面食。
1: 没办法。
0: 再来这个，我再来一块肉，然后这一份给您，来看一下啊。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小菜，我先替大家尝一尝。我爱吃这种腌韭菜。马云斋的这个菜，我觉得给我感觉不咸。生姜必吃。生姜也很好吃，这个杆子我已经经常很久了。
2: 因为这些菜很多人吃蛋炒饭会吃的比较多一点，相对下饭一点。面条嘛，它本身就有味道啊。
0: 我刚刚没有吃任何主食，光吃这些小菜，我觉得不咸。下饭小菜，下饭但不咸。然后这个豆腐我要尝一块。刚刚杨局长极力推荐的这个豆腐，
2: 叫我们当铺叫千里飘香，这里叫咸菜滚豆腐，
0: 好吃。我都想打包一份带回家了。
2: 它炖得很烂，入口即化。
0: 都是这样。
2: 面条都很筋道的，这大肉一定要尝一尝一片。就那种肥而不腻。肥而不腻的感觉。你看上去是肥肉，实际上吃的很好肉，它前面油炸过的。
0: 马鞍山的大肉面，我可以理解为有点像咱们阜阳的枕头馍。当地的招牌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还有亳州的什么火烧驴肉火烧之类的。
2: 就是我们这边最特别的，就是一个特产。
0: 这个面我怎么跟大家形容啊？有筋道，关键它有一股碱的味道。因为经常会在家做手擀面的朋友一定知道，现在因为我们买的速食面很多，很难有碱的味道。这个面好香，我想吃完啊，我估计不给你留了。好吃极了。所以还等什么？如果咱们江苏的朋友、南京的朋友到咱们安徽来，除了是参观完景点之后，也不妨从咱们这个地铁上到姑熟站这站下。
2: 站 对。
0: 然后刚刚杨局长介绍是到坐几号旅游专线来着？
2: 文旅美食专线。
0: 文旅美食专线。
2: 这个是和和市场站。
0: 和和市场站，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2: 对对，很快。
0: 除了能吃到咱们这个大肉面，还有什么好吃的在周围？
2: 我们周边当涂特色的砂锅麻辣烫，这也是我们当涂的一绝。包括我们当涂很多的一些像我们的金麦食品，我们的乐乐旺奶茶，很多都是我们本土特产啊，就是在其他地方买不到的，你只有在当涂才能买得到、吃得到。
0: 接下来我要替大家尝一个肉了，就是瘦不柴，肥不腻，对不对？
2: 对。
0: 吃，这一般这种肉啊，我是舍不得吃面的，我要吃盖浇饭。那很好吃，那接下来我都把吃了，不给你留了。
2: 像平时我们自己在家，我也不吃肥肉，但是大肉我就能吃得下去，就觉得还好，
0: 对对对，
2: 不是那么腻，不是那么肥。
0: 其实作为喜爱吃面食的朋友们，面食爱好者们，到咱们这儿来尝一尝，有别于咱们皖北的面、皖南的那种挂面，还可以到马鞍山来尝一尝这个。
2: 对，我想当土人实际上作为一个南方小城啊，特别喜欢吃面条。后来我想了一下，因为我们很多过去都是北方迁过来的，我们叫当土嘛。凤浦有一个涂山，我们当土就是把凤浦叫当土涂山，然后凤浦它有个县叫怀远县，它怀念远方的亲人，这个就讲的就是我们当土
0: 互相牵挂，量子纠缠。
2: 就是在东晋时期，当时叫就是衣冠南渡嘛，就是北方嘛，五胡十六国，这个北方战乱，我们很多北方的人就迁居到南方来了，我们也是很多都怀远那边迁居过来的。
0: 那您就是本地人吗？
2: 对，我就是当地本地人，所以我觉得很多我们都自带基因里面 DNA 里面的这个对面食的喜爱。你看我们到处都有面馆的，对面玉梅面馆那边，我们很多面馆，很多面馆，
0: 对不 对？那么您觉得咱们坐这个地铁线专线的话，你有没有在假期就4月22号就开通运营以来，到周边去吃一点好吃的呢？
2: 我也去了，我去南京呢，我们互动交流，我去南京也吃了大肉面。
0: 南京大肉面跟咱们这一样吗？其实差不多吧。
2: 口味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2: 他们相对来讲口味偏淡一点，就是江苏那边。但是我觉得互有利弊，它的肉很大，它是那种靶子的肉，非常大。
0: 靶子肉就是你刚刚介绍的，跟那个面是不一样的。
2: 对，很多人到当涂来，觉得你大肉面就是肉很大，实际上我们是这种像肉片，切得很薄，它卤出来就很入味。这个特色不一样，但是我觉得都是非常好吃的。
0: 那坐这个宁马这个地铁，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最大感受是方便。
0: 方便
2: 几分钟一班，非常的方便。
0: 它是不是也可以调控的？比如说节假日会加班。

加量次，会的，那个我们五一期间它时间会延长，正常的它10点可能延长到10点半，大家都会加班次，就符合这个节假日。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决定肌肤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事业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4: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5: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6: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3: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0: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

0: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3: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3: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光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喂，谁呀？
6: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5: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6: 包在哥身上。
7: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8: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7: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8: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5: 爸爸，救命啊。
7: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

0: 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她是尧帝的母亲，她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她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她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她的陵墓前拜谒。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2: 大祭司女丑给天子帝库提亲，要娶常山的妹妹常仪。庆都和他父亲听了都暗暗吃惊，我们这边比武联姻，事情还没定下来，怎么又向别族求亲呢？虽然着急，也没法插嘴呀，那是共主的事儿啊，哪能随便说话呢？常山听完了，眼珠转了转，心说：女丑啊，你可真行啊，你这叫趁人之危，在这个时候提出如此要求，让我怎么回答？我妹妹常仪今年18岁，长得如花似玉，很多部落求亲我都没应。前不久共工部族长康萧派人来求婚，其目的跟你们一样，想联络我东夷。不过我还没有考虑好，说两句客气话把人打发走了。没想到你华夏趁人之危提出这项要求，逼着我回答，怎么办？不答应不成啊，我就走不了了。先顾燃眉之急，想着咬咬牙点点头，陛下向我东夷求婚是我东夷的福分，我敢不答应。好，既然如此，就请常山族长当众盟誓，今年选吉日送常仪到博都与陛下完婚，从此东夷与华夏永结盟好，荣辱与共。
3: 好，我盟誓。
2: 说这话的时候，常山都把牙咬碎了。女丑吩咐伊昌儒赶紧打扫盟誓台。现成的，我说过，这个地方是一旗部的打麦场，每年呢麦收季节就在这里打麦。打麦场头呢有座小小的土台，台上有个石桌，这是祭祀天地用的。每年播种季节，伊昌儒就会带着全体部落在这里祭祀天地，以祈求今年能风调雨顺，取得好收成。女丑在这住了10多年，当然知道了，就让伊昌儒派人打扫祭台，放置贡品，就成了盟誓台了。就这样，帝库和常山俩携手登上盟誓台。这么亲密啊，不亲密不行啊。常山是违着心的，皮笑肉不笑的来到了台上，再跟女丑告诉伊昌儒，组织各部落族长在下边恭敬看着，其他百姓排列整齐，都在场外观看。干嘛呀？作证啊。有这么多证人呢，以后谁要是违反盟誓，就会被大家所唾弃。简短接说，帝库常山在盟誓台对天盟了誓，大概的意思啊，从此华夏东夷皆为兄弟之邦，东夷承认帝库为天下共主，并择吉日将东夷族长之妹常仪送至博都与帝库。

婚，从此二部荣辱与共，肝胆相照，若有违背，天诛地灭。女丑命人搬来三块长方形的陶泥，上边刻上誓言，然后要地库长衫在上面按上手印，按说盟誓得把双方的盟誓词

熬了，到现在眼看太阳快落山了，都饿着肚子呢，谁也不知道饿。接下来该办喜事了，女丑问长山，长山族长，刚才比武是谁胜了？长山敢说自己胜了吗？本来也没胜啊，只好说陛下胜了，陛下胜了。好，陛下胜了，就说明夺得了今天比武招亲的魁首。一旗族长是否可将庆都嫁给陛下呀？哎呦，能嫁给共主，这是全族的荣幸啊。不过伊昌如一想到女儿要到亳州去，有点舍不得，一时就愣在那儿了。一旗族长怎么样啊？当然，不过不知我的女儿庆都她的意思。庆都，你可有异议吗？庆都早就乐坏了，从得知姬公孙氏帝库的时候，哎呦，那心呐，砰砰乱跳啊。当然，中间听到女丑给帝库又找个女人，心里多少有点泛酸。但是又一想，世间本来如此嘛，帝库早就有两个夫人了，他是君主，有多少女人也不为过呀，我何必为此吃醋呢？想到这儿，高高兴兴地点点头，摆了摆手，帝库也非常高兴，命人抬来准备好的彩礼。你想啊，帝库给的东西能赐吗？绫罗绸缎、珍珠玛瑙、青铜器皿等等，好几箱子。女丑说，择日不如撞日，既然今天这么多部落族长和部落代表都在，不如今晚就在一旗部为陛下和庆都举行盛大的完婚典礼。大家都兴奋坏了，好啊，道喜呀，大喜呀。伊昌如吩咐，赶快杀猪宰羊，把咱们部落的大陶罐都支上，我要宴请所有的父老和宾朋。咱们简短截说，这一晚上一旗部热闹非凡，点起堆堆篝火，大家载歌载舞。帝库庆都换上新衣服，在女丑的主持下拜罢了天地，结为夫妻。庆都从此成为帝库的第三个妃子，踏上他人生的新的旅程。这些部落族长哪见过天下共主帝库啊，今天能见一面，哎呦，兴奋的不知怎么好了，纷纷向帝库敬酒，并且派人吩咐，快回到本部落，往这拉礼品。伊昌如也吩咐了，咱们大宴三天。他下了血本了，是啊，成了天泽老丈人，得给女婿撑脸呐。其他部落的、部落族长的孩子的，纷纷把礼物近的拉来了，远的也就过个一两天。最难受的是长山，没娶了庆都又伤了天泽，他是胆战心惊，真怕帝库手下人什么时候把他宰了，想走不敢走，坐着如坐针毡呐。怎么办？今天这个仇我是非报不可，想办法赶快脱身。拿定主意，不笑强笑，来到帝库近前，单腿儿跪在地上，双手把酒碗举过头顶，陛下，哎，长山伤了你，罪该万死，再次向您请罪。哎，起来起来，我不说过吗？不知者不怪，今后咱是一家人了，别客气，谢陛下。我还有一事讲。陛下与庆都成亲是天下人大喜事，更是我东夷人大喜事，应该祝贺。我想回去直办些礼物进献天子，又因东夷路太远，我想就此告别，先行一步，不知陛下可否？帝库明白他在这太难受了，尽快脱身。哎，走就走吧。想到这，满脸带笑，点点头，好啊，
回去后希望你能好好的约束族人，与我华夏。

为善，华姨一家千万别生事端，涂炭生灵。是是，我知道了。回去后尽快的把长姨送到博都，华姨联姻。说罢一摆手放长山走了。长山长长的出了口气，带着手下人离开了一骑步。到这个高坡上心里琢磨，哎，我就这么走了，我不甘心呢。这次我在一骑步吃了大亏，栽了跟头，这个仇非报不可。特别是庆都这个女人太能耐了，真是仙人，发明什么陶轮纺轮，有本事啊，落到了姬军手。我不甘心，我得不到这个女人，我就把她毁掉。怎么毁？现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帝库在这完婚，手下没带多少兵，只带几个侍卫。一骑步这帮人哪有什么正经兵啊？现在杀帝库最容易，可是我手下人太少了，上哪弄兵呢？千里迢迢战线太长，那么究竟有哪个部落呢？哎，突然想起来了，离这块不太远，也就几百里地，有共工氏康萧。康萧早就想灭了华夏的帝库，我何不派人给康萧送个信，叫他偷袭一骑步？不表这个小子要报仇。再说帝库就在一骑步住了将近一个月。怎么住那么长时间呢？一是新婚样儿还不让人家度度蜜月啊。第二个，帝库受了刀伤剑伤，虽然不太重，但那是天子，能说带着伤就往博都赶路吗？万一路上颠簸再感染了，责任负不起，怎么也得将养差不多再走。第三，一级部周围的部落领袖差不多都在，原来没来的听说共主到了，也赶紧带着礼品前来朝见，正好借此机会联络下中央和地方的感情，也了解下边部落及边疆的情况，所以帝库住了快一个月，各部落首领也陪了一个月，眼看伤好的差不多了，这才打算带着庆都返回博都。一切准备好了，三天后出发，还没等走呢，曲逆部来人报告说，发现共工康萧率领5000人正向一骑部杀来，已经快到孤山了。啊，众人闻听大吃一惊啊，说考虑过共工得知帝库在此会发兵来袭吗？别人没考虑，大祭司女丑她考虑过。不过她一算计啊，帝库在一骑部这个时间传到幽州，康萧在调集部队准备粮草，没有一个半月完不成，要不怎么就在这个空当要离开呢？这是安全期内。没想到共工部来得这么快，怎么来的？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坏事坏在长山身上，帝库把长山放走了，长山离开一骑部越想越别扭，你抢了我的女人，在这当了新郎，那还不说，还要抢我的妹妹。没别的，我找共工康萧。就这样，他派了个得力的随从，拿着自己的大功为凭证，赶到幽州面见康萧报信儿。果然康萧听到这个消息，乐得嘣的蹦起来了。什么？帝库到了一骑部，娶了伊昌如的女儿？是。伊昌如有几个女儿？就一个，听说还不是亲生的。此话怎讲？听说这个女人叫庆都，是龙生虎养的神女。啊！康萧听到这，斜眼瞪着他的大法师土星。土星，这个女的是不是当初你下毒药毒死那个？这……土星被问得张口结舌，他也一惊啊，因为当年他专程去

0: 一七部冒充华夏的女丑给庆都下毒药，眼看四五女给庆都吃了一粒，就这一粒毒药发作，也所以让这孩子折腾成残废。他回到幽州之后，对康萧说：“把这女娃毒死了，你放心吧。”康萧听信了土星之言，再也没派人去一七部打听。没想到听说这个女孩子没死和地库成亲。 康萧能不吃惊吗？特别让陈峰部的人知道，族长还有个女儿活在世上，他们再聚拢起来，可就成了我心腹之患了。再说地库既然在一七部，远离博都，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何不发疾兵过去，杀他个措手不及，把地库和庆都全部除掉。
1: 想到是跟土星说：“土星啊，我也不埋怨你了。你看这事怎办吧？土星说：‘族长，我们应该发倾国之兵，孤注一掷，都值得呀。只要除掉地库，天下必将大乱。凭我们的实力，肯定能在乱世之中夺权取利。’好，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准备。康萧马上调兵遣将，再快。” 那是出兵打仗啊，前期准备半个月，选了2000多精兵，号称5000，这就几乎是倾国之兵啊。那时候整个中国能有多少人呢？能挑出2000多人，实力强大。康萧为督军，向尧带队为大将军，土星相佐，大军出了幽州，日夜兼程，直扑。 孤山一七部，那个年代消息闭塞，沿途小部落不敢惹呀，纷纷迁西逃避。共工军一直到了曲尼附近，才被曲尼部人发现，赶紧跑来向地库报告。这一下子，把伊昌如父女吓坏了。一七部这两年发展倒不错，比之前人口增长不少。 连老带小的加一起，够1000多人，能参加战斗的青壮年不够500人。何况平常一七部以农耕烧陶为主，不太重视士兵训练，怎么能对抗训练有素、杀伐骁勇的共工兵呢？最要命的是地库还在这儿，要有个三长两短，自己吃罪不起呀！哎呀，陛下，贼兵势力太大。
0: 推进速度又快，您还是赶紧移驾吧。说一架好听，其实就是让地库快跑。是啊是啊，请陛下移驾，请陛下快走吧，陛下你甭管了，走吧。各个部落族长纷纷相劝，但地库把守一摆说不，叛贼康萧，倒行逆施，危害一方。 他们是为我兴兵而来，我要走了，岂不是你们受牵连呢？曲尼族长都快哭了，陛下，你有所不知啊，共工部战斗力太强，他们头顶牛盔，身披戈甲，手持利刃，冲锋陷阵，勇猛无比。要论近身肉搏，四周不足，无人能比。所以最近这几年呢，他们不断的蚕食四周，抢牲畜，抢人口，发展太快了。我们人少力单，就凭陛下的侍卫和一七部的战士，恐怕是以卵击石，难以取胜。既然知道危险，我们何不先避其锋芒？陛下您暂回博都。 整顿兵马，再讨伐共工，也不迟啊！是啊，是啊，先走吧。地库说：“不行，叛军杀来，我不能走，我不能看着你们部落沦陷。休要再提，我就不相信，共工兵就能天下无敌，无可抵挡吗？哎，挡不住啊！不如快躲起来。”就在这阵儿，有人大喊一声：“不能躲！” 我们应该迎敌而上，啊！众人吓一跳。大家一瞧，说话是大祭司女丑，地库高兴了。 哎呀，大祭司，莫非你有破敌之策？陛下，世上的事就是如此，物物相生相克，有一物出现必有克制此物的东西。共工的部族所以厉害，是因为他们吸取了当年蚩尤兵士的阵法和装备。想当年我轩辕皇帝与白帝蚩尤争夺天下之时，蚩尤部族铜头铁额，铠坚利刃，阵法森严，彪悍无比，数败皇帝，最后多亏陈冯氏打造出战车，一乘战车三人骑上，左弓右戈，皆是长距离作战的兵器，数辆战车一齐冲锋，部族很难靠到近前，所以战车实乃部族之克星。轩辕皇帝令陈冯氏打造百辆战车，终于大破蚩尤兵。后来蚩尤余部主要由共工氏掌管监督，随着岁月流逝，两部啊融在一起，共工部也逐渐掌握了蚩尤的战法和装备制作方法，故此战斗力很强。先帝呢放逐共工部，派陈冯氏看着他们，原因就是陈冯氏他们会打造战车是共工氏的克星，所以要想破共工部的部族，必须要打造战车，有陈冯氏的战车就能打败康萧。帝喾一听啊，把眉头皱起来了，大祭司，你说了跟没说一样，自从陈冯氏灭族之后，战车从此在人间绝迹了。陛下，你有所不知啊，陈冯氏的战车没有绝迹啊。哪有战车呀？说到这儿，女丑扭过脸来看看伊长如，大家目光唰都集中到伊长如身上，看着伊长如脸都红了。大祭司，你这是何意？看我干什么呢？一七族长，谢底怕老乡啊，我在你家住了十多年，难道我不知道你的底细吗？打造战车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是尧帝的母亲，他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他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他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他的陵墓前拜谒。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3: 反叛康萧带2000多精兵要攻打伊齐部，捉拿帝喾。伊齐部以及各族的族长都害怕，帝喾也没了主意。这时大祭司女丑献计，只要有陈封氏的战车就可以破了康萧的兵。那么打造战车的事儿就交给伊齐族长，他有办法。这伊昌儒脸红了，书中暗表他有啊韩风氏战车的图纸，一直隐瞒没说，叫大祭司这一点破，自己不好意思了。哎呀，大祭司，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女丑说，我可不客气了，你们的部落用的土车水车据说都是你发明的，我看了很多，都是从陈风氏战车变化而来，对也不对。现在敌兵压境，天子还在你这儿，危在旦夕，你再不说实话就不好办了。这个，哎，好吧。伊昌儒一看隐瞒不了了，只可向帝喾深施一礼，陛下给臣一点时间，我有话要跟庆都说。哦，帝喾不明白什么意思，看一下女丑，女丑点点头，帝喾这才说，好，族长请便。伊昌儒点手叫庆都，女儿跟我来。就这样爷两个来到伊昌儒的住处。爹，有什么事儿？庆都啊，来到爹这儿坐。爷俩面对面席地而坐。伊昌儒仔细端详端详女儿，伸出手来抚摸一下庆都的秀发。哎，一眨眼的功夫啊，16年了，如今你都成了人妻了，真快。爹，你今天怎么了？哎呀，刚才你师父的话你听明白没有？我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战车呀，陈封啊，啥意思啊？孩子，女丑说咱们伊齐部造车技术中有陈封战车的痕迹，这说明你师父怀疑陈封氏造车技术落在了我伊齐部手里。嗨，我师父就那么说说，你别当回事儿。不，你师父绝顶聪明，他对我伊齐部的情况了如指掌啊。不错，陈封氏造车的图示是在我手。啊，爹，那个绝密的东西你怎么得到的？这图是你生身母亲送给我的。什么？我的生母？爹，你在说什么呢？孩子， 我不是你的亲爹，你也不是素女所生。其实庆都这一点早就意识到了，因为龙生虎养的传说不知道听了多少遍，长大了琢磨琢磨就产生了伊昌如素女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的想法。但是人大了懂事了不能问。今天伊昌如看着庆都愣那块打了嗨声，哎，是到了该告诉你身世的时候。你的亲生父亲是陈封族长太和，你的母亲是族长夫人太姬，你是这么回事情。伊昌如一口气就把当年共工族怎么灭了陈封，向瑶如何杀了太和太姬，怎么临终托孤的事儿跟庆都说了一遍。庆都听着听着泪如雨下，泣不成声。最后伊昌如说，这就是你身世，你母亲临终前了为表示谢意，把陈封氏造车图示给了我，我从这图示当中学到了不少造车的技术。由于陈封氏善于制造战车，但咱们很少打仗，我只用了其中技术的四分之一都不到，是用到农用木车上了。你师父啊，看出了端倪，再隐瞒不必要了。你等着，说着起身到内室取出陈封氏战车的羊皮卷，还有一块玉石牌。孩子，这块玉石牌是从你父亲太和尸体上找到的，这是你们陈封氏重要的物件，我就把它保留下来。现在身世都说明白了，战车图示玉石牌今天物归原主。说着交在庆都手中，庆都捧着父母遗物泣不成声。这时素女闻讯从外边赶回家里，一看这个情景，当时就明白了，完喽，这闺女跑了。庆都啊，你别怪我们之前没有告诉你实情，我们是怕失去了你，怕你得知真情之后你认祖归宗，扔下我们俩，我们俩可怎么活呀。说着也是泪如雨下。伊昌如说，住嘴，孩子本来就不是咱们的，现在长大了应该叫他认祖归宗。不不不不，庆都满眼泪水，抬起头来，爹娘，你们永远是庆都的爹娘，没有你们庆都早死了。女儿记不住亲生父母的模样，从她记事起就知道你们是我的爹娘，庆都永远不会扔下你们不管，我的孩子。素女忍不住冲过去搂着庆都放声痛哭，娘俩哭罢多时，伊昌如在旁边也直掉泪，还是庆都先平静下来，给母亲擦擦泪水，娘不哭了，你放心，我永远是你的闺女。哎，好，爹你也放心，姑娘永远是一级部族长的女儿。好孩子，不过今天话已经说到这儿，爹也希望你能够在陛下的帮助下重新召集陈封氏旧部移民，重振成风，以为你亲生父母在天之灵啊。嗯，爹你放心，女儿一定会努力的。好，你师父说了，现在只有打造出陈封战车才能打败共工氏的进攻，图示爹交给你了，也算给你的嫁妆吧，由你进献给帝库，陛下必然高兴。爹，这图示既然是我亲生母亲送给你的，就是咱一七部的财产，我觉得好的技术工艺需要推广而不是保守。你想，如果当初我亲生父母没遇到你们，而是跳崖落水了，这造车技术还存在吗？所以这个技术我要献给陛下，还要复制一份留在一七部，让大家共同使用。好， 好，快快把图示交给陛下。哎，庆都揣好玉石牌，拿着羊皮卷一溜烟见陛下。帝库正着急，看庆都回来了，赶紧迎过去。庆都手捧羊皮卷跪在帝库面前，陛下依其步向陛下进献尘封战车图示，请陛下立即打造战车以退叛军。啊，帝库闻听是惊喜非常啊。哎呀，庆都，这羊皮卷从何而来？伊昌儒赶紧跪倒磕头，陛下，臣有罪，有件事儿一直隐瞒，未向陛下提起。随后就把庆都不是自己亲生女儿，她的父亲是太和，如何把庆都养大，留下了羊皮卷以及玉石牌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帝库听了非常感激，一七族长，你不仅是庆都的大恩人，也是陈封氏的恩人。庆都又把玉石牌拿出来交给帝库，这是我父亲太和留下遗物，不知是什么，请陛下过目。帝库接到手中一看，哎呀，这是陈封御令啊，大祭司，你看是不是？其实女丑见过这块牌子，她故意的惊喜非常，说不错不错，正是陈封御令，你看玉牌之上还刻着一辆战车，这是陈封族徽呀。哦，陈封御令是什么，有什么用？哎呀，这可大有用，陈封御令是陈封氏权威的象征，谁拥有陈封御令，谁就是陈封之主，他就是族长，可以号令陈封氏族，所以此御令历来为陈封族长所掌握，如今落到庆都手里，此乃天意，陛下您看。帝库点点头，庆都听封，陛下，庆都，你是陈封族长的女儿，又掌握陈封御令和战车羊皮卷，这陈封氏的两件至宝，足见天命所归，我现在就封你陈封族族长，准你挑起陈封族旗，召集收揽散落天下的陈封旧部，重振陈封部。啊啊，庆都跪在那儿没动地方，怎么，庆都，你有何异议？哎呀，陛下，我担当不了，我岁数小，哪能担当起陈封族长一职？再说今天我才得知什么有陈封族，对陈封氏一点儿都不了解，没有半点功劳，请陛下收回成命。女丑说话了，请都，陈封氏两件至宝都落在你手里，这就像陛下所说，天命所归，那我可以把这两件宝贝让给有德之人呢。帝库不高兴，把脸一沉，庆都，这什么话，陈封是宝贝，焉能随意转让。一旁的伊昌儒着急了，小声说，庆都，你这不傻吗，这事能让的吗？啊，你说你岁数小，天下当族长的十来岁的有的是，你说对本族没有功劳，怕人不服？不用，现在陈封氏被共工偷袭后，你的父母都被杀，很多人被杀，将来把散落在各地的人集聚起来，这就是功劳，你就有资格挑起大旗。这师父啊，你看我行吗？行，孩子，你呀，就接过御令牌吧。哎，遵命。就这样，帝库亲自把陈封御令赐给了庆都，就算委任状了。从今天开始，庆都成了陈封族长。不过目前呢，他是光杆司令一个，不过不要紧，等打过这仗再挑起大旗。现在共工大军眼看就到，陈封战车图示有了，再打造战车。女丑一摆手啊，叛军共工部行军迅速，明天就可到孤山脚下。 打造战车没有十天不能完成。啊，大伙说这个老头说话怎么大喘气儿呢？用战车破共工是你的主意，又说时间来不及了，你说那么多干嘛呢？其实大家不明白，这是女丑的高明之处。她觉得事态紧急是个非常好的契机，把庆都先立起来。地库着急了，大祭司，你不是说时间来不及吗？女丑点点头，照共工目前行军速度是来不及，除非呀，得让他们部队停下来，等我们十来天的时间就来得及了。这一下屋里头炸了，什么叫共工的部队停下来等我们打造战车揍他？疯了吧？谁疯了？反正不是共工疯了，就是咱们大祭司疯了，这怎么可能啊？大家议论纷纷，地库的脑仁都疼，喊了一声肃静肃静。哎，哗，静下来了。大祭司，你能把话说明白一些吗？陛下，很简单，现在当务之急想什么办法能把共工拖住十日以上，为我们打造战

赶车争取时间。哦，大家明白了，明白是明白了，有什么办法拖住共工脚步呢？又犯愁了。此时庆都灵机一动，陛下，我有个主意，不知道可以不可以？什么主意？快快说来，咱不妨如此这般，这么做，然后再那么做。一旦共工士卒大范围受伤，共工就不得不暂时歇兵，这样就为我们制造战车赢得时间。这地库没太明白，女丑首吕长髯点点头，我看此计值得一试，陛下以为呢？哎呀！虽然冒险，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如此。就在这阵儿，噔，报！气喘吁吁地跑进了谍报的探子。启禀陛下，得知共工大军已经来到孤山北侧安营扎寨，看着阵势，明天天亮，共工大军即刻要穿越孤山山道来打我一旗部。啊！哇！又是一片喧哗。哎呀，速度太快了，这可怎么办呢？帝库说：“看来不容我们再商量了，情况紧急，就按庆都之计，先把共工大军拖住再说。”女丑说：“那么这次战斗，何人做总指挥呢？听谁的呢？”有人说：“还是帝库共主担当指挥。”有说不成，共主对这里地势不熟，再者是万金之躯，哪能亲自指挥呢？应该让足智多谋的大祭司担任指挥。哎呀，大祭司不行，还是归一旗族长来指挥。大家七嘴八舌。女丑说：“各位，我觉得大家提的人选都不适合这次战斗的指挥。陛下，万金之躯不宜做指挥。”我一个糟老头子，多少年没打过仗了，做不了指挥。一旗族长虽然对本地熟，但是我知道，他从没有跟别的部落真正打过仗，没有作战经验，没学过兵法，更不好指挥陛下的卫队。我推荐一个人，谁呀？庆都。别说是大家，连庆都自己都傻了啊！我。

0: 一定啊心里有数。第二，庆都是本地人，对地理特别熟悉，指挥调兵得心应手，又是一期组长的女儿，在一期部有很高的声望，他的部族能听他的。第三，庆都是我主陛下的三妃娘娘，共主的卫队理应服从指挥。第四，不是老朽自吹，老朽亲自调教庆都十余年，庆都文武双全，智谋出众，我认为庆都最适合做这次总指挥，不知大家意下如何？嘿，这老头子真捧徒弟呀！这伙人都不言语了，帝库有些担心，庆都毕竟是16岁的女孩子，能挑起重担吗？能把握得好吗？可他一琢磨，把握不好有他老师呢，还有我呢，庆都指挥的好自然是好，万一指挥不好，我们插手辅佐也不会出多大纰漏。帝库同意，庆都啊，这次战斗指挥权就交给你了，我的卫队和一骑部以及其他部落的士卒统归你来指挥。说着他把自己的佩剑解下来，这把宝剑就是指挥权杖，见宝剑如见共主，哪个胆大不听指挥，你有生杀大权。说着把剑递过去了，庆都想客气两句容不得了，大敌当前呢，最后一咬嘴唇，庆都领旨，恭恭敬敬把宝剑接在手里，就算挂帅了。庆都立刻分兵派将，就见庆都啊小脸呱嗒一沉，哎，还挺严肃，转身面对大家。那位说，帝库呢，赶紧闪身侧立一旁，现在庆都是总指挥，你是君主也得服从，这说明帝库是个明君。再看庆都怀抱宝剑看了看大家，诸位，由于敌人势力太大，军情危急，所以希望各位务必服从命令，不折不扣地完成各自任务，哪个要在战斗中玩忽职守，本指挥定斩不饶。曲逆族长说，公主妃你就下命令吧，在场的哪个不服，不用你来处罚，我就把他压起来。曲逆族长为什么那么向着庆都啊？庆都是他儿子救命恩人呐、啊，他儿子小盘古阿坤差点没被东夷族长长山给弄死，多亏庆都精心医治，现在几乎没什么大碍了，你说他能不向着庆都吗？他一表态，众人纷纷表示愿意服从命令，戮力御敌。庆都点点头，再次感谢大家信任，现在我开始分兵派将。说着庆都命人取来一桶野鸡翎毛，就是织鸡翎，这是平时啊衣裳如下令时所用，这些个织鸡翎都是彩色的，非常漂亮，用胶刷过，笔挺坚硬，就是令箭，感情老百姓说拿着鸡毛当令箭就是从这儿来的。就跟庆都拿起一只鸡毛令，女丑听令啊，你守心的话，嘿，我徒弟可真行啊。在庆都拿过尘封战车图示羊皮卷，这是战车图示，你带领监督一骑部的能工巧匠火速上山伐木，并按照图示打造战车，限你7天之内打造出20辆乘风战车，若少力量军阀处置，得令。庆都随后一一派将，这才演出一段孤山前贺康萧一场血战，胜败如何，下回接着说。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

0: 的高度与光芒。避免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节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

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哎，
2: 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五老中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6。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早间的7: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各位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汪丽君为您梳理。你好。
9: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下路况信息。合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路口枢纽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双庙、九子、永康、蚌埠收费站往合肥方向出入口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合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封闭施工，鸽子墩枢纽安庆浅山岳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0: 我在，
11: 我也在。
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0: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4: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4: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4: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4: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0: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4: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0: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7: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0: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7: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0: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
0: 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11: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0: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14: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4: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0: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3: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3: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9: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0: 好，早间的7:08，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
1: 嗯，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洪杰。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
0: 今年首波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啊即将来袭，而且出手就是王炸。根据气象部门啊昨天上午发布的预报显示，11号到13号，安徽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是33到36度，局部地区届时最高温度可以超过37度。
1: 据气象部门监测，6号白天，安徽全省最高气温普遍超过29度，其中阜阳、六安、芜湖、宣城、黄山等地有52个市县最高气温超过30度，合肥最高气温为29.9度，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
0: 嗯，再过几天就要迎来高温天气了，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
1: 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一下路面方面的信息。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听友叫在别处，他就说啊，说在合肥市的北二环由东向西转到西二环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有一辆事故车，目前是停在了道路的最左侧。各位行经这个位置的时候要注意了，是合肥市的北二环由东向西转向西二环的方向。
0: 嗯，合肥市北二环由东向西，我们看到现在这个路段呢，已经从明发商业广场的位置一直堵到西二环了。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是因为有事故的原因啊！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合肥市的南一环，合肥市南一环呢，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个路段啊，是由西向东方向，由西向东方向，从梅山路的位置，一直堵到了南一环的德胜门桥的路段，现在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而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现在南向北从黄山路也一直到南一环的路段呢是有堵点的，车流量大，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国内方面，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新型能源体系加快建设，筑牢能源安全根基。
1: 李强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
0: 省内方面，我省推进农民工工资在线发放。
1: 我省56条举措强化知识产权行政保护。
0: 国际方面，美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1: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袭击未停。
0: 908瑞评论，据媒体报道，眼下数字气味技术正在多地的文旅景区、展馆、商业场景落地应用，数字气味编辑师这一新职业呢也随之走红。通过专业的设备和技术算法，西湖龙井茶香、秋日的桂花清香等各类专属气味都能够被精准还原同步释放，让游客在观赏风景的同时，也可以沉浸式的嗅到一座城市、一座景致独有的味道。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点评。来关注详细内容，首先关注国内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昨天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1: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5月6号的16时34分，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昨天7:49，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四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的消耗品、推进剂和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良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
0: 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应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让儿科用药更有保障、更安全。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本次补录共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报考者可于今天8点至5月10日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测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
1: 国家知识产权局昨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呢，有听友告诉我们说，合肥市的长江西路由西向东方向转到玉兰大道，然后呢再转到黄山路、香樟大道、天湖路，一路上满地呢都是货车散路的这个石子啊，在路面上有货车散落的石子在路面上。合肥市长江西路由西向东方向转到玉兰大道、黄山路、香樟大道、天湖路的路面上都有。他说目前没有看到清障人员，可能对通行

0: 让，而合肥市的长江西路现在进城方向有一个路段呢，也要提醒大家注意了，从珊瑚路一直到天柱路的路段呢，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玉溪路高架现在呢也是进城方向，我们看到由东向西，玉溪路高架由东向西方向呢现在有堵点，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是从我们看到呢是在龙岗路的路段哈，龙岗路的路段有一个小的堵点，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1: 更多的路况信息我们也是邀请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来取得互动。
0: 好，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安徽多部门联合下文，要求推进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在线发放，进一步加强工资支付管理，保障广大建筑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根据最新的部署，我省范围内的房屋市政工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应按工程建设项目开立，总包单位应当在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开立专用账户，并与建设单位、开户银行签订资金管理三方协议。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工程可以委托总包单位代发工资，或者按工程建设项目独立开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1: 之前，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省知识产权局了解到，日前该局正式印发《2026年安徽省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实施方案》，围绕强化法治保障、源头保护、专利行政裁决、商标管理、地理标志保护等12个方面，推出56项具体措施，系统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优化创新环境和营商环境，服务和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
0: 昨天，记者从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该局印发统筹优化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若干措施。措施明确，将整合省级监督抽查质量合格率的调查、能效水效检查等各类任务，统一发布抽检目录，从源头避免交叉重复抽查。
1: 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安徽监管局了解到，近日，该局联合安徽省发改委、安徽省科技厅、安徽省工信厅印发《安徽银行保险机构支持未来产业培育壮大若干意见》，围绕金融靠前创新引领的服务要求，着力构建覆盖未来产业链全链条全周期的综合化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助力安徽深入实施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工程。
0: 2026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仪式将于5月12号在亳州市举行。届时，来自全省各地的教育工作者、职业院校代表、企业嘉宾以及百姓学习之星等数百人将会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年度盛事。
1: 为激发家政消费潜力，让广大市民享受到请得到用得起放心用的家政服务，在合肥市商务局的指导下，合肥家服务平台将于2026年5月8号至5月31号开展惠民消费券限时抢活动。本次惠民消费券限时抢活动设置了短期家政与长期家政两类满减消费券，满足不同家庭及时性及长期性的服务需求。
0: 近日，合肥市十五里河冰水公园蜀山段从天鹅湖东河道绿地项目完成招标并确定中标单位，计划于5月中旬进场施工。该项目位于合肥市十五里河奇门路至金寨路路段，总投资5358.57万元，面积约7.8万平方米，河道长约1公里，是合肥新翡翠项链环天鹅湖城市建设景观整体提升的关键区域，也是构建城水相依、人水和谐的生态格局重要节点。
1: 5一小长假期间正值蚌埠藤湖机场通航运营后的首个假期，机场方面周密部署，全员值守，圆满完成假期航班的保障任务，整体运行安全平稳顺畅，为广大旅客出行筑牢航空服务保障防线。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新闻。昨天，黄山风景区管委会发布消息称，黄山东大门开放在即，东海景区将有6处新景点，奇松、怪石、栈道即将对外开放。现就这些新景点网上征名，活动时间是5月7号的上午10点到5月15号的上午10点。

0: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试一试。
1: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九零八锐评论。
2: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九零八锐评论。据媒体报道，眼下数字技术、气味技术正在多地文旅的景区展馆、商业场景落地应用，数字气味编辑师这一新职业也随之走红。通过专业设备和技术算法，西湖龙井茶香、秋日桂花清香等各类专属气味都能被精准还原，同步释放，让游客在观赏风景的同时，沉浸式嗅到一座城市、一处景致独有的味道，为文旅消费增添全新感官体验。针对这一新闻事件，请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3: 如今数字气味技术悄然走进了文旅场景，打破了以往旅游只能靠眼睛看、手机拍的单一模式。山水风光可以观赏，人文古迹可以品读，而专属的草木香、桂花香、老街烟火香、特色食品的香味，借助数字气味啊，被精准还原，让旅行多了一层嗅觉的记忆。气味是最能牵动情感、留存记忆的感官符号。一座城市的韵味、一方水土的风情，不只藏在建筑与山水里，更藏在独有的味道里。过去我们文旅出游，大多数是停留在走马观花、拍照打卡、看完即走，印象浅薄。而数字气味呢？赋能文旅，相当于给风景配上了专属的氛围感，让游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沉浸式的融入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之中。这不仅是感官体验的升级，更是科技与文旅文化的深度融合。很多地方的民俗风情、老街底蕴、时令风物，单凭视觉很难完整的传递神韵。数字气味呢，把无形的地域气质变成了可感知、可回味的真实体验，让传统文化有了更鲜活、更接地气的表达载体，也让文旅故事变得更有温度、更有代入感。当下各地文旅同质化竞争加剧，拼景观、仿建筑已经很难形成独特的吸引力，打造专属的城市气味 IP、 景区嗅觉符号，恰恰是差异化能突围的新路径。别人复制得了风景，却很难复刻独有的烟火气息与人文味道，这也为地方文旅引流、留住游客、拉长消费链条开辟了全新的赛道。当然，科技赋能文旅要谨记不能流于形式、沦为噱头。数字气味的运用应当扎根本土文化特质，贴合景区场景气质，拒绝生硬的堆砌和过度的营销。用好数字气味这把新钥匙，以香衬景，以味传情，才能让文旅告别浅层打卡，走向有体验、有记忆、有底蕴的深度沉浸式发展。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原江古20。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晒晒晒，
2: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早间的7:32，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呢，江北是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其中南部局部有小雨并间止。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是23到25度，江南南部18到20度，其他地区呢是20到22度。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1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1，空气质量优。

0: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1: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2: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3: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2: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3: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1: 小张，赶紧报警。
2: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1: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4: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0: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5: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6: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受此前呢靠近高亮路一起事故的影响，目前呢该路段的北往南的方向仍旧是缓行路段。目前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除到了不影响通行的位置，交通呢也是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像长江西路高架的东往西也是受天通路上方事故的影响，这一节呢目前东往西流量呢也是偏大的。像北边的阜阳北路高架的北往南，现在呢还是集中在林泉路的下口处。像驼岭北路高架桥的北往南的方向，现在呢是在靠近林泉路的位置，速度呢也是比较的集中。合作号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现在呢主要是集中在里墩上口处，北往南呢是转二环匝道的位置，也还是要留意一些。以及呢像城市环线的南一环金屯桥的东往西的方向入口处，速度呢也没有那么快，西向东的上桥的速度也会比较缓慢。像城市的西环，西边的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都是比较的。东往西的方向，南二环与怀宁路东往西和西二环从繁华路一直到前方的环环立交的北往南主线上也还是要留意，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8: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9: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8: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9: 谢谢。
10: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8: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11: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8: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1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5: 新闻严选，不惧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

0: 李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 昨天上午，作为长三角地区512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重要联动活动之一，第五届长三角国际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在位于上海市的国家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本届博览会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应急管理厅局联合主办，以高水平安全服务、高质量发展、应急就在你我身边为主题，突出预防为主，科技赋能，强基固本，协同联动，聚焦基层应急能力建设、安全应急文化培育和社会协同共治，推动博览会场景实战化升级，内容精准化提质，宣传影响力提升。本届博览会吸引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余家顶尖企业参展，集中展示应急救援、智慧安防、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前沿装备与技术，其中一批突破性创新产品实现全球或亚洲首秀，重点聚焦科技赋能与场景落地，AI 应急、低空救援、特种机器人、应急通信成为核心看点，进一步推动应急管理领域供需精准匹配，加速新技术、新装备实战应用。
2: 好，半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是主播朱杰。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洪杰。
2: 好，来关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的最新消息。首先关注国内方面，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设置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满意程度等五个方面考核内容。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
2: 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九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
3: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四月至七月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招转培欺诈等乱象。
2: 福建将在全省实施中小学春秋假制度，春假秋假时长各为2至4天，全年合计不超过6天，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
3: 天津美术学院就网友反映其亲属30年前捐赠书画部分去向不明发布通告，40件作品均在库保管，台账齐全，无遗失、调换及违规处置情况。
2: 近日，在四川广安华营市马留言探险公园，一名女游客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受伤，送医途中死亡，持续引发关注。昨天记者注意到，事发之后，四川、河南等地的景区暂停运营瀑布大荡绳等高空绳索项目。
3: 昨天，多位家长反映，津巴地托管学校给孩子提供发臭变质的食物。5月7号，山东滕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目前已依法对涉事企业立案调查，案件正在办理当中。
2: 好，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表示，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过程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
3: 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伊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
2: 俄罗斯

0: 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罗斯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称，乌方的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日的阅兵式上。
1: 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之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8号到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0: 黎巴嫩媒体6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表示，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该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等。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一座城，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4: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3: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5: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6: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5: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7: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8: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9: 908，这个道路上故意知道车牌啊！现在车辆由长江西路由东向西行驶到快到长江大道这个交叉口。
1: 好，感谢微信听友坚持发布的信息哈，有一辆车，这个是看只能看到看不到具体的省份了啊，这有点涉嫌故意遮挡车牌。另外呢，陈次不痛苦也是给我们发布的消息。
10: 908，阜阳北路高架上北二环高架目前非常畅通，非常畅通。
1: 周五的早高峰，您行进路段现在这个路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有些地方其实今早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合肥市的老堵点，合肥市南二环。南二环的现在的通行状况呢，就是在政务区的这一段哈，从金寨路一直到西二环，现在呢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合肥市西二环现在北向南方向老堵点，从和北二环的交汇的匝道处的位置呢，是一直堵到了黄山路，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北向南方向拥堵的还有合肥市的西一环，现在合肥市西一环北向南方向从清溪路一直到五里墩路段呢，都是车流量大的状态。反方向南向北，合肥市的合作化路高架从黄山路到五里墩立交桥的路段也是车流量大的状态。合肥市的铜陵路高架现在呢由南向北方向从玉溪路的位置也是一直堵过了林泉路哈，所以提醒各位行经以上路段的时候小心避让。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先锋，今天说的新闻与一起盗窃案有关，男子手机内存款被盗，最后警方抓到的盗贼呢，让男子无法接受，到底是谁呢？我们来听新闻先锋一哥的讲述。
11: 新闻故事多，一哥为你说。大家好，我是张一。4月24号晚上10点左右，上海普陀区长寿路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欧先生报警求助，他称其手机内的27万多元存款被人盗走。接到报警后，民警赶赴现场开展调查。经过询问，欧先生当天准备用钱时，发现手机余额不足。查询银行卡信息后才得知，27万多元存款竟然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人分多次转走。民警逐一核查其手机转账记录，发现所有转账时间都是凌晨时段。结合欧先生与女友邵某共同居住的情况，警方初步判断邵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为了及时控制嫌疑人，防止证据灭失，民警连夜开展抓捕工作。当天晚上11点左右，民警成功找到邵某，并将其依法传唤到派出所。到案后，邵某起初试图狡辩，否认盗窃行为，但在民警出示的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关键的证据面前，其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据交代，邵某近期因为手头缺钱，萌生了盗窃念头。自1月4号至4月24号之前，他趁欧某凌晨熟睡之际，多次通过人脸识别解锁其手机，先后21次窃取手机内的钱款，全部赃款均用于个人生活开销，累计涉案金额达到27万多元。目前，犯罪嫌疑人邵某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都说日防夜防，家贼难防，万万没想到，贼人竟然是朝夕相处的女友，这最亲近的人却以爱为掩护实施了精密盗窃，这样的女友分手也罢。所以啊，咱们在恋爱当中可是要擦亮眼睛，以防财物等损失啊。
0: 好，我们也提醒大家，专家建议啊，优先使用指纹密码组合，避免完全依赖人脸识别。那如果使用人脸呢，需要检查手机设置，确保开启要求注视屏幕、睁眼检测等选项。此外呢，还可以采用物理防护，睡觉时将手机放在远离身体的位置，或启用部分手机的锁定后禁止生物识别的功能。
1: 继续来关注安全问题。相信咱们908不少听友家里都配备了智能锁，智能门锁凭借便捷高效的使用体验，现在已经成为不少家庭的标配产品。近日，京津冀 3D 消协组织共采集了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智能门锁进行了比较试验。那么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其中有的产品用一张打印照片就能打开。在对某款智能锁的测试当中，工作人员事先录入了自己的人脸信息，随后另一名工作人员使用其照片也顺利打开了门锁。
12: 现在这个锁录入的是我的人脸信息，然后呢，我是可以解这把锁的，我来试一下。嗯，
13: 可以开。
14: 随后，我们换人拿着可以开锁的人的照片，也顺利地打开了门锁。工程师介绍，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部分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更顺畅、接近秒开的解锁体验，因此会适当调低识别阈值，优先保障操作的便捷性。
12: 把阈值调得会低一点，这样的话呢，给人的体验就是我们开门会比较快。然后有一些门锁呢，把这个阈值调得相对高一些，高一些呢，它安全性就会强一些。然后这种的话呢，可能在体验上会时间会稍长一些。
14: 此外，不少商家为智能门锁配备了 IC 卡作为备用钥匙，实际检测中有的 IC 卡加密薄弱，在这次检测的30款产品中，有19款出厂时带有 IC 卡，其中12款可被复制的 IC 卡成功解锁。
12: 它是通过这种是可以不需要接触式的，然后只要贴近就可以给它读出来了。
14: 工程师提醒，在携带 IC 卡的时候要留意被复制的风险，如果平时不使用 IC 卡解锁，可以在智能门锁的设置中不启用 IC 卡的功能。
0: 那么在这次的检测过程当中呢，还发现部分智能门锁有远程开门的功能，但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啊，数据传输并没有加密，隐私与远程控制存风险。少数产品在传输账号密码、远程开锁指令的时候采用明文传输，那黑客呢可在同

0: 疫网络环境下截获信息，重新开放指令实现非法开锁。同时呢，专家也是提醒消费者啊，智能门锁是家庭安全的第一道屏障，安全永远比便捷更重要。
1: 好，继续关注新闻。近日杨先生反映，他去年找了个家相亲机构，接触了几个女生呢，都觉得不太合适，他认为机构服务不到位，想要退费。
2: 杨先生是绍兴诸暨人，在当地一家单位上班，37周岁，至今未婚。去年10月份，在网上看到一个相亲机构推送的信息，他就来线下聊了聊。
3: 半天的咨询了解，然后跟我讲的，我感觉我当时反正是信心满满的，感觉他们是比较靠谱的，比较能。
4: 怎么就信心满满？
3: 他说你这个比较急的，他们这边资源是可以的，反正在他们那里几个月内可以脱单的，当时我好像是听的是这样的，反正我当时就比较心动。
2: 杨先生去的是绍兴真爱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说这个年纪也想尽快开启一段恋爱关系，想着经过筛选能接触到合适的对象，就花了15480元签了合同。记者注意到，合同中约定服务期限是3个月，期间约见意向人选3人，杨先生总共线下接触了3名女生。
3: 第一个嘛，就是见了一次面，晚上喝了杯咖啡，我在他的那个微信号上面看见你是他好像在宝龙那边什么跆拳道里面上班的，我说你是不是在那边上班的，这句话问了以后，对方就把我给删掉了，我也觉得莫名其妙的。
2: 杨先生还留着第一位女生的联系方式，总共聊了没几句，他发的最后一条信息是那个武馆什么情况，后面就被对方删除了，后面两个女孩是他觉得不太合适。
3: 我感觉他对方好像人有那么一点点彪悍，
4: 比较强势。
3: 对，比较强势。我比较不喜欢，我不太喜欢强势。第三个，我感觉他介绍是越城去的，然后他那个女的跟我的好像价值观不是特别符合。我看他朋友圈发的是健身房，我
4: 兴趣爱好不太一样。
3: 对对对，我是希望能够跟我一起，就是老老实实、安安分分过日子那种。然后他就是不是特别居家的那一种，我觉得。
2: 合同约定，婚介公司要根据会员自身情况定制征婚方案，还要提供约会指导，并跟进约会情况，进行情感分析与总结。杨先生说，3名相亲对象的年龄、学历、身高这些都符合他的要求，可见过这3名女生之后，他感觉婚介公司对自己的帮助不大。
3: 除了第二个以外，第一个和第三个根本不是我所需要的需求，就是没有后续跟踪，他只是给我提议了一下，第一次见面不要聊一些过于敏感的话题，什么收入多少啦，然后那种就完全是想来应付我一样。 如果站在我的个人角度来说啊，那3个嘛，我总起码要能有，最起码要有实质性的进展嘛。问题我都是停留在第一次吃吃饭、看看电影这种，是不是？那这种谁不会介绍啊？家里人也会介绍。我觉得他们的服务跟他们的提出来的价格不是特别符合，然后我要求他们退款。
2: 这家绍兴真爱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绍兴逸香路上的兴源国际大厦内，负责人不在，记者电话进行了沟通。
5: 明确的在我们的会员档案上面约见确认表的明细表上面有签字，每一次的见面，然后他都是有签下字的，然后包括说我们服务期结束之后的话呢，他在我们的合同终止确认书上面也是有签字，这个的话呢他自己也是知道的，所以说他的这个诉求确实我们也没有办法满足嘛。如果说我们碰到就是比如说他想要找的女生，我们会给他去做一个推荐。
2: 杨先生不认可负责人的说法，觉得15000多的服务费，宣传和实际操作差距比较大。抛开纠纷本身，记者也推荐他主动根据自己的兴趣参加当地职能部门或者社团组织的社群活动，通过共同爱好结识新朋友，或许更容易建立真实连接。
6: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6-0303，6556-0303。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9: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8: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9: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8: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9: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10: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买车险就是买平安，平安守护，行车无忧。中国平安车险理赔快，服务优。4008-60，提前获取车险报价。4008-60，中国平安，伴您旅途平安。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河安高速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岳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封闭，禁止车辆通行。
6: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1: 仓储物流场所货物密集，车辆往来频繁，消防、装卸、用电安全风险突出。合肥市安防办提示，企业应规范货物分类存放，严禁占用消防通道，应配齐配全消防器材，加强场内车辆管理，规范装卸作业流程，严禁违规动火、违规用电，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严防火灾、坍塌、车辆伤害等安全事故。
0: 立夏已至，夏天刚需神仙动动鞋，上脚去舒服。接下来我们交给乐购908商城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来给大家解锁这款宝藏好物。欢姐你好。
12: 主持人早上好，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乐购908商城520心动领域活动上线，就最近这几天啊，大牌美妆齐全上新，春夏服饰清爽换新，不管是犒劳自己还是挑选心意的好礼，全都可以一站式配齐，更有双重福利回馈听众。一重福利，全场满299元享9.5折，满520元享9折；二重福利，单笔实付满520元即可参与抽奖，奖品有无门槛优惠券、大额满减优惠券、 YSL 商香水90毫升、欧舒丹沐浴露、佐都防晒伞以及燕窝银耳根等奖品。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参加活动。夏天的快乐从一双舒适又百搭的洞洞鞋开始，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热门的云朵泡芙贝雅三大 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呢是动辄几百大几百的正品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